0: 是的，我们看到李子柒，四川绵阳的平武县，父母呢给他取名叫李佳佳。说文有云啊，佳善也，从人归生。佳是美好的意思，但是美好似乎并没有眷恋李子柒。他记事儿没多久，父母就离异了。然后呢，六岁那年，随着父亲的意外去世，他的人生陷入到了更深的低谷。那开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继母很讨厌他，每次生气的时候都会一只手拽着他的头发往水沟里按，一只手呢在他身上狠狠地宣泄着怒火。小李子柒也是咬着牙，一直忍着不哭，于是总落得一个半死不活的下场。
1: 后来呢，爷爷奶奶在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着急忙慌的把他接到身边绵阳市的一个村子里。大家都知道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些，李子柒家呢是更差。他们平时吃的饭菜、用的工具、穿的衣服全都是自给自足，自己种菜、自己制作、自己买布裁剪，那攒下来的钱呢则是要用来给李子柒交学费。
0: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身处这样的环境，李子柒一点也不抱怨，反而想尽办法的替爷爷奶奶分摊脏活累活。一有时间他就吭哧吭哧的到这个地里学插秧，做女工，然后做各种的竹编、洗衣、放牛，真的是什么都要做。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李子柒的爷爷。他是一位乡厨，镇上啊谁家要是办这个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过去掌厨。这个时候呢，小李子柒总会跟在爷爷屁股后头搭把手。一开始只是能烧个火，拿得起菜刀之后啊，就开始切菜了。再后来可以帮着配几个菜和蒸点东西。
0: 哎，每当这村民们吃席的时候，就总能在后厨看见小李子柒啊，站在比他还高的那个灶台前头，忙前忙后的啊，柴火烧得很旺，把他那小脸蛋烧得也是通红通红的。他总是睁大眼睛向前望去，这灶堂里燃烧的不是木柴，好像是希望似的。
1: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一定不会想到后来的后来，这些为了糊口饭而学到的一些求生技能，未来将会助他名扬天下。
0: 李子柒呢，一点一点的长大了，家里的压力随之一点点减弱。可正当他以为啊，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不幸再次降临了。
1: 是的，在五年级那年，爷爷去世了。要知道啊，这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去世那便意味着一家人目前是断了收入来源，你别说上学，连吃饭都成了难题。
0: 奶奶呢，为了让李子柒继续上学，拉着他四处求人，今天找这个亲戚借钱，明天呢敲那户邻居的门。不大的村子里时常回荡着奶奶的请求声，这娃才多大点儿啊，咋个办呀？
1: 这可咋个办嘛。最后呢，奶奶联系到了妇联，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妇联的一位阿姨见他俩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索性直接把他俩接到自己家来招待。李子柒刚进门，人家阿姨就递过来一个煮熟的鸡蛋，李子柒呢把它握在手里，暖暖的很舒服，然后小声地问说，这个鸡蛋可以吃吗？
0: 啊，当然可以啦，为什么不能吃呢？
1: 可是在我们家鸡蛋是要用来卖钱的，这是当时李子柒的回答。
0: 简单的一句话呀，令妇联阿姨心生怜悯，决心要帮他一把。在妇联的帮助下，当地有记者啊将李子柒的遭遇刊登上了报纸，并找到了一位愿意资助他的好心人。
1: 上学的问题解决了，生活呢却没有好转，因为李子柒将会代替爷爷扛起这个家。那个时候的他才11岁出头，压力不可谓是不大呀。
0: 是啊，李子柒的姑姑曾看望过他，只一眼便深深记住了这个小女孩，不见健康的苍白，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体现。由于经常要在太阳底下干农活，导致皮肤晒得愈发的粗糙，加上每天呢要掌勺做饭、编织竹筐，那手上长出了不少的茧子，唯有眼神始终流露出一股超越年龄的坚定。
1: 姑姑相信像这样如此坚韧如此坚强的李子柒，不管做什么都一定能成。
0: 在我们读阅李子柒的故事的时候，不禁感慨，我们之前经历的真的是太幸福了，而正是这些苦难也让如今的李子柒有绽放光芒的资本。
1: 是的。那大家对于李子柒又有了解过多少？你了解最初他在互联网平台是什么样子吗？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李子柒。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李子柒小时候啊，哎呀，真的是很惨的。那到了2004年呢，14岁的李子柒啊，决定辍学了。没办法呀，家里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奶奶年纪也大了，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他上高中考大学，他得自谋生计啊。
2: 嗯，离开学校之后呢，李子柒打算独自一个人进城打工，这兜里也没揣多少钱，勉强就够几周的饭钱，所以没法租房住酒店。那无奈之下呢，他只好就等没人的时候偷偷去睡桥洞，或者是躺在公园长椅上过夜。他形容，他说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是在流浪。
1: 哎，由于尚未成年，李子柒呢在找工作的路上也是四处碰壁，直到遇见了一位好心的阿姨。阿姨呢见他居无定所，就问说，我朋友开了家餐厅，你要不要去他那里当服务员呢？
2: 嗯，
1: 李子柒当下就答应了。
2: 这服务员呢工资不高，甚至可以说用很低来形容，一个月才300块，这要是不小心打碎个盘子，碰倒个杯子，那最后只能到手200多。不过虽说如此，但好歹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1: 因为早先有过给爷爷打下手的经验，所以李子柒啊

0: 特别快就熟悉了餐厅的工作。那期间呢，他还通过给客人介绍菜品，后厨端菜，学会了如何判断一道菜的味型以及主要的配料。可以说很多菜他只需要简单尝一遍就知道，哎，这菜该怎么做了。是的，那时间长了以后呢，餐馆的工作逐渐的有点难熬了，这个工资也比较微薄，甚至让他有点看不到头。但是李子柒依然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有点不理解的事儿， 就是他资助了一位四川平武的孩子念书。
1: 哇，真的很难想象啊，一个月，常人听了估计都会觉得，
0: 后来呢，他回忆说，他其实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爱自己的爷爷奶奶，遇到了妇联，遇到了记者，遇到了资助自己念书的好心人，遇到了给自己介绍工作的阿姨。他坦言说自己不是那个被厄运诅咒的人，而是被温暖照耀过的人。
2: 所以苦难在李子柒面前 是一道光，所以他希望这束光能够照耀更多的人。李子柒是对的，相信自己呢，被幸运眷顾的人就真的会有好运气啊。是的，
0: 等到2009年左右， 就在李子柒DJ的工资非常高， 一个月能挣1-2万，是服务员学习简单的乐理知识。
2: 直到2012年， 奶奶生的一场病 叫停了李子柒的DJ生涯，
0: 他必须回去，回到农村，回到奶奶身边来照顾她。他自己说呢，说我怕老人家万一有啥事儿，我又不在身边，那就会后悔终生。我和婆婆是相依为命的。
2: 嗯，站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李子柒开始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能够既待在奶奶身边，还可以赚到钱呢？开网店，这是他当时想到的好主意。
1: 是那个时候，那可是淘宝大火之际啊，网店就是一座亟待开掘的金矿似的，无数人因此投身其中，李子柒也不例外。可他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一没经验，二没本钱，根本赚不起多少人气。
0: 那折腾来折腾去，挣的钱只够混口饭吃。是的，等到2015年的时候，在和他弟弟的一次聊天中，喜欢在美拍上刷短视频的弟弟，哎呀，见他这网店生意实在是太惨淡了，就建议他多拍点视频，有了粉丝之后就好卖东西了。
2: 哎，姐弟俩完全没想到啊，一场不经意间的对话竟然彻底改变了李子柒的人生。
0: 2016年3月25号，美拍出现了一支名为桃花酒的视频。视频的画面很模糊，拍摄手法也很拙劣，很多地方呢连胶都对不准，唯一值得……会好奇说李子柒到底是怎么火的。那么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桃花酒的视频，这便是李子柒发布的第一支视频，也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但是开局并不顺利，甚至有些惨淡，视频发布好几天，点赞量那是寥寥无几，没法子，他只好继续埋头拍自己做饭下地的日常。视频发了一条又一条，结果全都是石沉大海，粉丝量怎么也瞧不见涨势啊。
2: 或许是幸运女神的眷顾，美拍的几位人气博主看到李子柒的视频之后呢，竟然是自发的帮他引流，就连美拍官方都给了他一个热门推荐位。
0: 哎，一觉醒来，李子柒看见，哟，这粉丝量层层的往上涨，播放量更是燃起来了，再次燃起了李子柒的斗志。
2: 嗯，他开始买单反，开始学拍摄，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视频当中，而且愈发苛求视频当中的每一帧画面， 甚至冷落了自己的淘宝店铺。李子柒呢，本来是想靠拍视频来给他引流，结果忙得压根没时间经营，也不知道是本末倒置了，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呢。后来他索性直接把店铺关闭，就留下一条公益链接。李子柒呢，始终记得一句话，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机缘，你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
0: 在他的视频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啊，他在灶台前游刃有余地掌勺做饭，能看到他自建秋千、自制衣裳，能够看到他操作风骨机，能看到他盘坐在火堆前弹琴唱歌。
2: 嗯，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早年间经历的种种，是爷爷教给他做的一道又一道的菜，是奶奶传给他的一门手艺，是 DJ 生涯学会的乐理知识。他们曾经是坎儿，
0: 曾经是挑战，曾经是磨难，曾经是迫不得已，但现如今却是他出人头地的资本，更铸就了他超乎寻常的坚韧。

0: 正是这份坚韧使他扛过了刺骨的寒冬，等来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1: 嗯，为了拍一期兰州牛肉面，他呢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位在本地开牛肉面馆的师傅，整整一个多月啊，每天拉面拉到胳膊发酸。拍摄的时候呢，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而且手上沾满了面粉，他每操作完一个镜头就得擦干手指，去关掉拍摄键，或者重新再去摆好机位。5分钟视频的背后，他光是洗手就真的洗了上千次。
0: 况且啊，拉面讲究的是硬功夫，你虽然学会了，但想全程零失误的拉出粗细均匀有筋道的这种面条，那可是难上加难啊。
1: 嗯，
0: 拍摄头3天，李子柒每天都在重复着揉面拉面这两个动作，面粉用掉了20多斤，而废掉的面团呢也全都由他做成了馕饼。足足半个月，他每天的吃的就是馕饼。
1: 我看他后台说点，他说了，哎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李子柒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让人心静的力量。在那些惶惶不安的日子里，他的作品给了人信心，还有美好的希望。
0: 是的，确实是啊。每次看到李子柒的视频作品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有一种被治愈了，更向往美好的生活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观看李子柒的作品吗？对李子柒又抱有怎样的态度呢？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没错，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李子柒啊。刚才呢，我们就说他做拉面的时候费了多大的劲，拍了这五分钟的视频。其实像木活字印刷也是这样啊。
5: 是的，有很多人关注到他，就是因为木活字印刷。为了学习木活字印刷术，他呢远赴2000公里，去到浙江温州拜师王法万。木活字印刷极其难学，首先学徒们呢需要先用毛笔在1.1厘米见方或者0.65厘米见方的小木块上书写标准的老宋体反字啊，等写上几万个字之后才能见到一定的成效，所以这门技艺呢已经很久没有年轻人学了。
4: 即便如此，李子柒啊也没有被劝退，拜师学艺期间，他每天早上8点跟着王法万学，一直练到晚上10点才离开。回去路上呢，他的手指经常是疼得没有办法动了，指甲缝里也全都是木屑和墨迹。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直到3个月后他才学成为止。
5: 可以说这种为了学一门技艺死磕几个月的经历，几乎是贯穿了李子柒的整个视频生涯。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李子柒精良视频的背后没有任何的脚本。
4: 写作需要大纲，电影需要剧本，短视频自然就需要脚本。可是李子柒不这么认为，在他想来，不管是手工还是农作，它本身就有自己的规律。手工需要循序步骤才能够完成，农事有秋收冬藏的固定流程，这是上天制定的脚本啊。
5: 对，包括玉米扬花、水稻抽穗、禾苗露珠等等，这些唯美的空境也都是自然规律。今天起雾了，那就去拍雾，明天落雨了，那就去拍雨。
4: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从他的视频当中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生命力，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季节更迭，万物轮转。
5: 生活在钢筋丛林的人们，透过他的视频，在四川绵阳的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看到了好像只存在于书本当中的那一抹桃源仙境。它就是如此的美幻，但又如此的真实。
4: 短短3年，李子柒红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微博粉丝数超过了2000万，抖音数超过了3000万，还有国外的粉丝数也达到了700万。他走出了美拍，走出了互联网，更是走出了国门啊。
5: 到2021年10月份，中央电视台我们熟悉的记者鲁健找到了李子柒。见面之后啊，即便是见多识广如他，都忍不住发出一份感叹，说哦呦，你在海外的影响力超过了很多西方主流媒体账号的影响力。
4: 这一年李子柒31岁，他在国外的粉丝数超过了1600万，是国外主流网站频道粉丝最多的博主。
5: 我跟你讲，比起粉丝量更恐怖的是他的播放量，动辄1000万乃至上亿。你要知道，即便是在全球掀起悟空热的黑神话悟空，在他的宣传片在国外主流网站上的播放量也只是100万级，远远低于李子柒。
4: 全世界的人们通过他的视频认识了木活字印刷、蜀绣等中国非遗，也了解了中国的24节气，知道了泡菜不是韩国独有的。
5: 很多国家不过农历新年，但是因为李子柒的存在，万千的海外粉丝都会在农历新年这天用各种各样的语言留下新春快乐的祝福。
4: 李子柒虽然是网红，但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网红，他更像是一个文化传播者，一个让全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5: 在很多很多我们见到的数不尽的赞美声当中，李子柒他好像初心变了。早年间的李子柒始终被金钱所困，曾为了碎银几两在城里流浪，可当功成名就、赚钱如探囊取物之时，他却拒绝被金钱所淹没。
4: 当其他的网红在买豪宅、抢购奢侈品的时候，他却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住在农村的老屋里，安安静静地陪着奶奶就行了。他一个钥匙包用了5、6年，哪怕磨破皮儿了也不肯换。 自己亲手缝制的褂子一穿就是六七年，家里各种东西也全都是自己亲手做的，没有哪怕一丝被金钱沾污的迹象。
5: 而他之所以后来和微念打官司，究其原因其实也是根本上理念性的冲突。他想要保护李子柒这个 IP， 因为他清楚商业化是一把双刃剑，李子柒一旦被利益所纠缠，那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甚至很有可能会被引向一条未知的歧路。
4: 那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李子柒无可替代呢？我觉得呀，可以用他在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段话给出一个答案。当记者问他，你的影响已经足够大了，那你对接下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李子柒说了三件事。第一个，希望能真正意义上帮老百姓们增收。第二个，希望继续传承和传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第三个，希望能做好青少年的引导，不想他们以后的理想只有网红明星，而是能够好好念书，拥有正确的价值观。
5: 是的，美好的三个愿望，也希望他能够真的愿望成真，也更希望我们的很多人都可以随他一起走到各个领域当中，逐渐深耕的那个小星星。
4: 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对于李子柒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态度呢？梦游家他说了，说听完了刚才的节目，我现在很感动，在如此喧嚣浮躁的社会，还有人能够静下来为我们呈现如此静谧悠扬的时光。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像是李子柒大火前的沉寂，我也相信他一定能以更好的姿态回来。
5: 车罗荠菜他说了，他自己的苦难他没有忘，他也记住了别人对他的好，并且默默地撑起伞保护了自己，也为别人遮挡了风雨。
4: 还有小叶子他说，在当今都去争网红的年代，李子柒却让自己置身于世外，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啊。
5: 车厘子说，哎呦，为什么我听着节目你们讲李子柒好想哭啊，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坚韧美丽的姑娘。
4: 是的，还有 Liva 她说，我觉得生身体里蕴含着无尽的力量，我希望这样的女生，这样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力量。
5: 江海扁舟他说，我呢从2017年就关注他的微博了，看的第一条视频大概是生豆芽菜那条，说每次更新都必看，有很多视频真的是反复观看，比如说烹饪香菇和螺蛳粉那些，真是是时候再去重温一下这些视频啦。
4: 还有风雪雨落他说，我一直在收听节目，百感交集，敬其为人，佩其任性，感其伟大，知己之渺小，明己之碌碌啊。
5: QQ 说了，终于有人想起他了，来吧李子柒加油。
4: 再来看微微花开他说，李子柒还没有火起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他了，纵然很多不太友好的非议，只有他的能让我反复的观看，付出与否我只希望他快乐。
5: 发内说了，在这个短视频盛行的世界，我还是喜欢长视频，更喜欢李子柒手下的视频，非常期待他以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4: 那么大家呢对于李子柒还有怎样的态度和看法，都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继续留言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5: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往上往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 是的，大家认识李子柒吗？
2: 认识认识，当然认识了，那可是原来的顶流啊。
1: 哎呦，时隔三年他回来了。
2: 是的，前有乐坛刀郎，出走半生归来仍是顶流，今有博主李子柒，停更三年归来仍是顶流啊。
1: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他从来都不缺任何所谓的顶流，可是呢却缺少能够持续的真顶流。
2: 你看，随着很多这个网红博主慢慢的翻车了啊，网红顶流们又迎来了一次大洗牌。在这个造神的时代，同时也不断上演着毁灭的故事。眼看他一夜起高楼，眼看他一夜楼崩塌呀。
1: 这楼确实是建得快去得快，那这样爆红和翻车的故事已然已经成为了现在看客们的常态，而大众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2: 从娱乐圈到网红圈都在不断上演着，但是呢，从刀郎到李子柒无疑也都正在改写着这样的局面。
1: 首先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对李子柒比较好奇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为什么停更。那自然不必多说，虽说现如今这个网红博主们

0: 都离不开资本，但是往往又会被资本坑害。那李子柒呢，无疑就是其中一个。但好在历经三年的处理，如今终于总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李子柒重新归来，就预示着他已经再度掌握了自我，而不再被资本所捆绑了。
1: 当然了，他也没有为名利折腰向流量低头，而是一边解决争议，一边埋头学习，潜心研究创作。最终时隔三年啊，不仅连更三条视频，更是缔造了全新的数据记录。
0: 复出的首条视频，微博仅仅用5个小时，观看量呢就突破了1亿大关，直接引爆热搜榜，进而又带动了粉丝的暴涨，一天内微博涨粉超100万，而短视频平台粉丝激增超300万，一夜之间已经突破了5000万大关，而全平台的粉丝呢也已经破亿。
1: 虽然停更了三年，但归来仍是顶流，仍是而纵观全新的视频，依然还是那个韵味十足的乡村田园风，充满着国风美学的艺术流。
0: 要知道，在这个短平快的直播短视频时代，即便是停更了三年，但是李子柒无疑是守住了他的初心，保持着那一份质朴和纯真，坚持传统文化阵地，宣扬优秀的传统美德和文化，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也成为了标杆。
1: 可以说啊，李子柒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尤其是在如今频繁塌房翻车的节点上，那李子柒呢更是显得非常的稀缺和珍贵了。
0: 在过去这几年，除了解决处理争执，其更是坦言还有补瞌�睡陪奶奶，更是去了20多个省，拜访了100多位非遗传承人和文化工作者，学习技术听故事。
1: 虽然这三年啊，整个互联网技术又迎来了巨大的变革，但是在李子柒看来，不管怎么改变，这些都是可以成为自己展示生活进行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而对于当下要做的，就是做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以及良性的生态构建。
0: 在商业化方面呢，李子柒表示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可以看到目前他是清醒且理智的，当然更不是盲目的，他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他也知道当下的互联网以及传统文化生态，他呢目前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深耕田园，深耕传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在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1: 当然了，像很多草根成功者一样，李子柒也有着自我残酷不堪的过往。你看，他4岁父母离婚，6岁父亲去世，自此呢便由爷爷奶奶抚养。但不幸是呢，12岁那年爷爷也离他而去了，李子柒便开始和奶奶相依为命，一直都是靠亲戚的救济来上学。最终呢，李子柒啊就在14岁那年辍了学，开始打工养家。最惨的时候，他在公园的长椅露宿，连续吃2个月的馒头。后来在酒店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当过 DJ。
0: 一直到2012年，因为奶奶身体欠佳，李子柒呢就回到家乡照顾奶奶，只能够勉强度日。后来呢，也是在弟弟的建议之下，开始拍摄短视频。就这样，逐渐的，李子柒又开始拍摄古风美食短视频，另辟蹊径，慢慢的就打开了思路，有了效果。历经学习研究，不断的改进提升，他拍摄的视频，你会发现，哎，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更是从国内火到了国外，火到了国际，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输出的一个典型代表。
1: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有辛酸，有看到了不易，但是李子柒呢，从来没有被生活所击垮，而是在艰难的情况之下呢，硬是选择了一条慢赛道，完全沉浸下来，潜心学习，最终呢，也是实现了商业和社会价值的双丰收。
0: 但显然我们知道之前的故事啊，在资本眼中，李子柒的商业价值远远没有被完全开发，所以呢，就想要尽可能的最大程度的实现变现，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出现了各种纷争。但是李子柒这一次依然未曾妥协，而是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成功，保守了初心，继续保持在自己的赛道里持续深耕。
1: 我们在互联网看到更多的是浮躁的洪流，对吧？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爆红和翻车呢轮番的交替之下，这李子柒也是做到了不妥协不低头，始终坚持自我，耐得住寂寞，那最终呢也是开辟出了一方属于自我的天地。
0: 当然我觉得其实他不仅是在做自己，更多的也是因为很多用户朋友对他的喜

0: 喜欢，希望能够看到他所构建的理想的精神家园，也做着努力，终于也再次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1: 其实不管是刀郎还是李子柒，他们都是如今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未曾被玷污，未曾被裹挟，抵御住了时间的侵袭吧，同时也守住了内心的一份纯净。在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之上呢，他们都在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了引领者。那不管未来怎么样，他们将依然继续深耕前行，做时代的先锋，做匠人的代言人。
0: 聊到李子柒，每个人可能都和他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也许还有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你可以听到一颗匠人的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保持着那颗匠心的匠人们，一直在深耕自己的领域，但是缺少容易发现美的那双眼睛，所以我们大家啊，也可以做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来持续的不断去观察你生活当中的那些匠心。
1: 是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快心不断的变化。在节目里聊了很多关于李子柒的一些话题啊，那如果你也喜欢他，或者喜欢这样的传统视频，那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下期节目再见。

0: 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81回。书接前文，单说傅清波要决意报仇，把这包烈性的毒药掺到酒里头，让袁明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把这叶无光给毒死。叶无光就问主子：为什么呢？这你不必多问，你相信我的人格，我毒死他有一定的原因，将来你把这事儿办完了，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事儿如实的跟你说清楚，你懂吗？执行吧。哎，那您上哪儿去？我躲一躲，事成之后尸首别动，我来验尸，我要观看啊，我回去听信儿，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交代完了他走了，干嘛了？听信儿去了。他知道袁明这个人办事儿是非常可靠，丁是丁，卯是卯，不难能叫他将当总管吗？但左等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时光流逝，一转眼2个月过去了，没听着信儿啊！心说这袁明怎么不来呀？我交代的清清楚楚，2月还没整死叶无光吗？总舵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总舵里热火朝天。现在这叶无光就成了这里的当家人了。怎么成了当家人了？原来鹤顶朱红交代的清楚，说了这个叶无光最具有才干，想叫他辅佐帮我的忙。他这一交代人人皆知啊。叶无光来了之后，袁明本想投毒，真就把他毒死，后来就发现叶无光这个人太好了，闹了半天那瞎子是装的，这人非常的随和，颇有才干，来了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的，坐下来这一谈，这个人说出来那些道理来，让人从心中都钦佩于他。袁明从来都没有手怯过，这回可没有办法，拿着这包毒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心说我不明白，我们帮主为什么要陷害这么好的好人。我呀，对我们帮主也特别的钦佩，就这件事儿我弄不明白，这事儿我没弄清楚之前，我绝不能贸然行事，我害了人了，我得负责呀。所以他没动手，这回呀，他呀就这样没动手，派人就告诉了鹤顶朱红傅清波，给傅清波送了信儿。傅清波闻听此言可不乐意了，来质问袁明：袁明怎么回事？我怎么交代你的？你为什么不执行？为什么不这么干？袁明也有个性，一笑：哈哈，当家的，这个事情没闹清楚之前我不能动手啊，我得问一个为什么，你得说出来一二三来，我心里明白，我做出决定再动手，可您不说清楚我就糊里糊涂的，我要随便去害人这事儿我不能干。另外当家的，我跟你讲，叶无光这人好得很呐，我们从心里往外佩服，无论是从能耐，从水平，从品德，从长相都行。你别看他穷，他穷有志气，颇有才干，所以呢2个月的时间，咱们的面貌就一新，人家振奋丐帮，丐帮的盛世空前壮大，这么好个人非要把他给毒死干什么？我就

不明白，您跟我讲一讲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这个鹤顶朱红一琢磨，哎呀，这回好，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自己把自己算计到里头，追悔莫及。那阵儿为什么我非得说他颇有才干呢？哎呀，我要说他是我的仇人不就得了吗？到现在反口要翻也翻不过来了，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了。打这儿之后他气得可要命，再也不管什么丐帮之事，只要求原名，我的事儿你别讲行吧，咱们相处一回你守口如瓶。吃了这么大个哑巴亏，叶无光坐享其成，自然就成了丐帮的帮主，取而代之，大家全都拥护，做了第一把交椅。鹤顶朱红暗气暗憋，气得饭都吃不下去，报仇报不了了，找自己老师把这事儿全说了。他老师说，这么办吧，我再帮着你另创个门户不就得了吗？创什么人呢？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了个阴阳教，选中了九一山顺元峰，又起手创办阴阳教。他当然就当了教主，打那儿之后他要在这观里待着，这就是道状，露着脸儿，一到阴阳教就穿上了黑袍，带着黑纱，就到了现在。阴阳教的许许多多的人也不知道教主是男的是女的，他这声音呢，他会变声，故意的变，憋着那粗音，再加上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一般吃上了你也变不出是男是女，一说话瓮声瓮气的。所以在他老师的帮助下，这就这样创办了如此声势浩大的阴阳教。在阴阳教创办三年的时候，鹤顶朱红为了给一家人报仇雪恨，下了一份请帖，请叶无光参加三周年庆典，意思把他请来，顺便把他给收拾了，给全家人报仇。结果叶无光没来呀，所以鹤顶朱红火往上撞，派出手下5000多名杀手，血洗总舵，把丐帮的总舵给洗了，目的是杀叶无光，结果是两败俱伤，结下大梁子，也没杀得了叶无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叶无光到现在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得罪阴阳教，为什么阴阳教无端血洗我的总舵，什么意思，我怎么惹你了，我哪件事做的不对了，他不知道。鹤顶朱红傅清波是个好人，他是给一家人报仇，当教主的时候联系颇广，是一个人换了道装又变成了另一个人，为人处事非常的谦和，他有自己的一套，是判若两人，跟这俩人一样。就这样话付前言，叶无光想要跟他比武，要看看他长得什么样，让他露出本来面目。鹤顶朱红一看再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了，所以把青袍脱掉，面纱摘下去，夫妻二人这才见了面。叶无光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自己结发的妻子，所以浑身颤抖，面容变

0: 您是不是当着众人之面还我一个公平？
1: 赵贺，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听公道，你怎么说吧？叶无光还没等说话呢，再看此时，这袁明过来，主人，我说几句，这事儿啊，现在我不叫你主人了，我叫你嫂夫人，嫂夫人请上，受袁明一拜。袁明，咱俩可不错呀，我对你很贴己，这事儿叶无光跟你提过吗？大哥经常提呀，但是这个凶手我们这些年也查到了，就是那螳螂绝命手于明啊。哦，螳螂绝命手于明，大家可听清楚啊，这个螳螂绝命手于明，这个于是姓于的于，名字的名，不是前者那个螳螂手于明，也就是咱们开书说的保护乐亭，保护以及这高宠之子高峰的，不是他啊。那也就是说名也不相同，人是两个人。叶无光呢，他创立了一派，这一派那叫什么派呢？叫吴云乾坤派，善打八八六十四路乾坤掌。他也确实这个人跟这位叶无光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了把兄弟，而且也请他喝酒，那宝刀宝刃也是他送的。后来他听说叶无光家里结果引出了事情，结果在老傅家哎，过得挺好。实际上这位于明，姓于是名字的名，姓于的于，和那前者那个于明不是一个人，咱说得清楚。这个于明创立的一派，也是个派主，而且打小和傅清波就曾经定过娃娃亲，那指腹为婚，那也是数十年前呐。那么老傅头和这个于明，他的爹叫于凌云，这于凌云也是前五镖局的镖主镖师出身，而且在陕西号称忠义侠，本来是指腹为婚，长大之后傅清波一心就看好了叶无光，这事儿傅清波就给拒绝了。不但傅清波拒绝了，傅清波哎，他的父母也给拒绝了，这事儿就不算了。故此于明他爹上了，于明一看爹因为这事儿死了，就恨上叶无光，跟叶无光亲近，拜把子，经常在一起探讨武术。后来也就是他们发生误会的时候，他偷偷跟着叶无光回了家，把这老两口半夜给杀了，杀了个人不知鬼不觉。这事儿终于没有不透风的墙，通过袁明和叶无光这一查，最后查清了，就是这位自己的朋友结拜的兄弟为情所困，为夫妻贤妻，我交友不慎，再加上这于明跟你们家有一段这仇恨，你聚了婚了，你父母也聚了婚，你一心为我，现在我跪在你的面前给你赔礼了。来人，也就在6天前，叶无光派手底下人，也就是

当家的领一帮人，终于把他这一派给消灭了。双方展开一场凶杀恶斗，带了丐帮200多人把他这一派给消灭之后，让他去办这事儿。这时候冲巧这四当家的周当家的也回来，周当家的就这样把这余明的脑袋拿着前来也谢罪。这个时候，哎呀，鹤顶朱红傅清波真没想到，原来如此啊，真正的凶手竟然是他。这仇终于是报了，凶手这事儿也真相大白。夫妻两个人拿着余明的人头，把余明人头往这儿一摆，放声痛哭，夫妻俩也抱头痛哭啊！在场的人无不落泪，袁明也过来，嫂夫人，这事儿我们同心协力，终于帮你灭了此教，收拾了那余明，这仇也报了。你们应该言归于好了吧，现在这阴阳教也应该解散了吧。我说嫂夫人，你是深明大义之人，这事儿都过去了多少年，那也是个无。傅清波点了点头，把仇得报，爹自此和好了。哎呀，夫妻俩抱头痛哭啊，月婷也急坏了，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这样。众人也都落泪过来劝呢，叶无光站起来了，贤妻，到了现在了，大仇得报，我交友不慎，也是你们家的恩怨，咱们的恩恩怨怨打今天开始就告一段落，凶手也找到了，人头也拿来，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悉听尊便，你随便吧，要宰就宰，你们谁也别拦着。再看叶无光掉着眼泪往这儿一跪，这个时候你说傅清波怎么办呢？一直对叶无光还有感情，夫妻俩抱头痛哭之后，爸爸爸，这傅清波一跺脚，行行行，叶无光，咱们俩的事儿已经算完了，但是想和好不一定了，但是呢，我以这教主之位我也退了，你要跟我在一起恐怕不可能了，把这人头拿着就这样祭奠父母和家人。这傅清波跺一脚离开此地，他走了。打这儿之后，丐帮搬进顺渊峰，阴阳教全部解散，而丐帮接收了所有的财产，丐帮的实力就更大了。官府那些爪牙以及司空廖为首的人一看，空欢喜一场。原来本想利用阴阳教抓月亭打击敌人，以月亭为敌人对我来说是对立面，现在一看指不上了。哎呀，具体的情节也知道了，既然这样赶紧拉帮撤退转回临安，这些事儿也不必再说了。他们四散奔逃，单表丐帮挪进了顺渊峰。小月亭一看人家的事儿可能是完了，既然完了，大仇得报，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我没了结呢，我的事儿怎么办？月亭一琢磨，对了，我想起来，我老师张三丰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明年5月初5还要在武当山比剑，这个比剑大会是跟灵山的地邪派决一雌雄啊，师父千

0: 叮咛万嘱咐，到时候我一定要参加，我离开武当我也没回去看看，我回去看看怎么回事，翻过头来再解决我自己的事儿，要找盖九霄报仇。想到这儿，把一切的事情安排妥当，起了身吧，大伙怎么留也留不住他。他背着铁伞，这头上戴着斗笠，身披蓑衣，下头多尔麻鞋，腰里缠着小包，失魂落魄离开顺元峰往前走。走到半道他又改变主意了，我回去那么早干什么？明年五月初五早呢，这段机会我干点什么不行？我先不回去，我得办点大事儿，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上京城到临安给我爹爹上上坟。就这样想到这儿，就这么办吧。孤雁单飞，走到十字路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心乱如麻，心说人家那个事儿都有个头，你说唯独我的事儿没头，活得太累了，我爹岳飞大仇未报，那么多的事儿思路不清，也不知道这杨红现在什么地方，我虎妞姐姐还让我给得罪了，你说呢？人家都有归宿了，我算个啥呀？一夜之间我干什么？今天呢，哼，我也进了这临安了。到临安，我进入临安，进入监相府，先宰秦桧，把秦桧给杀了，给我全家人报仇。我剁他一刀，我出出气，我就是忍无可忍，我杀了他，剁了他，这种人头脑还是有点发胀，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没说年轻人脑袋一热忘乎所以，甩个大步奔京城就来了，离着还挺远，走着走着他有点累了，这个天气怎么这么反常，十分的酷热，热的人喘不过气来，汗往下滴滴答答直淌。看到这个道边上有一片大树林，心说凉快凉快，歇歇腿吧，再好冷静冷静，盘算盘算，用不了一天就进京了，省着就被动。想到这儿，他进了树林子，旁边是个大道，进了树林，找了棵大树，往树底下一坐，斗笠给摘掉，蓑衣给脱掉，麻鞋蹬了蹬，往树上一靠，闭目养神。别看闭目养神，脑子没闲着，跟开了锅一样想这些事儿。正在胡思马思，学来来，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这怎么回事？突然月亭把眼睁开，往大道上一看，哟，来了一伙人，能够五六十人，一马白拉着一辆车，这车上放着一个头号的大花棺材，顶上有罩棚，拿绳子划着，这随行人员最次腰里都系着个白道。你说往前那么一看呢，有一匹白龙马，高头大马，马上坐个小伙，30岁挂零，留着小黑胡，扎金见袖，穿的是干净利落，但是外边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里系着个麻绳，手里举着个哭丧棒，眼睛哭的肿的跟桃一样。岳亭一琢磨，这谁家死人了，看这个派头是有钱有势，这棺材也挺阔气啊，光这口大花的头棺材也值。正在这时，从这行队伍的后边追上两匹快马，打马如飞，学来来，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后边荡起了这两条土线，比这些人要快得多。这两匹马抢到最前头，马一打旋，骑马的两个人把掌中的鞭子一晃，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抢到前头把队伍就给拦住了。穿一身孝这个年轻人一看，这咋？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

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日常的生活中，加班、喝咖啡、上网、通宵，这些活动丰富着熬夜，也为女性带来了大大的黑眼圈。如果一再的放任这种情况，那么美丽的双眸也就不再璀璨了。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与大家分享一些应对黑眼圈的小窍门，希望可以帮助各位丽人摆脱黑眼圈的困扰。首先我们要做好预防，避免黑眼圈的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足够的睡眠，注意饮食的平衡和保持健康。美美的睡上一场好觉，其实绝对是事半功倍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要学会急救。如果你的黑眼圈只是因为偶尔的睡眠不足而引起的话，那么就可以将一条热毛巾敷在眼部，包括两侧的太阳穴，要确定完全覆盖在眼睛的四周，大约敷20分钟之后，毛巾的热力就会促进血液流通。接着再用冷毛巾同样敷30秒到1分钟，令毛孔收缩，然后再涂上眼霜，如此一来去黑眼圈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其次就是我们要注重日常的保养，黑眼圈一旦形成就很难去除，所以我们更要加强日常的保养。其实眼霜也分早晚，日间的眼霜具有保湿和抗氧化的功效，能够赋予眼周肌肤紧致和滋润。夜间的眼霜呢，则是具有滋养和修复的功效，在夜间这个细胞比较活跃的时候，给予眼睛周围更多的滋润。再者，我们要注重密集保养，当然光靠眼霜的日常保养对付黑眼圈是远远不够的，丽人们还需要淹没式的密集型保养，每周1到2次促进血液循环，回复晶亮的眼眸。除此之外，食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A 能够对眼球和眼肌有滋养的作用，所以呢，经常吃一些富含这两种维生素的食物，对于消除黑眼圈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常见的食物比如鸡蛋、芝麻、胡萝卜、海带等等，都是消除黑眼圈的优良食材。下面雨飞再向大家推荐几种熬夜也可以喝的果汁。第一种，将适量的苹果、胡萝卜、菠菜和芹菜切成小块，加入牛奶、蜂蜜和少许的冰块，用果汁机打碎，制作成营养丰富的果蔬汁，美味可口，又可以有效地改善黑眼圈的情况。第二种，将香蕉、木瓜和优质的酸奶放在一起打碎，营养丰富，而且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很多能量。第三种是用2个猕猴桃、4个橙子、1个柠檬所组成的新鲜果汁，其中呢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机能，还能够美容养颜。第四种是把3个柚子剥皮之后榨汁，1串葡萄打碎成葡萄汁，再加上2勺蜂蜜，酸酸甜甜的别有滋味，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第五种是用一根新鲜的黄瓜、500毫升的豆浆、3片薄荷一同打碎搅拌之后，制成清凉的黄瓜汁，消暑又解乏。除此之外呢，晚餐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鱼等等，或者是补充一些葡萄籽提取物，或者是含有甲壳素的保健品，以有利于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同时可以消除黑眼圈，使得皮肤白皙红润。搭配以外用的含有胶原蛋白、甲壳素成分的护肤用品，对熬夜一族摆脱黑眼圈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的。最后啊，雨飞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种素食主义的方法，这个素食是速度的素。每天晚上做完面部的彻底清洁之后，薄薄的切几片黄瓜片，敷在眼皮上10分钟，会明显的淡化黑眼圈，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许多人会纠结于自己爱对方多一些，还是对方爱自己多一点，那么为什么不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呢？而势均力敌的恋爱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位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他身边的故事。环环是第一份工作时的同事，一个明眸皓齿的姑娘，平时恬静少语，多数时间都是在默默地做表格，只有在午饭或茶水间聊起男友刘先生时，她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眼睛里熠熠生辉。在她不止一次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我仿佛已经认识了刘先生。他是一名环境设计师，是环环大学的学长，品学兼优，

阳光俊朗，家境富裕。当年嬛嬛从众多女生中脱颖而出，抢得了刘先生的青睐，他拿出全部的精力来爱她，并以她为傲。那年植树节，阳光清新明朗，同事们都出去到后山植树了，我身体不适，在办公室里写新闻稿，依稀听到有女人抽泣的声音，继续的诉说中，我走进了他的爱情。上周，刘先生通过层层考核，过关斩将，进了省设计院。嬛嬛帮他订餐庆祝时，他提出了分手。他不明白原因，哭着去挽留。刘先生态度冷冷，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嬛嬛不思进取。他俩在一起三年，三年里，嬛嬛只是出了学校，然后做了个文员。三年里，他从一个设计公司的助理设计师做到部门经理，然后又坚持不懈的努力进入了省设计院。一个不思进取没有追求的女孩不值得他爱。虽然我知道再多的言语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安慰了嬛嬛许久。我衷心地希望这个善良的姑娘能早日好起来，迎接大好的春光。可植树节过后，嬛嬛便辞职了。刚失去爱情，然后又丢了工作，真的不知道她前些天，朋友锦化给我发了几段长长的微信，讲述了她刚刚经历的爱情。锦化今年27岁，自己做服装生意，是个温婉、漂亮、事业独立的姑娘。帝君是家人给她介绍的第二个男朋友，听介绍人说，帝君家境富裕，他爸爸是某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通过家人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第一通电话是帝君先打过来的，他的声音温暖而又有磁性。两个陌生人在异乡的晚上通过电话聊了半个小时。帝君和锦化不在一个城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帝君不止一次说来碧城看望锦化，但无奈于工作太忙。锦化是那种一腔热血的姑娘，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她等不及帝君了，自己买了车票去了 A 城。快到车站时给帝君打了个电话，帝君很开心来车站接她。第一次见面，在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当中，锦化第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干净利落的短发，黑色风衣显得比照片上更加时尚帅气。锦化觉得自己早就过了相信一见钟情的年纪，但见到帝君的时候，她却听到了心中有烟花盛开的声音。帝君风趣幽默，对锦化关怀备至，带她吃过饭之后一起看了美人鱼，然后帮她买了回程的票，依依不舍地道别。帝君说两周后会去碧城找锦化一起滑雪。他等着等着，约定第二次见面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帝君却未再提及。锦化背着包包又去了 A 城，这次帝君依旧去车站接了他，吃别跟上次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锦化清晰地感觉到帝君热情的背后有一层拒人千里的冷意。一个月后，帝君始终没有来碧城，并决心一定要一个结果，于是第三次去了 A 城。锦化在车站打电话，帝君不接，他再打，他那边一片忙音，他躲着不见他了。第二天，帝君的信息姗姗来迟，他说我俩真的不合适，恋爱就如同下棋，棋逢对手才能长久，可你不是我等的那个对手。一是因为家境悬殊，另外生活方式和追求都相差很远。我给你带来的误会和伤害，我十分抱歉，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吧。锦化看过信息后又一次红了眼眶，我们能不能回到陌生人再重新开始认识彼此呢？

他回，可那边再无消息。我想说，他不爱你，便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他就是个中央空调，对谁都暖，对谁都一样，而你根本没有遇到对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长久牢固的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嬛嬛，她白衣黑裤，轻盈的身姿，神采奕奕，看到我满眼笑意，聊了起来。嬛嬛说，她那次辞掉工作，原本是想逃离这个城市，在离开之前来了一场旅行，在旅行过程中遇到了辉子，他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们俩聊聊旅行，聊聊美食，聊哈利波特，聊指环王，聊村上春树，聊岩井俊二，欣喜地发现两人之间可以有很多的共同的乐趣。辉子家境普通，长相普通，收入也不及刘先生，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生这条孤独而漫长的道路，最重要的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给你心与心的陪伴。两人也在今年年初牵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我看着嬛嬛眼睛折射的光，感受到了她切实的幸福。昨天跟景华聊天，我问她，你有没有看《太阳的后裔》？景华说，作为追剧达人，这么火的剧我必须得看呢。我问，你喜欢这部剧吗？他说喜欢，特别喜欢，因为剧情不拖沓，进行的如急行军作战一样迅速，不像之前的韩剧剧情进展之慢，着实的让我想帮着他们去表白。我笑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我真的很喜欢柳时镇和江暮烟之间的爱情。作为军人和医生，他很优秀，但是他也不差。人与人之间的隐秘联系有时难以阻挡，他要来便来了，只要三言两句的对仗就能认出彼此。他们的爱情少了矫情和扭捏，喜欢就坦坦荡荡地说出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太阳的后裔》？也许正是因为最好的爱情就是势均力敌。最后景华说，我也想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想想我们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跌倒爬起男人的诺言，因为乐观向上一如从前。亲爱的景华，愿你是势均力敌，是长久牢固，是白首不相离。我是雨飞，感谢您关注收听本期的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
2: 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贝的性格培养永远都是儿童早教的重要课题。今天一开始的早教课堂这个小单元，石晓呢就跟各位奶爸奶妈分享一下，在进行早教的时候，怎样正确塑造孩子的良好性格。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社会环境和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幼年形成的习惯会影响孩子一生。遵守秩序是孩子从小就应该培养的品质，孩子比成人更能遵守秩序。如果孩子已经把遵守秩序当成习惯，一旦建立就不轻易改变，并且会始终如一地要求自己严格做到。特别是孩子遵守秩序，有些是父母培养的，有些呢是孩子被父母潜移默化影响的。孩子喜欢提一些无理的要求，特别是跟宝贝一起上街的时候，看到商场里眼花缭乱的玩具，看到游乐场好玩的设备，经常买了一个要买两个，玩了一次要玩两次，家长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孩子就会哭闹。通常家长对这样的孩子没有什么办法，有些家长要么就是在孩子的威逼利诱下顺从了孩子的无理要求。

要求，要么就是发脾气。家长如果顺从了孩子的无理要求，以后孩子还会有更多的无理要求。在家长不同意的情况下，孩子就会使出惯用的哭闹的方法来要挟家长，因为他曾经成功的用这种手段得逞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没有不败给孩子的。家长如果发脾气，第一是家长不了解孩子，第二呢是家长自身性格这个地步事情铁定处理不了，结果会是两败俱伤。家长脾气越来越暴躁，孩子心里受到伤害。在孩子提出无理取闹的要求哭闹的时候，家长正确的做法是不要说教，也不要孩子一哭闹就依从，更不要打骂，要简明扼要地讲清楚不能这样做的理由，然后温和但是坚决地拒绝。很多宝贝有不讲理的时候，行动胜过语言，家长要跟孩子强调简单的规则，然后用行动告诉孩子该怎么做。比如吃饭的规则是自己坐在餐桌边专心吃饭，那这时就可以对孩子说，吃饭的时候必须专心，不能边吃边玩，要求孩子要么专心吃饭要么不吃，妈妈收掉碗，后果呢是孩子得挨饿到下一顿饭。整个过程您必须是温和的态度，不带情绪，如果带了情绪，孩子会认为你在惩罚他。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吃饭必须在餐桌边专心吃，不玩不看电视，如果上顿饭没吃必须等到下一顿开饭，中途除了喝水不能吃别的东西，饭前也不可以吃零食。第二，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来要洗手。第三，自己的物品自己管理，别人的物品未经允许不可以拿，公共的物品先拿到先得，后来的要学会等待。第四，用过的物品必须及时归位。第五，不能有攀花折枝、踩草坪等损坏公物、破坏公共环境的行为。第六，不打扰他人，不破坏别人的劳动成果。第七，不能有打人、骂人等粗鲁的行为。家庭成员也要遵循自己定的规则，这些规则不是约束孩子一个人的，而是约束全家人的。家长要求孩子诚实守信，说过的话要算数，但是有时候家长自己对孩子的承诺却一拖再拖，最后甚至直接不兑现。这些家长认为孩子小，骗一骗没什么，过去之后就会忘记，可是事情呢并不是这样的。既然家长已经答应了孩子，就要说话算数，兑现诺言，不能出尔反尔，不然孩子下次不但不会相信家长，还会学会不守承诺。他会觉得大人可以说话不算数，那他也可以说话不算数。要不家长就不要轻易答应，随便许诺。家长的言出必行，不仅潜移默化地教会了孩子信守承诺，也赢得了孩子对家长的信任，为自己树立了很好的威信。让孩子顺从，不是靠家长的威严来压服，应该是孩子内心深处认可家长的决定，愿意服从。父母平时总是说谁想得第一名之类的话，给了孩子暗示，让孩子觉得必须得到第一名才好，所以孩子非得第一名不可。家长一定要给孩子树立正确的输赢观，让孩子知道要强好胜是优点，但是也一定要能输得起。人生旅途中没有常胜将军，输了之后能把挫败化为奋进的动力，才能获得下次的成功。每个孩子都懂得输赢的时候都会想赢，这根本没什么错，但是家长必须适当引导孩子如何面对输，如何从输中奋起。孩子与生俱来是自私的，他们不懂得去考虑他人的感受，只是想要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把好东西据为己有，并且多多益善。
在家庭中，孩子的自私往往能被父母宽。

容。要改变孩子的自私，就得先改变大人的态度。改变大人的态度，从衣、食、住、行、玩开始，让孩子的吃、穿、住、行、玩和大人保持在同一水平，不让孩子搞特殊化。当然，孩子也有他们的私有物品。孩子自己的私有物品，如果要分享，应该建立在孩子自愿的前提下，大人不应该勉强。如果一个孩子不会分享，就算守着大堆的玩具和美食，他也是孤单的，是不快乐的。很多家长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学会分享，但是不懂得尊重孩子支配自己物品的权利。分享必须建立在尊重孩子支配自己物品权利的基础上。孩子只有在拥有了支配自己物品的权利之后，才会发自内心的乐意和别人分享。孩子有权支配属于他的物品，要不要和别人分享得由他决定。如果父母没有尊重孩子支配自己物品，孩子分享，他会越发感到不安，把自己的物品看得牢牢的，害怕别人夺走他的物品。如果孩子连你我他的都分不清，他会觉得任何他喜欢的东西都是他可以拿的，根本不懂分享是什么意思。在这时候去和孩子谈分享，无异于对牛弹琴。好了，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石晓带来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您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您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很多父母呢，可能都不太重视换牙关系着孩子的一生健康，各位奶爸奶妈可不要轻视了，换牙后的恒牙会伴随着孩子的一生。要是换牙护理不到位，有可能想。接下来的节目是介绍一些儿童换牙的护理知识。乳牙的脱落有一定的时间和顺序，乳牙在应该脱落的时候不脱落，这种现象呢就是乳牙滞留，这样会导致恒牙不能在正确的位置上长出来。孩子长到5到7岁就开始换牙了，牙齿脱落的顺序通常分别是下门牙、上门牙、下门牙边上的两颗、上门牙边上的两颗。要是乳牙滞留，最常见的就是下前恒牙会在乳牙内侧长出，上前恒牙会在乳牙的外侧长出，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双层牙。父母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要马上带孩子到医院拔掉滞留的乳牙，让恒牙能正确长出来。乳牙在应该脱落之前就脱落了，这种现象就是乳牙早失，这样往往会造成两侧邻牙往乳牙脱落的位置倾斜，从而影响恒牙萌出，使得恒牙因为位置不够而长歪。这个时候父母应该带孩子去医院定制专门的矫正工具，给恒牙腾出足够的位置，让恒牙能够正确长出来。孩子在换牙的时候，牙齿在替换，乳牙脱落而恒牙长出，这个时候颌骨在发育，逐渐建立咬合关系。但是有时候宝宝换牙并不会那么顺利，会出现暂时的错位咬合，这会在牙齿发育的过程中渐渐调整，自行恢复，这样父母都可以自行调整并且恢复的。比如因为上唇唇系带位置过低而造成上前牙间隙过大，这样换牙的时候造成的错位咬合就不能自行恢复了，这个时候父母可不要掉以轻心了，这种错位咬合会影响孩子的容貌，应该立即去医院诊治。如果孩子到了换牙的年龄而恒牙迟迟未长出来，这时父母可要注意了，应带孩子去看医生，必要时可切开部分牙龈来帮助恒牙萌出冒尖儿。恒牙萌出有困难，有可能呢是因为多生牙、牙瘤，还都需要尽早看医生。要是宝贝的乳牙太早脱落，孩子吃东西的时候会习惯用牙床咀嚼，这样会使得牙床变得肥厚，妨碍恒牙长出来。另外，缺钙也是恒牙生长困难的重要原因，这个时候父母需要给孩子补钙。

可以给孩子吃钙片或者鱼肝油，也可以带孩子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在换牙时，乳牙与恒牙并存，恒牙刚刚萌出，特别是作为咬合关键的六龄牙，体了事，于是常容易发生龋坏。父母需教孩子如何正确的刷牙，刷牙是保护牙齿的有效方法，孩子可要重视了。另外，在宝宝的换牙期，乳牙松动即将要脱落，孩子常常会用舌头去舔松动的牙，这有可能会打乱牙齿的咬合关系，影响恒牙的正常生长，使得换牙后的牙齿排列不整齐。父母要及时纠正孩子这样的不良习惯，教育他们不要用舌头去舔松动的牙。孩子换牙的时候，大多父母都以为给孩子吃细软的食物有利于孩子顺利换牙，其实呢，不是这样的。乳牙滞留会影响恒牙的顺利萌出，乳牙不肯让位，就迫使恒牙不得不从乳牙的内侧长出，从而形成双层牙，这样会造成牙齿排列不整齐，导致乳牙滞留的细软的食物不利于充分发挥牙齿的生理性刺激。牙齿的主要功能是咀嚼食物，要是父母总是给孩子吃细软的食物，会造成宝贝牙齿的咀嚼功能衰退，不利于他换牙。咀嚼食物能促进乳牙牙根的生长发育和自然吸收脱落，所以孩子换牙的时候适合多吃咀嚼的食物，比如多啃啃水果等硬东西，来保持对宝宝乳牙良好的刺激作用，促使乳牙按时脱落。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各位奶爸奶妈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百事通节目。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小病乱投医的人啊实在是不少，有些啊甚至会在亲朋好友的鼓动下对不是病的生理表象呢进行过度的用药和治疗。那么到底哪些个病是不需要过度担心专家来一一的为您梳理？咱们先说一说前列腺炎无碍生活。前列腺炎呢是男性泌尿系统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因为是隐私的部位，很多人啊觉得难以启齿，常会选择去一些低调的小诊所就诊。但事实上，大多数慢性前列腺炎不用专门的治疗。北大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国喜认为啊，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当中呢，只有不到10%由感染引起，大多数病因呢并不十分的明显。慢性炎症在身体各个部位都有，就像关节炎一样，没有严重的症状不必的过分担心。如果听信非正规医生建议，过度使用抗生素或插管治疗，反而会产生感染的风险。张国喜提示啊，如果没有明显的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可通过定期检查、避免久坐、多参加运动、杜绝辛辣饮食等方式来缓解。下面咱们再说一说宫颈糜烂是正常的变化。很多女性一听到糜烂啊，就忧心忡忡。其实呢，宫颈糜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糜烂，只是慢性宫颈炎的一种表现形式。过去由于再出现在妇科教材当中，而取而代之的是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从病因分析呢，性生活过早、性伴侣过多、不洁的性生活环境、多次人工流产等，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宫颈糜烂。一般情况下，轻度糜烂呢完全不用治疗，中重度糜烂或影响正常性生活与生育的，可到正规医院进行物理治疗。对此，北京积水潭医院妇产科主任孙立芳指出，作为一种正常的生理变化，去体检的女性10有8 9都会诊出宫颈糜烂，不需要过分的恐慌，更没有必要将它与宫颈，注意每年定期进行宫颈的防癌筛查就可以了。下面啊，咱们再说一说心脏早搏没有症状不用治疗。正常心跳是匀速、规律、适度、适中的，但是如果是心脏早搏，规律的心跳跳动当中会出现一个提早的心跳，然后呢是一段较长的间歇。心脏早搏是一种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会导致心脏早搏。对此呢，卫计委北京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刘德平指出啊，一般情况下，如果早搏是体检查出来的，没有明显不适的症状，可不必治疗。因为我们在情绪紧张、激烈运动、过度劳累、酗酒等外因刺激下，也容易出现早搏。这时呢，应该注意戒掉不良的生活习惯，调节情绪，平时呢，少喝浓茶。

浓咖啡等饮料。若早搏症状明显，出现心慌、气短、胸闷、胸痛等症状，或患有其他心脏病伴随早搏症状，则不应该掉以轻心，要及时就诊治疗。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骨质增生未必是病。一听患了骨质增生，很多人呢都会担心。但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解释说，骨质增生呢是人体骨骼的退行性变化，俗称骨刺，是人体对关节负重老化的机体表现。有些骨质增生啊，则是为了适应外力的变化，人体关节和脊柱产生的自我保护反应。温建民强调，骨质增生不一定是病，如果没有明显的疼痛、关节肿胀、行动功能障碍，比如不能伸直、弯曲肢体等临床症状，不需要治疗。反之呢，则应该到医院诊治。老年人要注意保养好关节和骨骼，避免骨质增生过快发展，建议不要过多的。下面咱们再说一说慢性浅表性胃炎，八成人都有。慢性浅表性胃炎呢，是胃黏膜呈慢性浅表性炎症的疾病，属慢性胃炎，为消化系统常见病。调查显示啊，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检出率达80%到90%。即便是健康人群进行胃镜检查呢，都可能发现这种病。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陶林表示，慢性浅表性胃炎只是一个病理诊断，很多人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只有到了显微镜下，才能看出是否有黏膜表层的糜烂和水肿等变化。有了这个病理诊断呢，并不意味着你身患严重的胃病。只有出现胃部疼痛、肿胀、消化不良、恶心等症状，才需要就诊。建议平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吃一些过于寒凉辛辣的食物，不暴饮暴食，主食呢注意粗细搭配，烹调少油少盐，以缓解胃部的炎症。最后咱们再说一说甲状腺结节，九成呢都是良性的。体检当中查出甲状腺结节的情况非常常见，不少人呢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肿瘤。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调查显示啊，每五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患有甲状腺结节，其患病率已从原来的10.2%上升到18.6%。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邢小平指出，大家对此呢不必过分的担心，因为百分之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既不需要用药，也不需要手术。实际上，过去很多甲状腺癌患者呢都是带癌生存的，因此甲状腺癌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之所以现在甲状腺癌的检出率如此之高，与现代医学影像学进步有关。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呢，只需要注意休息，避免疲劳，定期甲状腺超声检查，警惕变异增大就可以了。生活百事通。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喝茶能防老年痴呆。近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啊，经常喝茶呢可以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研究团队在成年人茶叶消费量的信息，每隔两年研究人员会评价受试者的认知功能，直至2010年。显示结果与经常喝茶的人啊，认知衰退的风险低了50%。此外呢，在携带老年痴呆风险基因的人群当中呢，经常饮茶的人啊，老年痴呆风险降低86%。研究表明，茶叶当中的茶黄

素、茶碱等物质具有保护大脑血管和神经的作用。我们说啊，茶虽好，但是不能喝得太浓，或是在睡前饮茶，以免影响您的休息。

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再和您说一说服用抗菌药别再饮酒这个话题。朋友家人聚会的时候啊，少不了要小酌几杯。有些人吃饭前呢还好好的，喝了几口酒呢，却出现了心悸、胸闷、大汗淋漓、头晕、头疼、腹痛、呕吐等症状，就像喝得酩酊大醉一样。家人送到医院检查呢，发现他们既不是酒精中毒，也不是得了心脑血管疾病，只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饮酒前都曾吃过抗菌药。那么，为什么服用抗菌药的同时喝酒会有这么大的危险呢？抗菌药的使用注意事项，您又了解多少呢？好，下面啊，就和您说一说临床常见的几类抗菌药当中，哪些可以用于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什么公众不能自行在药店购买抗菌药。先说说饮酒前后用药有禁忌。使用抗菌药和饮酒在生活当中啊，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在服用诸如头孢菌素类等抗菌药物的同时呢，或是短期内饮酒或食入含有酒精的药物饮料，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使用抗菌药，都有可能出现面部潮红、眼结膜充血、头疼、眩晕、恶心、呕吐、低血压、心率加快、心律失常、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的呢，可导致急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呼吸抑制、意识丧失、惊厥等等。这种情况啊，称作

双硫仑样反应，容易引起双硫仑样反应的抗菌药呢，主要是头孢菌素类。另外啊，尼利达唑类合成抗菌素，比如甲硝唑、灭滴啶、替硝唑、奥硝唑、赛克硝唑，也可造成这种不良反应，所以应该避免在服用抗菌药前后一周内饮酒。 接下来呢，再和您说一说预防用药适得其反。很多人感觉自己的老毛病，比如咽炎呀、气管炎啊等又犯了，就赶紧药物来用，名曰预防性治疗。其实啊，这一现象还特别多见于家长给孩子开药。其实呢，对于大多数上呼吸道感染者来说啊，预防性使用抗菌药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有研究表明，71%未接受抗菌药治疗的上呼吸道感染患儿呢，在一个月内恢复良好。相反呢，使用了抗菌药的患儿却有44%需要复诊。一般来说啊，抗菌药尽量采用口服给药，而有些患者呢，为了追求早日康复呢，会主动的要求医生啊给打点滴。 我们说呢，这是很不明智的。正确的做法是，感染较轻的应该选择口服用药，只有感染比较重的时候才选择静脉给药，而且呢，通常采用静脉滴注抗菌药，而尽量少用推注。这样做呢，目的啊，是可以明显的减少抗菌药的不良反应。 有不少人认为呢，抗菌药越高级越好。我们说啊，其实是不然的。理想的抗菌药呢，应该对细菌有高度的选择性，同时啊，对机体无毒或毒性很低。如果盲目的选用高级广谱的抗菌药呢，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还容易破坏人体内的正常菌群。抗菌药并非是越高级越好，只有和 下面再跟您说一说服药的时间并非都在饭后。一般来说呢，大部分抗菌药啊都需要饭后服用。一呢，是因为抗菌药口服药呢多需要一天吃3到4次，跟着饭点吃药，患者呢能尽量避免漏服。第二呢，是多数抗菌药啊对胃黏膜有刺激性，饭后服药呢可以避免患者不适。 在选择何时服用阿奇霉素的时候，还有一个老百姓甚至临床医生也容易忽略的问题，要看清药品是进口的呢还是国产的。因为进口的阿奇霉素呢，由于拥有专利技术，是最稳定的二水化合物分子构型，所以在服用的时候呢，可与食物同时服用，从而呢大大降低了胃肠道不良反应的发生。 而国产的阿奇霉素呢，都是无水或一水合物，遇水不稳定，因此呢，在口服的时候要求饭前1小时或饭后2小时服用。接下来再和您说一说，究竟怎么做才能使甲状腺结节不治而愈？ 2年前啊，赵阿姨在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大小呢约1.5厘米。她按照医嘱呢定期复查，结节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最近一次的甲状腺彩超检查提示啊，她的结节呢居然不见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结节可以不治而愈吗？ 医生说啊，结节有可能不治而愈。如果结节破了，并且破损的组织呢，能被甲状腺吸收掉，这个结节呢就消失了。能自己消失的结节，大多是囊性结节。赵阿姨的结节呢，就是囊性的。甲状腺结节可分为实性、囊性和囊实性3种。 实性结节呢是固体成分的，囊性结节呢是液体成分的。
囊实性结节呢，就是实性结节和囊性结节的混合体，既有固体成分，也有液体。

成分。我们说啊，囊性结节呢是个软柿子，抗压能力最差，所以最有可能发生破裂。破裂以后呢，结节内的液体也比较容易被吸收干净，结节就瘪掉消失了。食性和囊食性结节本来就不太容易破裂，而且它们的固体成分也很难被完全吸收。甲状腺自我修复以后呢，又会形成新的结节，所以食性和囊食性结节一般不会自己消失。那么结节在哪些情况下会破裂呢？结节发生破裂的情况并不多见，一般呢都是在意外情况下发生的，比如剧烈咳嗽或打喷嚏，用力挤压或撞击结节，甲状腺穿刺检查。有些甲状腺结节病友呢可能会想，既然结节破掉就消失了，那能不能人为的把结节挤破呢？这样也算是少了一个心头隐患。在这儿呢要提醒您，千万不要想着靠自己的力量把结节压破，因为结节破裂以后呢可能会出现大出血。结节一旦出血了怎么办呢？结节内部一般分布有毛细血管，结节受到外力作用或者破裂以后呢，极有可能引起血管损伤而出血。少量出血呢，一般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血液呢也会自行的吸收，结节可能就这样不声不响的消失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赵阿姨那样。出血量较大的时候呢，脖子会有明显的疼痛，或者冒出一个大包，形成血肿，引起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尽快就医。医生呢，会用穿刺针把血液吸出来，再注射点无水的酒精，帮助结节坏死、萎缩、消失。为了避免结节意外破裂造成大出血，结节病友呢，要注意。如果有很严重的咳嗽或喷嚏，要尽快找医生治疗，不要老是用手挤压颈部，这点小动作啊，可能让好好的结节破掉。做过甲状腺穿刺以后呢，要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再回家，有不适呢，马上去医院复查。好了，听众朋友，生活百事通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气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好的剧本不仅能让电影彪炳史册，更能让初出茅庐的小子一炮而红。美国高分励志影片《心灵捕手》则是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的编剧处女作，也是二人担任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他们的这部处女作让他们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编剧。

0: 据价可以说是起点颇高。那么直到今天，这一部描写青年人走过青春阴霾，解除封闭自首，释放心灵的感人影片，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心灵捕手》的故事。创作这部影片的剧本时，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选择用演员的方式酝酿故事。动笔之前，他们先是一起即兴创作出每一个场景，然后再随情节的发展构建人物。他们努力让对方开怀大笑，随后再想方设法地将各自的故事组接在一起。这也是整个过程之中最艰难的一步。为了让影片的对白更加睿智，他们查阅了很多百科全书。在塑造马特·达蒙饰演的威尔这个角色时，他们想到了很多问题，比如怎么才能速读速记呢？怎么样才能吸引完美的女性呢？两个人起初想到把威尔的故事打造成为一部惊悚影片，可是随着影片剧本的逐渐成型，二人决定一改初衷，拍出一部由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剧情影片。影片之中表演出色的演员首屈一指的自然是罗宾·威廉姆斯。美国当地时间的2014年8月11号中午，他在加州的家里去世，享年63岁。由于他一直处于严重的抑郁症状态，他的去世引起了全球影迷和众多政要、电影界名人的哀悼。故事，阿公学院的一名普通清洁工，每天的任务是在与他同龄的大学生们放学潮水一般离开之后，打扫教室、楼道和卫生间。他出生在贫民窟，在污水横流、治安混乱、肮脏杂乱的街区长大。他过早目睹了穷人生活的拮据，人生的冷暖无常，出人头地的遥遥无期。他在不安的环境里度过了不安的童年，幸好有一帮穷哥们和他在一起，彼此信任。每当独自一人寂寞无聊，他就以阅读来培养很强的自学领悟能力，特别是数学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一站在空荡荡的校园里，
1: 你们好吗？
2: 不错，很好。
1: 你们常来这儿吗？我常来，
2: 常来，
1: 我是说有时来。我有时来这儿玩，我经常来这儿玩。我是说，你们在这儿上学吗？
2: 是的，
1: 是的。我有时上这儿来，我想我在课上看见过你。
2: 真的吗？
1: 那是真的。
2: 什么课？
1: 历史课吧。我也许不记得了，可这没关系，我并不指望在这里遇到什么许多的天才。
3: 您好。
0: 这时一个自命不凡的哈佛大学生走了过来，抽言讥讽。
3: 那大概是历史概况
1: 之类的事吧。是的，
3: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不知道你对历史有什么看法。
1: 你干嘛？你是来检查上课情况的吗？这个人真是有点神经病。
3: 我是想看看你对那个课怎么看。
1: 怎么看？坦率地说，我觉得那课太简单了。对于我，
3: 简单？
1: 是的，
3: 我可不那么看。我还记得那节课，在快到中午休息时的那节课。
1: 你说中午休息？
3: 那节课对我很重要。我记得。
2: 你想干什么？你要走吗？
3: 你先别着急，我只是想和我的朋友说说而已，我没有别的意思。
1: 我们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问问你能不能说说南部殖民地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我的看法是，独立战争之前，南部殖民地的经济特点突出地反映出当时早期的资本家，他们是农民又是庄园主，同时也是资本家。你对他们在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什么作用？
4: 听着听着，这当然是你的观点。
0: 威尔看不过去，过来挡在查克的面前。
4: 你刚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许还有 Peter Gallison 什么的。当然，到了下个月，你学到 James Lehman 的这些东西，你只要学到二年级，然后你就会背诵一些乔治·伍德关于早期革命的伍德邦思想以及资本积累对于军队动员的影响。
3: 我不会的，你想错了，我不会的，因为伍德在很大程度上他低估了
4: 人的社会声望对其财富，特别是继承而来财富的影响。你是从埃塞克县的工作一书中看来的第98页，这我也读过。你对这件事真有自己的想法吗？你只是用这种想法让姑娘们对你有一个好印象，你使我的朋友感到难堪。像你这类人最令人可悲的就是，也许再过50年你才会开始做自己的事。一旦你开

0: 开始做了自己的事，你就会认识到生活中有两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第一，就是别去抄别人的功。第二，你花了150000块钱来接受的教育，可你学到的东西花上1毛5分钱就可以从公共图书馆里找到。
1: 是啊，可是我能得到一个学位，可你只能带着孩子去滑雪的时候在汽车饭店里卖卖薯条什么的。
0: 也许吧，但我的想法都是我自己的。如果你对这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到外边去解决一下。
1: 是，我想没问题。我不怕你，不过现在太晚了。
2: 你怕？走吧，我们晚了，快走吧。我的朋友非常聪明。
3: 一番唇枪舌剑后，哈佛的大学生自取其辱走开了，而年轻貌美的女生斯卡拉对威尔一见钟情，她主动给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日子一天天的过着，要是一直这样过下去的话，威尔的生命也就不会出现转机了。这一天，数学系的兰博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道他和同事2年都没有解出的题目，希望那些杰出的学生能够给出答案，可是却无人能解。他失望地把题目重新誊写在了走廊上的黑板上，悬赏同学们来做。威尔打扫卫生时发现了这道数学题，轻易地在3分钟之内就解开了。教授发现了这个天才，欣喜万分，希望把他培养成为自己心目之中的人才。在一次酒吧滋事斗殴之后，威尔被法院宣判，送进青少年看守所。教授把他给保释出来，并且答应法庭把他教成一名健康合格的有为青年，重新找到人生目标。教授用了很多方法，希望他能打开心结，走进他的心里。但是很多被教授请来为威尔做心理咨询的专家，都被这个有着惊人高智商的小子洞悉心理而反遭羞辱，纷纷宣告威尔无药可救。兰博教授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他的大学同学来开导这个异常聪明但是有固执倔强的年轻人。西恩教授同样是一位性情古怪、深居简出的教授，和威尔一样饱受心底深处黑色阴影的困扰，他答应了兰博教授的邀请。这一天，西恩教授第一次见到威尔，西恩正是由罗宾·威廉姆斯饰演。
4: 威尔，这是西恩·麦克凯尔。西恩，这是威尔·亨特。
5: 你好。
3: 威尔孤傲的谁都不理，径直坐在沙发上。
5: 坐吧。好了，先生们，到点了，我们开始吧。
4: 请你们二位出去好吗？
6: 你出去吧。
5: 还有你。
6: 那好吧。
3: 兰博教授和他的助手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西恩和威尔两个人。
5: 你好，你从南博士的哪里来？
6: 海岸那边。
5: 哦，谢谢。
6: 我是想问你，这些书是一本一本买的呢，还是像工具书一样那样成套买的？
5: 我喜欢看书。
6: 是的。
5: 你读过这些书吗？
6: 没有。
5: 那这些呢？
6: 恐怕没有。
5: 那些架子上的呢？这些书怎么样呢？
6: 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评书的，都是你的书，你为什么不看？
5: 我都看过，我必须得看。
6: 你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
5: 是的。
3: 威尔站起身，环顾西恩的办公室，这里到处都是书，这让威尔非常惊讶。
6: 美国通史第一卷，我的天。
5: 我们现在要工作了，来吧。
6: 也许你的妻子对你不合适。
5: 别胡说，尽量别提这个话题，这样我会生气的。
6: 我说对了是不是？你的老婆对你不合适？出什么事儿了？她抛弃了你，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3: 西恩摘掉眼镜，突然一把锁住了威尔的脖子。
5: 如果你再对我妻子不尊重，我就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听懂了吗？你这个家伙。
3: 威尔走后，西恩陷入沉思，很快就到威尔第二次心理治疗的时间。这一次，西恩教授把威尔带到了学校外的小湖边。
6: 这是哪儿？你的冥想空间吧。这个地方真不错，真是一个很舒适的场所，值得工作之余到此小憩休息一下。
5: 有一天晚上，我想起你和我说的话，就是关于那些画的事。

0: 一直思考到深夜才睡。突然间我产生了一个想法，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很香。从此之后我再没有想起来。知道想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过是在开玩笑。你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
1: 谢谢。
0: 没关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波斯顿？
1: 没有。
0: 如果你和我谈及艺术，你出的书，就说米开朗基罗，你关系他的政治抱负和性活动，对吗？可你绝对不能告诉我，在西斯廷教堂里会闻到什么气息。你从来没有站在那美丽的天花板下抬头仰视。如果我和你谈及女人，你会给我列出你喜欢的女人的样子，也许你还和她们睡过几次觉，但你却不能告诉我满怀欣喜地叫醒你身边的女人时的心情。你很强壮，如果我和你提起到战争，你也许会和我说莎士比亚，亲爱的朋友，和我一起再赴战场。可你从来没有参加过一场战争。当你的朋友将头枕在你的大腿上，那求助的眼神，最后的呼吸，你却从无感觉。我和你讨论爱情，你会给我背上一首诗，但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女人。仅仅是那样一个眼神，会让你理解爱情的真谛。那时你会感到上帝只是为了你才将天使降于人间，救你脱离生命中的苦难。你也不会知道做一个女人的守护天使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你不知道让爱永远停留在她身边，那种爱会穿越一紧紧握着她的手。医生不会将你赶开，因为他知道探视时间一词对你毫无意义。你更不会知道失去的意义，因为只有当你失去了比你自己还重要的感情时，你才会心有所动。我想你恐怕不敢这样去爱别人。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机智的男人，自信的男人，而是一个讨厌的毛孩子，不懂事理的毛孩子，一个没用的男人。你的确是个天才，这一点没人否认，也许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你，对吧？可你仅仅凭着我画的一幅画就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你是一个孤儿，对吧？你以为我怎么知道的？你过去的生平，你的性格，你的感情，你认为我读过误读孤儿吗？那个人是你的缩影。开始我对此没有兴趣，因为我不愿意读那种书，我从你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可后来 Lambert 说了你的事，我开始有兴趣了。至与不至你决定吧。
2: 西恩教授说完就径直离开了，威尔一个人呆坐在小湖边怅然若失。威尔思考再三，终于决定接受西恩教授的心理辅导。他听从了西恩教授的话，决定主动出击去寻求自己的爱情，并且慢慢敞开心扉。看到威尔逐渐开朗起来，兰博教授强烈希望威尔能成为数学家，帮助他成为数学权威。为此他找到西恩教授，可是西恩教授却希望一切的发展要尊重威尔的选择和意志。果然，在兰博为威尔安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面试时，威尔让好友查克顶替自己，还戏耍了面试官，而他继续和斯卡拉约会，享受爱情的缠绵。可是在斯卡拉希望走进威尔的生活时，威尔却因为自卑拒绝了他。同时威尔厌倦了为兰博还将答案烧毁，这不舍他还为威尔推荐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面试，并且拒绝了兰博教授的推荐。相反

0: 威尔和西恩已经成了忘年交。这一天，他又来找西恩进行心理治疗。
1: 你觉得很孤独，对吗？
2: 你说什么？
1: 你有没有知心朋友？
2: 什么叫知心朋友？
1: 就是你知道查克只不过能每我说的是那种打开你的视野触及你的心灵的人
2: 朋友。
1: 是的，谁呀？
2: 很多很多。
1: 举个例子，
2: 塞斯比亚、尼采、弗洛伊德、奥康纳、波普、康德。
1: 可他们都死了。
2: 对于我来说他们没死。
1: 你确实常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但你无从让他们知道。
2: 可现实中连一点温暖和刺激都没有。
1: 是啊，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喜欢这个世界，你害怕迈出尝试性的一步，因为你整天看的都是只是发生在你身边的各种各样的消极的事情。
2: 你站在兰博尔教授一边，
1: 不要凭你的主观猜测。
2: 我不想要那份工作。
1: 我说的不是那个工作，我并不是说你应该为政府工作，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没有什么能约束你。你喜欢什么，你想做什么，即使有的人搬了一生的砖头，而他的儿子也会像你这样有机会。
2: 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1: 不，这种机会与生俱来，你这是退却，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
2: 谁在退却？我看搬砖头没什么不好。
1: 没什么不好。
2: 是的，我给别人盖了房子。
1: 我的父亲就是搬砖头的，可我还是受到了教育，明白吗？
2: 所以搬砖头是一项体面的工作。修车又有什么不好？因为我的工作别人转天就可以开车上班，这就
1: 是体面的工作。 的确是体面的工作。有人坐上火车40分钟去上班，为了那些大学生有干净的教室，垃圾箱里才空空如也，这也是体面的工作。
2: 没错。
1: 是的，我明白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工作，因为这是体面的工作。我有一个小问题，你既然可以在任何地方做清洁工，干嘛非选择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学府里去学习呢？为什么你会在晚上偷，然后对此却矢口否认呢？这个可并不体面呢，威尔。你到底想做什么呢？
2: 我想做牧羊人。
1: 是吗？
2: 我想到那是威尔照顾羊，吃点美味的面包，搭个帐篷什么的。
1: 哦，是真的吗？
2: 你干什么？
1: 你可能做不到，你出去吧，你在胡说。
2: 你轰我走。
1: 是的，是的。
2: 不不不，我不走，时间还没到呢。
1: 听着听着，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你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你明白吗？
2: 我们是朋友啊。
1: 治疗时间已经过了。
2: 你为什么要轰我走？你想给我讲人生吗？你自己的日子也乱得一团糟，你在你的时间里想去干点什么了？
1: 和你在一起。
2: 你和我在一起，你的知心朋友在哪儿呢？
1: 他死了。
2: 说的对，他死了，他死了，他他妈死了，他花掉了你身上所有的钱。
1: 至少我曾经努力过。
2: 是的，你是努力了，但你输掉了，彻底的输掉了。有些人输掉了还在这里指手画脚。
1: 看着我，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个混蛋，你并不是什么事都知道，可我问你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却回答不了，因为你不知道。走吧，牧羊人，走吧，走吧，
2: 见鬼，
1: 走吧，走吧。
0: 随后，西恩教授调来威尔的档案，用真心打开了他的心结。威尔发泄了痛苦之后豁然开朗。那个早晨，当威尔回到贫民窟的驻地，查克等好伙伴们已经把集体公用的垃圾二手车打扮一新，决定送给他去开创新的生活，改变命运。站在晨光里，他的鼻子有些酸楚，一种巨大的责任感伴随着自信的力量在身体里发酵。走出这个破烂的巷子，他充满激情和挑战的人生正在开始。那时，深爱他的斯卡拉是不是需要找回他呢？面对难题，站在西恩教授的门口，在教授的信箱里塞入了一封离别信。终于，他驾驶着破烂的汽车奔上公路，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前方蓝天明媚，躲在窗子后的西恩教授望着这个断乳期青年的背影，开心地笑了。年轻的天才威尔，他的只有50页的短篇小说，由当时就读于哈佛大学的马特·达蒙在1992年构思而成。完成了这篇习作之后，达蒙马上找到同乡好友本·阿弗莱克，希望和他联手进一步挖掘这个人物的个性和潜力。那么，作为来自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影坛新人，达蒙和阿弗莱克从3年级开始就是交情莫逆的好伙伴，酷爱表演的二人早在中学时期就一起出演。

0: 很多学校剧团的剧目。虽说之前没有合作过剧本，可他们一致认为心灵捕手的故事非常适合拍成电影，并且决定协力创作出他们自己的剧本。罗宾·威廉姆斯将这部影片视作一场意愿之争。为了演好西恩这个角色，威廉姆斯曾经向邦克山社区学院的一名教师讨教，并且经常出入南波士顿的低档酒吧，练就了他当地蓝领阶层的爱尔兰口音。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斯宾塞·约翰逊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帮助数千万读者发现了生活中的简单哲理，运用这些哲理，他们过上了更健康、更轻松、更成功的生活。在人的一生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各种的变化。当你面对变化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是心生恐惧，还是勇往直前？是即刻行动，还是自怨自艾？书中讲述了两只老鼠秀秀、聪聪和两个小矮人哼哼、叽叽在迷宫里寻找奶酪的故事。他们开始找到了一个奶酪站，奶酪很充足，但有一天他们发现那里的奶酪没有了。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四个小家伙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行动。这本书于1988年在美国首次出版，之后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销往全国各地，并迅速占领各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许多读者说，这本书改善了自己的事业、生意、健康和婚姻，它带来的影响将伴随一生。人生犹如迷宫，每个人都在其中寻找各自的奶酪。稳定的工作、身心的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甜蜜美满的爱情，或是令人充满想象的财富。那么，你是否正在享受你的奶酪呢？如果是，恭喜你，但也请时刻保持一份危机感，随时做好改变的准备。如果不是，也别灰心，始终心存希望，不惧改变，才能走出迷宫，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最美的风景永远会在路上等着你。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专区同，
4: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5: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4: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6: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5: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6: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4: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8: 大家好，我是妙姐。
7: 上一集我们讲了未央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而且舌战群臣获得了成功。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未央变法的具体过程。
8: 都说未央制定的法律特别严格，到底有多严格呢？
7: 未央首先下令实行连坐制，百姓们需要登记户籍，让老百姓每五家结为一伍，每十家结为一十，互相担保，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同时中的十家都会被连坐治罪。如果一家有罪， 其他家庭不举报，

0: 都以同罪论处。如果知道有坏人，不立刻告发，要被判处腰斩的刑罚。举报坏人有功的人会被赏赐一级爵位，藏匿坏人的人和上战场投降敌人的人会治同样的罪，妻子家人全部押入官府当奴婢。
1: 这么多？
0: 还有啊，一户人家中如果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要承担两倍的赋税。朝廷尤其奖励军功，条文很细致，详细注明哪种军功该得哪种赏赐，下令百姓不许私自斗殴，要把精力用在战场上，否则一一治罪。所有百姓都应该热爱劳动，男耕女织，每年给国家缴纳粮食和布匹多的可以减免徭役，做生意的必须能给国家按时交税，否则妻子儿女全部押入官府为奴婢，懒惰不干活的也全部抓捕。
1: 抓人抓人抓人，秦国的监狱恐怕都不够用了吧。
0: 宗室子弟若没有军功，也要夺去其世袭爵位，天下百姓都按照爵位等级分配土地宅院，爵位高的田宅大而多，爵位低的田宅小而差。奴仆衣服的等级也要按照主人的爵位高低来制定，有军功的人允许彰显荣耀，没有军功的就算家里有钱也不许趾高气扬。
1: 确实制定得很详细也很严格，我想想都害怕，还要连坐，那时的老百姓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不知道哪天犯了罪就被抓起来。全国的老百姓甘心情愿执行这些法令吗？
0: 当初变法的法令发布后，未央也担心老百姓不相信，于是在国都的南门树立了一根3丈高的木柱，说谁能把这根木柱扛到北门就赏10斤黄金。百姓们都不相信，古往今来就没听说过这样的美事，肯定是骗人的，因此没人上前。未央干脆加价，谁能扛过去赏50斤黄金。现场轰动了，但人们更加以为官府在恶作剧，仍旧不敢出手。最后终于有一个人说，反正也不损失什么，就试试。木柱就跑到了北门，未央马上下令给这人50斤黄金。当即无数人悔恨地捶胸顿足，奔走相告，官府不是开玩笑的，说了就颁布什么不可思议的法令，就是立木为信的故事。一年后，百姓们就慢慢习惯了新制度下的生活，但也有很多人向官府反映，新法太严格，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方便。
1: 我看这都是针对老百姓制定的，那贵族和王族的人犯了法怎么办？这些反映新法太严格的人，该怎么让他们心服口服？
0: 未央于是想，一定要整治一下那些不听话的人。正好太子违背了新法，未央决定杀一儆百，下令处罚太子。但太子是储君，无论如何都不能受刑。未央就说，太子之所以犯法，都是因为老师不负责任，下令逮捕太子的两位老师，一个被割掉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
1: 天啊，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
0: 老百姓一听大惊失色，于是谁都不敢再说新法的不好。从此秦国百姓处处依法行事，新法由此推行开来。新法实行5年后，秦国国库粮食充足，兵甲众多，各国诸侯纷纷前来祝贺，连周天子都惊动了，专门派人给秦孝公送来祭肉表示尊重。
1: 秦国的实力变得强大了，秦王应该对未央的治理很满意。
0: 是的，秦孝公给未央加官进爵，接下来几年间，秦国有事没事就对外用兵，到处捣乱。未央听说齐国和魏国之间发生了战争，魏国元气大伤，于是劝秦孝公，这是天赐良机，请立刻发兵攻打魏国，逼他迁都，我们趁势将黄河和崤山一带收归己有，只要占据了这2处天险，进可攻，退可守。

0: 成就帝王霸业指日可待。秦孝公二话不说，立即派魏军大败，魏国只好请求割地和谈。这时魏惠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悔恨无比，当时悔不该听从公叔痤的建议，没有杀掉魏鞅。魏鞅立下这个大功，秦孝公非常高兴，赐给他15个城市作为封地，封号为商君。从此后魏鞅也叫商鞅，人们也尊称他为商君。
1: 秦国虽然强大了，可是老百姓每天活得胆战心惊，我想肯定有很多人都讨厌这个商鞅。
0: 这一点你说得非常对，商鞅在秦国当丞相这些年一心想着变法，虽然使秦国日渐强盛，但也得罪了很多人。有一天有个叫赵良的人去拜见他，商鞅说，我曾经见过您，很希望和您做朋友，可以吗？赵良说，在下不敢。孔子说，如果一个国家尊重贤人，有才华的人就会得到任用，如果一个国家只聚集没有才华的人，那么有才华的人都会跑得精光。我属于没才华的人，不敢占据贤者之位，德不配位的人叫做贪位。商鞅说，那您认为我算不算贪位？我刚来秦国的时候，秦国百姓还有着野蛮的风俗，靠我礼仪文化赶上了鲁国和魏国，您认为我的成就不够大吗？赵良直言不讳地说，您当丞相以后，不是为百姓谋福利，而是耗费名利，严刑酷法，给自己埋下了巨大的祸患。您治理国家，不是以身作则，让百姓心服口服，而是滥用权力，逼迫百姓服从。您的仇敌对您恨之入骨，没有随从马车和50护卫，您根本不敢出门。您的处境现在非常危险，却还没有意识到，我真为您着急呀！何不交出封地，隐居穷乡僻壤，自耕自足，乐享天年呢？不然，一旦现在的秦国靠山，很快就会没命的。
1: 商鞅有没有听赵良的建议呢？
0: 自然是没有。5个月后，秦孝公死了，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王。公子虔告发商鞅谋反，秦国君早就憋着一肚子气，当即下令抓捕商鞅。商鞅得到消息，赶紧逃跑。他跑得累了，找到一家旅店，想住一夜再走。谁知店小二问，有介绍信吗？商鞅是逃出来的，哪里有介绍信？店小二摊手说，商君的新法规定，客人没有官府发放的介绍信，不能住宿，否则连我们开客栈的都要治罪。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商鞅长叹一声，哎，我的法令真的残酷到这种地步了吗？

0: 张扬虽然被处死了，他的坏主意仍然会被当成宝贝。
1: 说得非常通透，商鞅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喽。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见。
0: 下集再见吧。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古往今来的评价很多，但大多数是负面的。司马迁就说，商鞅是个天性刻薄残酷的人，也没有固定的价值观。他当初游说秦孝公试了三次，每次都用不同的招数，可见他的游说和孔子孟子不同，本来就不是为了什么政治理想，只是为了求富贵。这种不择手段的人自然什么都干得出来，他的悲惨结局可以说是罪有应得。秦国的各种资源由朝廷全盘掌控，军事力量很强，表面上显得很厉害，但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难以持久。秦朝统一天下后，十几年就分崩离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毕竟商鞅的言行酷法违背人性，所以注定不能长久。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0: 大家好，我是妙姐。
1: 上一集我们讲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故事，史记少年版。这集啊，我们来讲纵横家苏秦。
0: 纵横家是干什么的呢？
1: 纵横家就是那种凭着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游说于各国进行政治外交活动的人。苏秦便是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游说六国，促成六国缔结合作盟约，联合抗秦。
0: 哦，其实就现在而言，他是不是应该可以叫外交官？
1: 有相似的地方，还不完全是，听我慢慢讲你就明白了。据说苏秦早年在齐国曾学习，学成后回到家乡，除了满肚子知识以外，穷得叮当响，家里的亲戚都嘲笑他。苏秦既惭愧又伤心，躲在家里不出门，继续苦苦啄食周代开国功臣姜子牙写的。每当苏秦又困又累的时候，他就用锥子刺一下大腿。读了整整一年后，苏秦大叫，我悟到了，这次如果不能获取富贵，我就不回家了。
0: 他悟到什么了呢？
1: 他可以凭借学到的这些计谋来说服各国国君，从而重用他。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出发了。第一站，周显王的手下早就听说过苏秦，对周显王说，那家伙就是个大忽悠，其实什么本领都没有。周显王一听，哦，这样啊，那就不用见他了。于是苏秦去了秦国，这时秦孝公已经死了，秦惠王召见他。苏秦对惠王说，秦国是个好地方，四面都是要塞或者天险，占尽天时地利，加上人口多，士兵的战斗力强，有一统天下的实力。秦惠王刚杀了商鞅，他非常讨厌这样的说客，苏秦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只好再换个地方。这回是去赵国，但也不顺利。苏秦没办法，叹了口气，背起包囊，把目标锁定在北面的弱国燕国。
0: 原来苏秦一开始是不断碰壁，看来想做成一件事真的非常不容易。
1: 苏秦在燕国过了一年多，才有机会得到燕文侯的召见。他对文侯说，燕国方圆2000多里，战士有几十万人，军粮充足，物产富饶，但却一直能保持和平，您知道原因吗？燕文侯看了看苏秦，回答说，您说说看。苏秦继续说，因为西面的赵国一直在当燕国的屏障，正是因为中间隔着赵国，所以秦国很难侵略燕国，即使夺取了燕国的城池也无法守住，所以您应该和赵国结为纵向联盟，这样就不用担心。

0: 安全了。燕文侯说，很有道理，我国西边和赵国接壤，南边和齐国接壤，但这两个强国肯屈尊和我们结盟吗？假如您能办成此事，我就让您当丞相。于是燕文侯下令让苏秦带着重金去赵国访问。
1: 终于有国君给了苏秦一个机会，苏秦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那赵国国君也听他的话吗？
0: 苏秦到了赵国，面见赵肃侯，他说，君王要想国泰民安，必须处理好外交关系，现在赵国在这点上做得还不够，外患很多，最主要的是齐国和秦国，如果能和这两国把关系搞好，天下所有的强国都会来奉承您。赵肃侯听了两眼放光，苏秦接着说，东方六国应该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强秦，才能永保太平。眼下有人专门为秦国服务，宣传连横的理论，说什么诸国都应该讨好秦国，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种话您千万不要听从，只要各国结成合纵之势，秦国军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赵肃国去各国合纵递交。
1: 这么看来，苏秦的策略正好满足了这些国君都不想被强大的秦国吞并的想法，所以苏秦能成功。
0: 你说的很对，苏秦先后说服了韩国和魏国的国君，他们都答应和赵国建立军事联盟。苏秦又以相同的策略陆续说服了齐国和楚国的国君，于是经过苏秦的奔走游说，六国合纵终于成功连为一体。苏秦担任合纵联盟的领导者，同时兼任六国丞相。
1: 天哪，六个国家的丞相，这也太威风了。
0: 苏秦拿着六国的丞相相印，坐着马车返回赵国，路过家乡洛阳，身边六国诸侯派遣的卫队声势浩大，连周显王也惊动了，派人到城郊迎接，苏秦顺道回家。
1: 当年嘲笑他的那些亲戚，这下肯定变了副面孔吧。
0: 是啊，那些人一个个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行礼。苏秦感慨地说，我苏秦还是以前的那个苏秦，但是如今我富贵了，亲戚们都怕我，如果我当年在洛阳城郊有些地，本本分分地当个农民，今天还能佩戴六国相印吗？他在家待了好几天，把各国诸侯赠送的上千斤黄金都分给了亲戚朋友。当年他去燕国时没有盘缠，曾经向人借了100个铜钱，现在还了100斤黄金，其他凡是对自己有恩情的人都一一回报。
1: 苏秦还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没有打击报复，说明心胸宽广，这也是一个大人物应有的素质。
0: 是的，随后苏秦回到赵国去复命，从此秦国15年都不敢出兵函谷关。但是秦国也不甘心，开始想办法破坏合纵联盟，对齐国和魏国欺骗利诱，相约一起攻打赵国平分利益。齐魏两国竟然听从了，于是合纵之约变成了一纸空文。
1: 秦国太坏了，齐魏两国国君也是只看眼前利益，就没想到自己日后也会被秦国欺负吗？
0: 这时候赵肃王却认为这是苏秦的错，所以苏秦再次出使燕国。这时候在位的是燕翼王，燕翼王很烦恼，因为不久前齐国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抢去了10座城池。见到苏秦，燕翼王很高兴，他想让苏秦帮忙讨还失地。苏秦于是去见齐王，千方百计说动齐王把城池归还燕国。苏秦又立了功，但有人嫉妒，向燕王说苏秦的坏话，燕王撤了苏秦的职。苏秦听说后赶紧回到燕国，对燕王说，有坏人说我反复无常，还不讲诚信，其实我不讲诚信才是大王的福气呀，像曾参那样的孝子绝不肯离开父母在外留宿一夜，又怎么会步行千里来侍奉

0: 又怎么肯为了大王那十个城市出使齐国呢？像韦生那样的诚信的人，和女子约在桥下相会，洪水来了也宁死不肯离开，又怎么肯为了大王在齐王面前花言巧语呢？燕翼王被说服了，从此对苏秦更加信任。
1: 六国合纵失败了，苏秦他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苏秦办错了事，因为内疚向燕王请求去齐国当间谍，燕翼王答应了，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逃亡到齐国。齐宣王没有怀疑，任命苏秦为客卿。没多久，齐宣王死了，齐闵王即位。苏秦劝他厚葬齐宣王，并且大建宫室，来展示齐国的强大。其实他是想让齐国把钱全花在面子工程上，从而削弱齐国。齐闵王很相信苏秦，一一照办。但这引起了其他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合起来派刺客刺杀苏秦，苏秦受了重伤，奄奄一息。齐闵王大怒，下令搜捕刺客，却没抓到。苏秦对齐闵王说：“
2: 我马上就要死了，您不如说我是奸细，然后当众将我五马分尸，这样刺客就会主动出来。”
0: 齐闵王立刻照办，刺客果然自投罗网了。苏秦临死还能为自己。
3: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4: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全新的起点。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5: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4: 好，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诵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张梦雨。说起张教授也是荣誉加深，他曾担任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大学生动漫设计竞赛评委、中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初评评委，指导学生作品荣获画奖等40余项。趣味解读作为畅销书入选工业和信息产业科技与教育出版资金项目。而我们邀请到的另一位诵读小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小学64班的高佳音同学。好，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特邀诵读嘉宾为我们带来绿色阅读，让书香守护少年成长。
6: 书就像开启一场有趣的旅行，带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在日常阅读中，我渐渐明白，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要读好书，读正版书，坚持绿色阅读，远离有害读物，才能让书香伴我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读过很多经典好书，每一本书都教会了我不一样的道理，让我慢慢进步。读完《小英雄雨来》，我心中满是敬佩。和我年纪相仿的雨来，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一点也不害怕，坚守秘密，保护乡亲，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了家乡和亲人。这个故事让我懂得，英雄不一定都是高大的伟人，心怀勇敢，热爱祖国，坚守正义的普通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热爱

0: 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而《鲁滨逊漂流记》则给了我直面困难的勇气。鲁滨逊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充足的物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靠着坚持和智慧，搭建房屋，种植粮食，自力更生，在荒岛上顽强地生活。以前我遇到学习上有一点困难，或者一点挫折，就容易灰心，想要放弃。但读完这本书后，我改变了很多。我明白，成长的道路上难免要遇到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克服难题，收获成长。一本好书总能悄悄地治愈我们，总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的前行。
0: 绿色阅读就是读干净、健康、正能量的好书，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生，我在这里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我们要自觉远离盗版书籍、低俗作品，坚持选择正版经典读物。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红色故事、中外名著、科普好书，在阅读中汲取正能量。我们还要争做绿色阅读，一起营造干净健康。
1: 书香润童心，阅读是阳光，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绿色阅读是盾牌，守护我们纯净的心灵。
0: 今后我会一直与好书为伴，坚持绿色阅读，拒绝不良读物，在书香中慢慢成长，做积极向上、心怀美好的新时代少年。
2: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请出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

大家好，我是花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8讲，手把手教你做一个能够真正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在上节课当中，我们讲了哈，在考试当中的一些答题技巧，帮助我们在考试中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么你想不想下次有更好的成绩，下下次有更好的成绩呢？那肯定是想的哈，对不对？如果想的话，那我们考完试之后，复盘总结可就要好好的安排上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之前说过，平时的考试成绩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把知识给学明白了。有的同学，哎呀，经常考试考不好，每次成绩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挨了老师啊、家长的批评，时间久了之后，就对于考试形成一种抵触情绪，觉得考试就是老师和家长给他的惩罚，是时不时就来一次的折磨。然而哈，每一次考试呢，都会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考试绝对不是对你的惩罚，我们不要把考试当作是一个最终挑战，而是要把它当作检验我们是否掌握知识，让我们学得更加扎实的一个工具。当我们这样的工具心态去看待平时考试的时候，才能够在真正的中高考这种真正 boss 的面前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既然把考试当作提升我们学习的一种手段，那我们必须要把考试的羊毛给它薅完才行。考前考试推着我们进行考前的一个复习巩固，这是考试的第一个作用。考试当中，考试检验了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让我们了解自己哪里学得好，哪里学得不好，这是考试的第二个作用。还有第三个作用就是啊，在考试之后，我们要把考试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给它总结出来，并且去改正它，让我们不会在同一个错误上面跌倒2次，这是考试的第三个作用。而为此，我们需要进行的是考后的一个复盘和总结。学霸和普通同学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往往就是在考后这个环节拉开的。我自己啊，以前就有一个专门的考试总结本子，记录每次考试每一个科目的分数。比如说啊，就我数学，哎呀，最近做题偷懒了，算术比较粗心，下个月那就要。

去多练计算，并且呢，我还把我的每一次考试成绩做了一个折线图，就发现哈，我成绩上上下下在不停的波动。但我观察了我这个成绩波动的趋势之后，诶，突然就感觉到我这个考试的规律哈，就其实你一次考好考坏并不重要，因为成绩它总是会波动，没有人永远都是第一名，但只要你按部就班做好总结，很有用。那我们该如何做好这个考试复盘呢？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个表格哈，这个呢就是考试复盘总结表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复盘总结表呢，它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基本信息，包括现在的一个考试成绩排名，下次的一个目标成绩和排名。第二部分是得分类型统计，然后是失分类型统计。第四部分是咱们自己的一些反思和改进措施。我们在做考核复盘的时候啊，第一步要填写好基本的一些科目呀、总定时间、当前的一些成绩、目标成绩等等这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这里有一张初一的一个英语的期中试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试卷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复盘和整理呢？这个成绩是得了77分，这些成绩呢在班里的排名呢是第23名，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信息呢填在我们的这个总结表里了。那我们希望下次啊能够考到85分以上，成绩排名在15名，我们就都给它写进去。然后第二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要做的就是得分类型的一个统计。这步哈，我们需要去总结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就是得到的分数占总分的一个百分比，可以看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题目的一个掌握程度。比如说哈，我们看到这个得分统计呢，包括题型、得分、总分还有得分率四个要素。我一会儿想该怎么来填写它。比如说哈，咱们再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排除听力之后呢，我们发现哈，题型有单选题、完形填空题、阅读理解题，还有填空题和作文题。那我们就把这些题型呢，先写到题型栏目里面去。接着呢，按照每一种题型算一下，总共需要算3个数字。比如说哈，像第一个这个单选题这个题型，它总共呢有多少分？是15分，对吧？总分15写在这里哈。那第二个就是呢，在这个单选题的题型当中，你总共得了多少分？比如说你的单选哈，一共扣了3分，那你就是得了12分，在这写12。第三个呢，就是用得分除以题型总分，就得到你这个题型的得分率了。12除以15等于80%。就这样，我们把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总分和得分都给它填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时候啊，我们只看得分率这一列，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哪些题型得分率低，而这些题型就是我们需要去重点拔高的部分了。像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哈，我们是完形填空和这个填空题得分真的很低，特别是填空题里面的单词题哈，5道题里错了3道，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完形填空和填空题做得不太好，特别是单词背得不好，错了很多。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去走错方向，浪费时间了。因为有的同学啊，明明是填空题得分率低造成的低分，却偏偏喜欢花大量时间去做阅读理解，这就是没有失分统计。我们要总什么丢了分呢？大体啊，数字抄错了，加号、请减号、抽点儿，咱们只有把这些坏习惯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才会知道平时应该从哪里来改正它。第二个呢，就是知识点不熟，就列举一些哪些知识点不是没有掌握好的，比如说，哎呀，没有记住三角函数的规则，几何证明的步骤不熟悉。当你列好之后，再做针对性练习，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呢是知识点不会，比如说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涉及了很多课外知识呀，你了解都没有了解过，所以你可能就不太会做这个题。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不会，但别人却会呢？是不是老师布置一些课外拓展这个知识训练，你没有均匀对待呢？第四个是反思一下答题规范不规范，比如说啊，在写过程的当中省略了解题步骤，导致被扣分啦，或者涂卡不够认真扣分啦，把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呢全部列出来，才能经常叮嘱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步骤尽量写详细，答题卡涂了要检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学啊平时总说，哎呀我考不好就是因为题太难了，但可能自己总结一下才发现。真正阻碍你提分的是粗心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题太难、知识点不会的问题。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对症下药。比如说哈，我们还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我们来挑几道题来分析一下错因。比如这个选择题的第二题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的正确选项是哪个，应该是 C 选项对吧？这个 doesn't like。但这个学生呀，太粗心大意了。他看到 B 选项就以为是 doesn't like，没有看到后面这个 S，所以就。

误选成 B 选项，这个题呢就选错了。这个不是知识问题，是你的低级错误，就看题时候太粗心、太马虎了。然后像这个第六题也是，这个呢用 do 来提问的句式哈，要回答 yes I do 或者 no I don't。而这题当中呢，这个学生错选选项 A 选项 have 就是一个干扰项了，说明哈这个学生对这个地方的知识点不熟，受到那个干扰项的干扰，所以选错了。那这个题的错音呢，就是知识点不熟练，而不是粗心。然后呢是阅读理解到第三题，题目是说 I have no time to 什么，我没有时间干嘛呢？这里面哈应该加的是 go home，因为这个题呢它是一个固定搭配。但这个学生说，哎呀，这道题是他蒙的，确实不会，所以这个题错了呢，就是因为他的知识点不会。然后就这样呢，把所有错题一个一个来做一下错音分析，最后统计上每一个错音的这个失分总数，把它们加起来，用这个失分的值呢除以这个总失分，就能够得到一个失分率了。看到这个错音在总失分当中占的一个比率。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哪里的问题最大，最应该要注意哪里了。比如说哈，我们把所有错题原因都分析了一遍之后，发现由于粗心和低级错误导致这个失分呢是6分，我们这张卷子哈一共只得了77分，也就是总失分是23分哈，6除以23大概是26.1%。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失分当中，由于粗心低级错误导致的失分占26.1%，其他的也都给它分别计算出来，最后发现。知识不会所导致的失分量其实是39.1%是最多的，这说明哈，我们这次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理想分数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对知识的掌握还不够深入，那我们可能就要接下来花时间把以前的知识给它好好的补一补了。那我们就要来进入第四步了，反思与改进。很多同学会，可是哈，如果把你每一次考试的统计都给它列出来，你会发现自己每次都会在粗心板块丢了很多分。其实你以为你随随便便就能够改好的粗心和低级错误呢，它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所以我要强调一下啊，当我们找到你的失分原因之后，一定要进行反思和改进，针对性提出一些改进措施，这个才让我们的复盘和总结发挥作用。如果你之后续没有任何改进措施，没有行动的话，只总结又有什么用呢？那如何去反思好自己呢？不难哈，就问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能否回答出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问知识，反思自己知识有没有掌握好，知识点不熟，让你丢了多少分呢？都是哪些知识点不熟练呢？知识点不会是老师没有讲过，还是自己没有掌握呢？其次，问规范，自己因为粗心和低级错误丢了多少分呢？都有哪些低级错误呢？是点错小数点了，还看错大于号、小于号呢？有没有因为规范的问题丢分呢？有没有做题这个答题跳步呢？都是哪些地方没有做到规范呢？自己是不是考试的心态不够好呢？有没有过于紧张，或者反因为同学啊、家长或者老师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该怎么样去多鼓励自己，才让自己有更多的学习动力呢？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啊，我们就要根据问题的结果确定我们改进的方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了。能够定计划、做改进，前提是呢，我们要先发现问题。刚我们做的一个这个三步哈，自我提问，其实就是在找问题了。确定了问题呢，就会找到一个对应的改进措施了。比如说知识点不熟练，那就翻笔记、翻课文复习，对吧？把这个课本从头到尾再重新看一遍，同时多做一些相关的练习题。如果是规范类失分多，那就去对比标准答案，参考同学的优秀试卷，看一下到底哪些我需要做规范，哪个点我一定不能落，哪个步骤一定不能跳。以此类推，每一类问题都要根据相应的问题找它的解决措施。在这样的话，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改进措施啊，或者说这个改进计划，一定不能空泛，一定要非常量化、非常具体，要录在每一天、每一周，你需要做什么样的题，做多少道，具体做多长时间，不懂的时候该怎么解决，是问同学还问老师，反正就是一定要详细，详细到这个计划马上可以立刻执行。比如说哈，你这次英语是考了77分，而我们的目标呢是85分。这次英语啊，有很多不会的知识点扣分了，并且填空部分的单词这块失分率最高。所以在英语这块呢，我们要定下两个计划，一个是复习知识点，另一个是背单词。那就要规定自己哈，在接下来一周里面呢，每天复习5个语法知识，并且做20道相关的练习题，然后每天背20个单词，先从第一单元开始，背完学过的旧单词，继续背新单词。当我明确这个改进措施之后，我们就把内容填在最下面这个反思与改进栏里面，这样一张完整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就给它做好了。那到这里哈，整个考试部分的内容我们就都学完了，你还记得吗？在第22讲当中。

0: 手把手教你制定一张冲刺计划表当中呢，我们学习了哈，做好考前准备是考试顺利发挥的前提条件。还记得这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吗？对，就这个复习冲刺计划表哈，填好这个表呢，就能够帮我们做好一份考前复习计划了。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3步。第一步，写出你距离考试还有多少时间，提醒自己，然后去填写上这次考试的目标和奖励，增强我们的复习动力。第三步是确定每天的复习任务量，安排到你的每日计划里面去。在每天复习完成之后呢，给自己的复习情况来打一个分。在做的时候啊，也有3点注意事项。第一个是要抓住重难点，着重弱项，多复习老师经常，还有自己在以往考试当中比较弱的科目和题型。第二个呢是内容交叉，难易交叉，在安排的时候呢，尽量把不同学科、不同内容进行交叉安排来复习，这样可以提高咱们的一个复习效率，让我们记得更加牢固。第三就是适当宽松，不要排满，每天多留半小时来处理之前没有完成的遗留任务。在第23讲，利用累制胜，帮你有重点抓难点，也就是呢，用笔记本和错题本来进行一个高效复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遮住回忆法，分3步。那第一步呢，就是遮挡加回忆；第二步是拿开遮挡，然后检查一下；第三步呢是标记，然后再复习。3步法呢，帮你用笔记本理清整个知识体系，抓住重难点。另外呢，就是用错题本来复习了，记住公式3加3。最理想情况当然是咱们非常有时间哈，把所有错题从头到尾重新全做一遍，这样在时间充足或者是复习前期的时候，效果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很有限，只有1、2天了或者2、3天了哈，你可以采取呢这个全部想想加重点做一做的方法。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在你考前1天了哈，你至少要把错题从头到尾全部看一看吧。另外呢，可以在考前成立一些易错点清单去着重记忆。在第24讲模拟考试练习当中呢，我们又学了一个学霸的高效考前复习方法——模拟考试练习。模拟考练习啊，它非常重要。首先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一次知识上全面的一个查漏补缺；第二，它可以帮我们准备好一些应试的一些经验和技巧；第三，它能够帮我们调整好心态，克服我们考前的紧张焦虑情绪。那么该如何安排好这个模拟考试呢？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有4步的哈，第一步是选模拟卷，用这个3+1的标准哈，综合卷、真题卷、模拟卷，以及要一个参考答案非常全面详细的，当然也可以找你们老师来推荐。第二步呢是安排时间，包括2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是在考试前1周左右来做模拟考试，不要离考试太近。第二个呢是时间安排要严格控制和遵守考试时间。第三步呢是要进入考试状态，做到2点：认真对待和提前营造好环境。第四步呢，是在模拟考试之后进行一个自我批改和分析反思。那接下来呢，是第25讲了哈，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这一讲让我们知道，考前焦虑哈，其实真的很普遍，学霸们也会很紧张，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知道该去怎么调节好。我们在这一讲呢，学了4招，帮你来调整心态，应对考试前的一个焦虑情绪。第一招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要彻底抛开杂念，把注意力考试本身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完成考试。当有了目标和期待之后啊，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内心焦虑立刻转化成为可以行动、可以操作计划。动起来之后，大脑就没有空再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每天一次，或者说至少2天一次哈，每次做不少于15分钟的一个运动，它不仅能够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精力更加充沛。第三招，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实在是很难调整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他人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他们其实都会来帮助你的。不要小瞧倾诉，把东西给他说出来的力量。第四招，
1: 我是一个酒，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00余件全球首创科普展品，200余个科学小实验，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展示纳米能源前沿科技，我区举办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专题培训，赋能重点产业开放发展，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完成总进度的65%，预计明年1月外幕墙亮相，三甲筑三龙，优质医疗服务走进朝阳营满族乡大地村，将首都三甲医院的专业诊疗送到村民家门口，唐口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内的 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依托前沿科研成果，研发兼具趣味性、互动性与知识性的系列科普产品，现有100余件全球首创科普展品，配套200余个科学小实验，并开设中英双语课程，制作原创科普影片，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研搬到研学现场。
10: 从摩擦起电到摩擦发电主题展区内，园长曹霞正演示经典的静电翻书实验。一根经过摩擦带电的介质棒靠近书页，无需接触纸张，薄薄的书页便一页页轻轻扬起。一旁原理相通的发电滑梯项目中，工作人员从滑梯滑行而下，旁边的灯带瞬间亮起。展区以摩擦起电现象为科普起点，通过介质摩擦实验，参观者可清晰观察静电吸附效果，直观认识摩擦能够产生电荷，形成静电场的基础物理规律。这两组生动的现场演示，正是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基础原理具象呈现，把原本抽象的知识点直观落地。值得一提的是，摩擦纳米发电技术是王中林院士团队原创的国际顶尖科研成果，开辟了纳米能源全新研究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高认可度。据介绍，实验员共设有从摩擦起电到摩擦发电区、新机械能转换体验区、植物发电区、自驱动传感交互区等8个主题园区，设置静电翻书、发电草坪、发电自行车、地球监测系统、指纹识别与报警等200余个沉浸式科学实验场景，让青少年零距离接触顶尖科创资源。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目前开发100余件科普展品，这些展品均由前沿科研成果转化而来。摩擦电空气净化系统便是其中之一，它能够去除空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并吸附颗粒物携带的大肠杆菌等有害物。此外，实验员还推出54个与前沿科学研究接轨的 Maxwell 精品科创课程、摩电等26个科普小电影。
8: 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园长曹霞，
11: 我们安排的程序是先听科学家报告，然后再参观园子。那么听科学家报告呢，我们主要强调发明背后的故事，其实很多发明背后的故事是超级感人的，让我们孩子们循循渐进地去听下去。那么通过科学家报告，我们会发现科学就在你身边，身边处处是科学。然后呢，他带着好奇来到我们这Maxwell 科学家管，然后再来体验，然后体验的时候，然后再回想到我们的科学家报告，然后再体验，形成于这样一

0: 一个闭环。
1: 目前 Maxwell 科学加科普实验园面向校园研学团体、市民个人开放参观体验，大家可预约走进实验园，沉浸式感受前沿纳米能源科技的独特魅力。
2: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段征报道。为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在怀柔复制推广，10月13号，区委组织部、区商务局、区委党校联合举办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怀柔联动发展区建设专题培训班，加快释放政策红利，提升干部运用自贸政策谋划开放发展的专业能力。培训为期2天，全区60产业专班成员参加。培训由市商务局院专家及我区业务负责人授课，课程涵盖北京自贸试验区及联动发展区建设、制度创新实践、政策体系解读、通关便利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内容，重点围绕怀柔生命健康、半导体、仪器传感器等重点产业，研讨产业与自贸联动发展区融合路径。开班仪式后，市商务局运行指导处处长朱忠文围绕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及联动发展区建设总体情况、发展思路展开第一课，系统介绍北京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区的政策定位，为参训干部理清工作。顾主任胡继龙：
3: 怀柔自贸联动发展区刚刚获批，不管是项目谋划还是政策衔接，我们都处在起步探索阶段，这次系统培训正好帮我们补了课，既理清了全市的顶层设计思路，也明确了区级层面可以发力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会把培训所学融入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工作中，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把自贸政策红利转化为项目落地的实际动力。
2: 开放政策最终要落实到产业发展上，怀柔生命健康、半导体、仪器传感器三大特色产业正是联动区建设的发力重点。北京怀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云霄：
4: 这次培训系统讲解了自贸试验区在通关便利化、监管模式创新上的成熟做法，也明确了联动发展区可以复制推广的政策方向。本次培训结束后呢，我们也会抓紧研究政策适配点，主动对接商务、海关等部门，争取在高端进口设备、跨境电商联动合作等方面先行先试，依托自贸联动发展区的平台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入驻企业。
2: 平台企业是自贸政策落地、服务市场主体的前沿端口，而要真正把政策红利精准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还需要区级层面打通部门协同的传导链路，做好全周期的服务保障。区商务局副局长杨日表示：
5: 我们办这个班，就是想在怀柔自贸联动发展区的起步阶段，把上级部门的专家、一线实操的骨干请过来，给大家把政策讲透，把经验讲实，不光让大家弄懂自贸政策是什么，更要搞明白在怀柔怎么用，让自贸的政策红利更快、更精准地落到产业上，真正的把联动区的平台优势转化为怀柔开放发展的新动能。
2: 副局长韦小平出席开班仪式。
6: 日前，记者从区卫健委获悉，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已完成总进度65%，医疗综合楼全面完成二次结构施工，现已全面铺开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作业，外幕墙施工同步进行，预计明年1月完成外幕墙施工，10月底整体工程竣工验收。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医疗综合楼外部工人正在开展外幕墙保温层施工和陶板、玻璃幕墙的安装固定工作。建筑内部各施工班组多点并行开展作业，工人抢抓工期推进室内墙面抹灰、地面基层铺设等装修工序，机电组同步开展强弱电及排水管线排布安装等工序。医疗综合楼北边发热门诊楼进度超90%，正开展内部装修等收尾工作，新建的配套设施

0: 这两站污水处理站已完成二次结构施工，即将进行设备安装。北京城建集团环如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项目总工付明。医疗建筑呢，作为最复杂的一个施工建筑之一啊，目前进入了装修阶段，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然后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就针对一些手术室、 ICU、 中医供应等等一些重要的区域呢，提前进行沟通，设备的参数、二级流程等。
1: 然后那个我们施工过程中呢，提前进行排版对缝，将来设备进场以后呢，与我们现场的一些面层呢完美的契合，最终呢实现一个完美的精品工程。
2: 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乐园南二街4号，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新建院区将深耕妇幼专科特色，划分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部三大幼板块，覆盖门急诊、急救、 专科门诊、检验医剂、手术室等功能分区，构建覆盖婚前、孕前、孕期、产时、产后及儿童全生命周期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环如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卢杰。
3: 针对新院建设，在儿科方面，我们会增设儿童脊柱侧弯专科门诊、儿童变态反应专科门诊以及儿童体重管理专科门诊等相应的专科门诊建设。同时，我们会为此门诊的建设增加新的诊治设备，并且加强人才梯队的建设，以为我们区域内的儿童健康做好保驾护航的作用。
2: 项目建成后，将极为重症救治、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4: 同时，为环如好医院医疗团队近日走进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开展三甲住三农诊疗服务活动，将首都三甲医院的专业医疗送到村民家门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山区。活动现场，妇产科、心内科的知名专家医师询问村民病史，研判病情，围绕季节性女性、中老年群体常见病，逐一给出用药指导。 免费为村民开具药品，并传授各类常见病的养护方法。中日友好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梁静：
5: 我们也带来了很多其他的药物，因为在这个农村，我们不光是妇科的疾病，还有很多关节的问题呀、胃肠的问题呀、感冒的问题呀、眼部视力的问题呀，我们都带了很多的药物来为他们进行服务。
4: 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地处环如北部山区，距离市区近90公里，村内常住人口60余人。针对行动不便的村民，医疗服务队入户走访，上门评估身体状况，给出日常养护建议，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山区百姓家门口。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村民王景书：
5: 5年了，在这看病，都在家门口，也不用出去，就在家就看了，这真挺好的，都是免费发药，免费看病，对我们真不赖。本次医疗服务活动是长寿营满族乡三甲住三农党建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2年，长寿营满族乡链接首都三甲医院资源，创新打造三甲住三农党建品牌，以名医走下去、服务沉到底为核心理念，构建乡党委与三甲医院协作、一院对一村对接等运行机制，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乡村一线。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党支部书记张潇：
6: 三甲住三农机制呢，让我们这个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村里边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条件。近5年来，每年都是形成常态机制，每年都来我们村进行义诊，打通了这个老百姓啊就诊最后1公里。包括这个健康大讲堂，使我们村民的健康意识有了极大提升。
4: 三甲住三农党建品牌创建5年来，累计邀请首都70余家三甲医院参与帮扶，义诊巡诊24000余人次，入户慰问400余次，有效提升山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与村民健康意识。
2: 汤口镇消息： 10月13日，汤口镇组织各村村干部前往宝山镇道德坑红色铁基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参观学习主题活动， 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爱国精神，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活动现场，大家走进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展区，跟随讲解员观看历史影像、革命实物史料，

0: 重温怀柔北部山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常，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士人带领下，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宣誓结束后大家肃杀敬意与哀思。此次参观学习夯实基层干部国防教育思想根基，增强国防观念，大家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1: 把红色力量转化为扎根基层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渤海镇消息，为扎实做好节后环境卫生大扫除，持续深化三线三边人居环境治理、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推动镇域环境管护走向常态化、精细化。 本次整治全域推进靶向发力，重点针对公路沿线、河道沿线、村居主干道沿线以及村边、田边、房边等区域，集中清理节后农作物废料、枯枝杂草、白色污染和隐蔽卫生死角，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不留盲区、不漏点位。 行动中，镇村干部巡回巡查，保洁人员与志愿者协同作业，分片开展清扫保洁、杂物归整、垃圾清运工作。全镇21个行政村全部参与整治，累计出动人员600余人次，各类环卫车辆50余台，清除卫生死角300余处，清运积存垃圾废弃杂物8吨，有效消除病媒生物滋生地。 镇村道路、街巷和田边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三线三边环境共治，完善日常巡查、常态化保洁、长效管护机制，巩固整治成效，同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环境共建，倡导爱护环境的文明新风，持续打造干净整洁的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发展增添生态动力。
0: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开展设施农业蔬菜大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各蔬菜种植基地与大棚，对即将上市蔬菜进行抽样，开展农药残留实验室定量检测，重点排查禁限用农药使用、未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等违法违规行为。 工作人员仔细核查生产记录、农药使用台账以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压紧压实生产主体源头管控责任，严防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种植户发放农药使用台账模板、农产品质量安全告知书、禁限用农药名录等宣传资料，手把手指导种植户规范记录用药信息，宣讲相关法律法规， 提醒大家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切实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巡查抽检力度，抓实源头治理，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龙山街道消息，
1: 在全民科普月到来之际，龙山街道南华园三区社区举办三七木林、一时光秋季养生科普宣传活动，推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秋季气温变化大，是各类疾病的高发时节。活动围绕秋季养生、阴阳平衡的原则，向居民科普秋季养生三不吃、四不要要点。 三不吃即不吃含粮食物，不吃辛辣之物，不吃油腻之物。四不作为不喜冷水澡，不进行剧烈运动，不熬夜，不过度忧虑。通过科学饮食与健康作息，有助于大家适应秋季气候变化，减少常见疾病发生。此次科普活动把食用养生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0: 北方镇消息，为清理节日积存垃圾、整治环境乱象、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北方镇组织各村社区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集中攻坚环境薄弱区域，快速恢复整洁有序的镇村面貌。本次专项行动实行镇村联动，广泛发动镇村干部、保洁人员、党员志愿者、村民以及门前三包责任单位共同参与。 全镇共出动人员136人次，环卫车辆12台次，打草杂物16.5。

0: 清除非法小广告113处，整治卫生死角210处。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分片作业，集中清运路边杂草、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在清扫作业的同时，工作人员督促沿街商户、农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引导村民主动打扫自家庭院，从源头减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 据了解，下一步北方镇江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户机制，发挥四支巡查队伍力量，强化镇村巡查队三方联动，增加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及时处置建筑垃圾乱倒、杂物堆放等问题。通过常态化回头看，推动集中整治，转化为长效管户，持续提升全镇人居环境质量，擦亮乡村生态底色。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老公闯红灯了，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2: 老公，这儿不能掉头吧？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1: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笑>宝宝小心。
3: 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3度。
5: 调频101.3兆赫电台，
6: 北京时间12点整。

听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继最火的城市，一定非黑龙江省哈尔滨莫属了。哈尔滨有如梦似幻的冰雪大世界，有蜿蜒流淌的松花江，有异域风情的中央大街，有童话城堡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有许多来自冰城的浪漫礼物。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张抗抗的散文《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这篇文章写于上世纪90年代。今天节目的开始，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那时的哈尔滨。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也许是松花江的水养人，哈尔滨姑娘的个儿高挑，皮肤粉白，随便在街上走，瞧哪个都惹眼。那白里透红，粗而不糙的丰腴，令黑黄单薄的南方姑娘望尘莫及。哈尔滨小伙便更帅，似乎未出娘胎就已规划过尺寸，像是输入了篮球或滑冰运动员的基因，个个挺拔健壮，白脸再加上两撇黑黑的小胡子，风流潇洒中添了几分野性，绝对的北方男子气概。刚到哈尔滨时，夏天去松花江沿，眼睛就缭乱起来，江堤沙滩游船满世界的五彩缤纷。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哈尔滨姑娘的布拉吉就在江沿悄悄摆动了。后来眼见着一年年的泛滥，是香港、广州最新式、最时髦的服装，坐着飞机就直奔哈尔滨而来。长裙、短裙、马海毛、香珠子的大毛衣配裙子的短毛衣、牛仔裤加 T 恤衫，即使是价钱昂贵，哈尔滨人连舌头也不会咂一下的。如想知道今年服装的流行趋势，只需在哈尔滨的大街上溜一趟，再赶着模仿，也还是领导新潮流。所以，哈尔滨的服装销售业挺发达，广州有什么，哈尔滨就有什么，而广州没有的，哈尔滨也有。哈尔滨北靠俄罗斯，东临日本、韩国，再加上满族、赫哲族的民族特色，这四通八达的优势，别的城市就只好相形见绌。都说哈尔滨人穿衣服洋气，可有衣服还看你会不会穿。冰天雪地之中，哈尔滨姑娘照俏不误，泥短裙、筒靴，加一件鲜艳的长大衣，那个窈窕细巧，竟比南方还南方。寒风飞雪中挤车上班，风姿绰约却绝不感冒，那围巾系的也是别具一格，四四方方的一块绸巾，就能变着法子围出花样来。一种围法在别的城市敢说找不着一个，是哈尔滨人的专利。年轻人追求时尚，因而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哈尔滨人的服装风格。要想从服装中了解哈尔滨的文化和历史，眼光就得投向中年以上。哈尔滨中年以上的女人爱穿旗袍，无论是绸缎、是呢子、是布料、是长袖低开叉还是无袖高开叉，只要是哈尔滨女人穿在身上，看着就顺溜，就自然，就正宗，就生辉，好像旗袍就属于哈尔滨。哈尔滨男人的骄傲主要表现在头顶上。前些年流行贝雷帽，毛边纺织的，各种面料裁剪的，于是开起会来，台下一片赤橙黄绿青蓝紫，竞相争妍，式样之丰富别致，一如展销会。那帽子很得男人真爱，以冬轻易不摘，总说冷，一直戴到春，忍一下秋风乍起，便早早的又戴上了。这几年流行或者说复辟俄罗斯大礼帽，
优质呢面料，宽边，再配上一件厚呢子长大衣，果然就绅士风度起来，很翩翩的，像是早年翻译片中的某个角色。冬天下大雪的日子，台阶上走来这么一位，轻轻掸着帽子上的雪花，微微喷着酒气，嚯，绝对的俄罗斯风味。一般来说，南方人对于北方最不敢恭维的便是食物。日常的饭菜之粗糙和匮乏，随意和简便，常常是南方人宣泄不满的话题。在哈尔滨住的久了，渐渐的就觉得口味有了变化。变化自然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诸如炒菜不放葱炝锅，就觉得菜不香；吃饺子没有蒜泥，就不算是吃饺子；喝酒若是没拌凉菜，那酒也没滋没味儿。哈尔滨红肠是哈尔滨家庭餐桌上常见的一道冷盘，那红肠外面皱皱的有如树皮，切开却是鲜嫩的粉红色，缀着一星半点雪白的凝脂，肥而不腻，吃着有熏肉的香味。肝肠细如手指，极长，因而卖时便将其盘成一卷或切成段，吃时无需蒸熟，切片就可入口，全没有广东香肠的甜俗，也不知用何配方制作，香味极怪，含义颇深，又韧又硬，可嚼性较强，费时琢磨，却余香满口，回味无穷。哈尔滨的酸黄瓜是极地道的，罐头瓶里必有洋葱、芥末和几片不知什么树皮，咬一口酸脆。烧鸡也是极入味儿的，且外观焦黄油亮，形象颇佳，还有配餐的面包，正宗的俄罗斯大列巴，枕头般大小，一个呀足有5斤重。由此曾总结，哈尔滨人十分重视冷盘凉菜，多从俄国引起，系舶来品，条件所决定，不可算作本地特产。但后来发现，冷盘中有一种中式凉菜竟成为我最喜欢的东北菜。那凉菜冬天用新鲜的大白菜丝、萝卜丝、干豆腐丝，夏天用黄瓜、粉丝、青椒编好细细的肉丝，再加上葱姜蒜末、香菜辣椒末、酱油醋，最后大刀阔斧地搅和一阵，即成，鲜凉爽口，爱不释嘴，欲罢不能。试着给家中南来北往的客人显露过几次，手艺照老哈差远，却也是杯盘狼藉，一抢而空。哈尔滨热菜的特色比凉菜稍逊，名声在外的是猪肉炖粉条，即使再生一格，也是一锅烩之类。其实一锅烩也是大有可为，比如酸菜汆白肉，就烩得不同凡响。酸菜丝儿必须是骈过几层的，刀工需极细，肉必须是肥瘦搭配的五花，还必须有筋筋道道的冻豆腐、宽粉条辅助，炖出满满一砂锅，寒冬腊月的腾腾直冒热气，那是个什么气氛？我至今只要在冬天回到哈尔滨，总是死气白赖对我的老邻居说，我要吃酸菜汆白肉。近几年，哈尔滨的涮羊肉也逐渐盛行，哈尔滨称为吃锅子，那锅子也与别处不同，锅里是必须有一只螃蟹垫底的，然后是羊肉、猪肉、牛肉统统一锅端上，如有鱿鱼、猪肝、蛤蜊什么天南海北的新鲜玩意儿，则

0: 多多益善，来者不拒。餐桌上必得如往常待客，冷盘朝几十道落成个宝塔状，才算甘心作罢。其汤味道之复杂或者多元，可谓独创的哈尔滨浓汤，充分体现哈尔滨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口味与宽阔胸怀。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节选自张抗抗的散文《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这篇散文的起因是作者的妹妹来哈尔滨住了几天后，临行前说起对哈尔滨的印象并不好。作者以一个久居哈尔滨的南方人视角，从衣食住行四方面对哈尔滨做出了解读。节目的上半时段是哈尔滨的衣和食，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哈尔滨的住和行。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我就在星期天或是节假日自己一个人徒步走过大街小巷的许多地方。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无论是那些赭红色的洋葱头大圆屋顶建筑、拜占庭式的东正教教堂，还是太阳岛上形状各异的玩具式的别墅，中央大街光滑的石子路，都使我深深入迷。我曾久久与中山路交叉的那个巨大的转盘路口，永远地留在哈尔滨人的记忆和遗憾中的美丽的教堂遗址，在我的想象和憧憬中完成它昔日的灿烂与辉煌。然而更吸引我的是街边道旁那一座座普通的俄式民居，绿色的木围栏，一棵矮矮的丁香或是樱桃树，隐隐地露出雕花的木屋檐，刷着油漆的门斗和阳台。那房子的一角总有一个宽大的玻璃房间，几乎是三面透亮荧光，里面摆满过冬的花草，据说称为花房。我在搬进作协分配给我的单元房时，房间的墙壁都已按照哈尔滨人的习惯，分别贴上了浅蓝、淡绿和银灰的壁纸。在接近天花板的画境线上方，每个房间都印有不同的几种的图案，或如水波，或如树叶，或如花卉，勾出一种古典的雅致与宁静，如置身于一个小小的宫殿。一抬眼便能享受艺术的情趣。我留神观察了几家的墙，竟然没有一家的图案是重复或雷同的。在南方的城市，定是一个时髦的新事物，在哈尔滨却是一个连文革中都没有被破坏的传统。家家的地板都是极干净的，一般卧室小小的，有一张大大的铁床，那铁床的床栏镀金包铜，金光锃亮的，还饰有精美的鸟形或天使的铜雕，让人觉得哈尔滨人睡觉很庄严。家具也和南方有很多不同，最不可缺少的是家家必备的一张大拉桌。待客或合家团聚时，将桌子中央活动的长板拉开，便是一张奇大无比、气派非凡的长餐桌了。任是吃锅子、吃饺子，还是喝老白干，都可痛痛快快地铺张。那桌子平日不用时，盖上绣花或是勾花的台布， 蹲在屋角，如一头大象。

哈尔滨的冬季长久，于是家家都爱养花。下雪的日子，从窗玻璃朦胧的冰凌中隐隐透出一只鲜红的绣球，一朵明艳的扶桑，那情景何等动人。到了夏天，满城的波斯菊、瓜叶菊花迎风摇曳，还有从白色的门廊上垂挂下来的啤酒花、绿色的瀑布，颇令人心荡神怡。春天的哈尔滨风大，走路得侧着身子，免得被灌一口冷风呛着。夏天的哈尔滨风凉，走在江沿，走在街心，步履轻快，很惬意。秋天的哈尔滨人走得行色匆匆，要做各种过冬的准备，挺忙活。冬天的哈尔滨人走得小心翼翼，满地的积雪被行人的脚步压成了冰，四处溜滑。整个哈尔滨犹如一个巨大的溜冰场，一不留神就会摔个屁股墩儿。唯有上学的孩子嘻嘻哈哈地专捡有冰的地儿走，一只脚往后一蹬，双脚一并，就从冰道上出溜过去，留下一咕噜一咕噜灰白色的印记。冬天的公共汽车开得慢慢吞吞的，汽车也怕打滑，好在都久经考验，尽管身子臃肿些，手脚还灵便，互相挤一挤，彼此没有怨言。售票员更是彪悍强健，竟然就能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挤上一个来回，一边挤一边挨个乘客扒拉，亦或就熟人似的拍你的肩膀，杵你的后背，很是尽职地让你买票。车窗上满是冰凌，望出去灰蒙蒙，犹如一个闷罐，你甚至无法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哪一站，所以冬天之行难有愉快的记忆。只有一次，靠车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她的小孩，那孩子用手指在哈过气的白霜上抠了一个小小的孔，那个孔恰好容得下一只眼睛，孩子就从这个孔里张望着外面的世界。我恍然明白，哈尔滨人在严寒中行走是有许多窍门的，后来也如法炮制过几回，其乐无穷。再后来就发现还有人在冰凌上刻字，比如不冷。哈尔滨的出租汽车业出奇的发达，无论冬夏，满大街呼呼跑着的小汽车招手即停，开门就上，停车付钱，下车走人。那车呀，脏兮兮的又旧，多是私营，司机收费倒不漫天要价，你问他多少，他满不在乎地听着流行歌曲说，你看着给吧，既慷慨又亲切。到了夏天，哈尔滨人就鲜活蓬勃起来，太阳一落，街头舞曲悠扬，男男女女就在门前的空地翩翩起舞。这般随意的露天舞会，这般的热烈和浪漫，敢说别的城市绝无。野游是哈尔滨人每年隆重的节日，于是啤酒、红肠、酸黄瓜、松花蛋铺满杨树林间的草地，收录机的音乐回荡在太阳岛的上空，白色的沙滩上闪烁着五彩缤纷的游泳衣，好一个绚丽的哈尔滨之夏。有一次从北京去哈尔滨，一上火车，满车厢的东北乡音，前后左右的乘客都穿得漂亮。我对面的一对小夫妻自费去北京旅游回哈，他很响亮地宣布说，咱哈尔滨人不攒钱，有钱就去花，这叫会生活。所以我认定哈尔滨是全中国最有个性、最有特色的。

城市之一，所以我认为自己这个杭州人早已名不符实，我啊，是半个哈尔滨人。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美丽的童话世界，哈尔滨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慕名而来的客人，相信他一定不会辜负每一个向往冬天的我们。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81回，书接前文，单说傅清波要决意报仇，把这包烈性的毒药掺到酒里头，让袁明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把这叶无广给毒死。叶无广就问主子，为什么呢？这你不必多问，你相信我的人格，我毒死他有一定的原因，将来你把这事儿办完了，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事儿如实的跟你说清楚，你懂吗？执行吧。哎，那您上哪儿去？我躲一躲，事成之后失手别动，我来验尸，我要观看啊，我回去听。交代完了他走了，干事儿是非常可靠，丁是丁，卯是卯，不难能叫他将当总管吗？但左等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时光流逝，一转眼2个月过去了，没听着信儿啊！心说这袁明怎么不来呀？我交代的清清楚楚，2月还没整死叶无光吗？他心神不安，派人去找袁明，结果那小徒弟到了丐帮总舵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总舵里热火朝天，现在这叶无光就成了这里的当家人了。怎么成了当家人了？原来鹤顶朱红交代的清楚，说了这个叶无光最具有才干，想叫他辅佐帮我的忙。他这一交代人人皆知啊。叶无光来了之后，袁明本想投毒，真就把他毒死，后来就发现叶无光这个人太好了，闹了半天那瞎子是装的，这人非常的随和，颇有才干，来了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的，坐下来这一谈

这个人说出来那些道理来，让人从心中都钦佩于他。元明从来都没有守切过，这回可没有办法，拿着这包毒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心说我不明白，我们帮主为什么要陷害这么好的好人。我呀，对我们帮主也特别的钦佩，就这件事儿我弄不明白。这事儿我没弄清楚之前，我绝不能贸然行事，我害了人了，我得负责呀。所以他没动手。这回呀，他呀就这样没动手，派人就告诉了鹤顶朱红傅清波，给傅清波送了信儿。傅清波闻听此言可不乐意了，来质问元明，元明怎么回事，我怎么交代你的，你为什么不执行，为什么不这么干。元明也有个性，一笑，哈哈，当家的，这个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不能动手啊，我得问一个为什么，你得说出来一二三来，我心里明白，我做出决定再动手，可您不说清楚，我就糊里糊涂的，我要随便去害人，这事儿我不能干。另外当家的，我跟你讲，叶无光这人好得很，我们从心里往外佩服，无论是从能耐，从水平，从品德，从长相都行。你别看他穷，他穷有志气，颇有才干，所以呢两个月的时间，咱们的面貌就一新。人家振奋丐帮，丐帮的盛世，好个人非要把他给毒死干什么，我就不明白，您跟我讲一讲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这个鹤顶朱红一琢磨，哎呀，这回好，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自己把自己算计到里头，追悔莫及。那阵儿为什么我非得说他颇有才干呢？哎呀，我要说他是我的仇人不就得了吗？到现在反口要翻也翻不过来了，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了。打这儿之后他气得可要命，再也不管什么丐帮之事，只要求元明，我的事儿你别讲行吧，咱们相处一回，你守口如瓶，就成了丐帮的帮主，取而代之，大家全都拥护，做了第一把交椅。鹤顶朱红暗气暗憋，气得饭都吃不下去，报仇报不了了，找自己老师把这事儿全说了。他老师说，这么办吧，我再帮着你另创个门户不就得了吗？创什么人呢？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了个阴阳教，选中了九一山顺元峰，又起手创办阴阳教。他当然就当了教主，打那儿之后他要在这观里待着，这就是道状，露着脸儿，一到阴阳教就穿上了黑袍，带着黑纱，就到了现在。阴阳教的需要教主是男的是女的，他这声音呢，他会变声，故意的变，憋着那粗音，再加上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一般吃上了你也变不出是男是女，一说话瓮声瓮气的，所以在他老师的帮助下，这就这样创办了如此声势浩大的阴阳教。在阴阳教创办三年的时候，鹤顶朱红为了给一家人报仇雪恨，下了一份请帖，请叶无光参加三周年庆典，意思把他请来，顺便把他给收拾了，给全家人报仇。结果叶无光没来呀，所以鹤顶朱红火往上撞，派出手下5000多名杀手，血洗总舵，把丐帮的总舵给洗了，目的是杀叶无光，结果是两败俱伤，结下大梁子，也没杀得了叶无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叶无光到现在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得罪阴阳教，为什么阴阳教无端学习我的总舵，什么意思，我怎么惹你了，我哪件事做得不对了，他不知道。鹤顶

郭洪富清波是个好人，他是给一家人报仇，当教主的时候联系颇广，是一个人换了道庄又变成了另一个人，为人处事非常的谦和，他有自己的一套，是判若两人，跟那俩人一样。就这样话付前言，叶无广想要跟他比武，要看看他长得什么样，让他露出本来面目。鹤顶朱红一看再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了，所以把青袍脱掉，面纱摘下去，夫妻二人这才见了面。叶无广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自己结发的妻子，所以浑身颤抖，面容变色。那么想起以往的事儿，这心如油烹一般傻在那儿。鹤顶朱红露出原来的小脸儿，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叶无光，你没想到吧，你好狠呐、啊！杀了我一家人逍遥法外，这么些年我是怎么活的？我听说了，你怕我逮着你，你也反高人了，听说你拜了一个少林的老僧为师，学了一身的武艺，你想跟我对抗啊？你几次都没死，证明你大难不死，这回咱们冤仇该解决了吧？啊，你是不是当着众人之面还我一个公平公道？你怎么说吧？叶无光还没等说话呢，再看此时这袁明过来，主人，我说几句，这事儿啊，现在我不叫你主人了，我叫你嫂夫人，嫂夫人请上，受袁明一拜。袁明，咱俩可不错呀，我对你很贴己，这事儿叶无光跟你提过吗？大哥经常提呀，但是这个凶手我们这些年也查到了，就是那螳螂绝命手于明啊。哦，螳螂绝命手于明，大家可听清楚啊，这个螳螂绝命手于明，这个于是姓于的于，名字的名，不是前者那个螳螂手于明，也就是咱们开书说的保护月亭，保护以及这高宠之子高峰的，不是他啊。那也就是说名也不相同，人是两个人。他为什么要害叶无光呢？他创立了一派，这一派那叫什么派呢？叫无云乾坤派，善打八八六十四路乾坤掌。他也确实这个人跟这位叶无光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了把兄弟，而且也请他喝酒，那宝刀宝刃也是他送的。后来他听说叶无光家里结果引出了事情，结果在老傅家哎，过得挺好。实际上这位于明，姓于是名字的名，姓于的于，和那前者那个于明不是一个人，咱说得清楚。这个于明创立的一派也是个派主，而且打小和傅清波就曾经定过娃娃亲，那指腹为婚那也是数十年前呐。那么老傅头和这个于明，他的爹叫于凌云，这于凌云也是前五镖局的镖主镖师出身，而且在陕西号称忠义侠，本来是指腹为婚，长大之后傅清波一心就看好了叶无光，这事儿傅清波就给拒绝了。不但傅清波拒绝了，傅清波哎，他的父母也给拒绝了，这事儿就不算了。故此
于明他爹上了一口无火，得了病了，最后是吐血而亡。于明一看爹因为这事儿死了，就恨上叶无光，跟叶无光亲近，拜把子，经常在一起探讨武术。后来也就是他们发生误会的时候，他偷偷跟着叶无光回了家，把这老两口半夜给杀了，杀了个人不知鬼不觉。这事儿终于没有不透风的墙，通过袁明和叶无光这一查，最后查清了，就是这位自己的朋友结拜的兄弟为情所困，为父报仇干的。今天他这一提，叶无光哭痛就跪下，贤妻贤妻，我交友不慎，再加上这于明跟你们家有一段这仇恨，你聚了婚了，你父母也聚了婚，你一心为我，现在我跪在你的面前给你赔礼了。来人，也就在6天前，叶无光派手底下人，也就是四当家的领一帮人，终于把他这一派给消灭了。双方展开一场凶杀恶斗，带了丐帮200多人把他这一派给消灭之后，让他去办这事儿。这时候冲巧这四当家的周当家的也回来，周当家的就这样把这于明的脑袋拿着前来也谢罪。这个时候，哎呀，鹤顶朱红傅清波真没想到，原来如此啊，真正的凶手竟然是他。这仇终于是报了，凶手这事儿也真相大白，夫妻两个人拿着于明的人头，把于明人头往这儿一摆，放声痛哭，夫妻俩也抱头痛哭啊！在场的人无不落泪，袁明也过来，嫂夫人，这事儿我们同心协力，终于帮你灭了此教，收拾了那于明，这仇也报了，你们应该言归于好了吧，现在这阴阳教也应该解散了吧。我说嫂夫人，你是多少年，那也是个误，已经真相大白了，希望你们一定要和好啊。嗯，傅清波点了点头啊，既然如此，大仇得报，爹娘妹子，看来我只好跟我这丈夫叶无光和好了，自此和好了。哎呀，夫妻俩抱头痛哭啊，月婷也急坏了，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这样，众人也都落泪过来劝呢。叶无光站起来了，贤妻，到了现在了，大仇得报，我交友不慎，也是你们家的恩怨，咱们的恩恩怨怨打今天开始就告一段落，凶手也找到了，人头也拿来，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悉听尊便，你随便吧，要宰就宰，你们谁也别拦着。再看叶无光掉着眼泪往这儿一跪，这个时候你说傅清波怎么办呢？一直对叶无光还有感情，夫妻俩抱头痛哭之后，爸爸爸，这傅清波一跺脚，行行行，叶无光，咱们俩的事儿已经算完了，但是想和好不一定了，但是呢，我已经进入顺元峰了，这顺元峰阴阳教就此解散，这教主之位我也退了，你要跟我在一起恐怕不可能了，把这人头拿着，就这样祭奠父母和家人，
这傅清波跺一脚离开此地，他走了。

打这儿之后，丐帮搬进顺元峰，阴阳教全部解散，而丐帮接收了所有的财产，丐帮的实力就更大了。官府那些爪牙以及司空廖为首的人一看，空欢喜一场。原来本想利用阴阳教抓月亭打击敌人，以月亭为敌人对我来说是对立面，现在一看指不上了。哎呀，具体的情节也知道了，既然这样赶紧拉帮撤退转回临安，这些事儿也不必再说了。他们四散奔逃，单表丐帮挪进了顺元峰。小月亭一看人家的事儿可能是完了，既然完了大仇得报，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我没了结呢，我的事儿怎么办？月亭一琢磨，对了，我想起来，我老师张三丰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明年五月初五还要在武当山比剑，这个比剑大会是跟灵山的地邪派决一雌雄啊，师父千叮咛万嘱咐，到时候我一定要参加。我离开武当我也没回去看看，我回去看看怎么回事，翻过头来再解决我自己的事儿，要找盖九霄报仇。想到这儿把一切的事情安排妥当，起了身了，回武当吧，大伙怎么留也留不住他。他背着铁伞，这头上戴着斗笠，身披蓑衣，下头缠着小包，失魂落魄离开顺元峰往前走。走到半道他又改变主意，我回去那么早干什么？明年五月初五早呢，这段机会我干点什么不行？我先不回去，我得办点大事儿，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上京城到临安给我爹爹上上坟。就这样想到这儿，就这么办吧，孤雁单飞，走到十字路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心乱如麻，心说人家那个事儿都有个头，你说唯独我的事儿没头，活得太累了，我爹岳飞大仇未报，那么多的事儿思路不清，也不知道这杨红现在什么地方，我虎妞姐姐还让我给得罪了，你说呢？人家都有归宿了，我算个啥呀？一夜之间我干什么？今天呢，哼，我也进了这临安了，到临安我进入临安，进入监相府，先宰秦桧，把秦桧给杀了，给我全家人报仇，我剁他一刀，我出出气，我就是忍无可忍，我杀了他，剁了他，这才行。年轻人头脑还是有点发胀，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没说年轻人脑袋一热忘乎所以，甩个大步奔京城就来了，离着还挺远，走着走着他有点累了，这个天气怎么这么反常，十分的酷热，热的人喘不过气来，汗往下滴滴答答直淌。看到这个道边上有一片大树林，心说凉快凉快，歇歇腿吧，再好冷静冷静，盘算盘算，用不了一天就进京了，省着就被动。想到这儿他进了树林子，旁边是个大道，进了树林找了棵大树，往树底下一坐，斗笠给摘掉，蓑衣给脱掉，麻鞋蹬了蹬，往树上一靠，闭目养神。别看闭目养神，脑子没闲着，跟开了锅一样想这些事儿。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就听官道上人喊马嘶，血淋淋，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这怎么回事？突然月亭把眼睁开，往大道上一看，哟，来了一伙人，能够五六十人，一马白拉着一辆车。这车上放着一个头号的大花棺材，顶上有罩棚，拿绳子划着。这随行人员最次腰里都系着个白道，
你说往前那么一看呢，有一匹白。

0: 龙马，高头大马，马上坐个小伙，30岁挂零，留着小黑胡，扎金见袖，穿的是干净利落，但是外边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里系着个麻绳，手里举着个哭丧棒，眼睛哭的肿的跟桃一样。聂婷一琢磨，这谁家死人了，看这个派头是有钱有势，这棺材也挺阔气啊，光这口大花的头棺材也值200两银子。心里正琢磨，正在这时，从这行队伍的后边追上两匹快马，打马如飞，旋来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后边荡起了这两条土线，比这些人要快得多。这两匹马抢到最前头，马一打旋，骑马的两个人把掌中的鞭子一晃，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抢到前头，把队伍就给拦住了。穿一身孝这个年轻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先站住，灵车这些人全站住了。这个小伙子把白龙马往前一提，手拿个哭丧棒，我说二位，话给我们说清楚，你们干什么没完没了的，这什么意思？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提到宁波，人们大都会想到中国第一藏书楼天一阁。天一阁呢，建于明嘉靖40至45年之间，数百年间文人雅士以登天一阁读书为荣。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和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将跟随著名作家文物探访藏书之父甲于天下的宁波天一阁。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他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他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中建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是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做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书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要求大失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

透出湿冷冷的阴气。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筒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筒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嗖嗖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么难呢？明明已经是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儿，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地的。天一阁之所以叫做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意，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史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年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呢，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波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噬着易碎的智慧。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期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久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危楼尚且如此，更成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是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付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阁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是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凋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的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

它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它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清代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节目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探访天一阁。明以前的漫长历史呢，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起脚处。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做官足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司课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证书、实录以及历科试事录。明代各地文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云烟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是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藏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它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它。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拆译地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放入箱子。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氏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来做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封房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的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藏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的把他与文征明并列，说明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释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他太激动 太天真，太脱世。

0: 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了。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经构建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是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疯狂的艺术才华，也没有疯狂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疯狂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健全，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者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彻。范大彻从小受叔父的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太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做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义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而天一阁却以一种这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义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于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苦役。活到80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
1: 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1200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0: 两家人到底会怎么挑选呢？后来的天一阁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明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天一阁之旅。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考这个驾照的时候，拿到合格的驾照，那说明啊，咱们对交通法规那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总有一些交通法规啊，旮旯

0: 拐角的，哎，不那么起眼儿，哎，时不时的还就出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
1: 没错，这些所谓比较冷门的交通安全知识啊，如果不知道，你就会违章，或者是被这个罚款扣分。而对于一位司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回答，那就是每年仅有的12分。
0: 是啊，分分司机的命根啊。那如今交通的环境呢越来越复杂，交通规则呢实际上也是越来越细致。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交通规则平时也了解不到，有时候呢一不小心啊，可能就会招致违章。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了一些交通规则当中的冷知识，看看这些您是否了解。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民法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哎，张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这个民法啊，据我了解，应该是律协最大的一个专业委员会了，是吧？特别大啊。
2: 对。
0: 那张律师啊，您给我们说说哈，以往呢，大家认为呢，这个拉链式就是你一辆我一辆哈。那么这个拉链式呢，在法律法规当中，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2: 大家平常所说的拉链式通行呢，在法律明确的规定叫交替通行。这种情形来讲，一般是在前面车道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不是车道减少啊，强行并线这个是不行的。如果是车道减少的路口啊、路段啊，或者是呢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这个路段，没有交通标志标线的，或者交警指挥的这个交叉路口，遇到一个什么呢，停车排队或者前方拥堵的时候，或者缓慢行驶的时候，那么机动车应当交替通行，也就是左一辆右一辆，一个一个来。
0: 哦，并不是说，哎，到了一个路口了，道窄了，道少了，咱们就应该一人过一辆，是吧？还得看周围的环境。
2: 对，主要是就道路减少的情况下，如果是强行并线的，那么就不属于那个是违章了。
0: 那如果啊，这路口减少到这个路段哈，路口没有交通信号，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交叉进行挺好，那不交叉呢，我就不按照这个规定来，我就觉得我天时地利不错，然后我就愣给挤过去。您觉得呢？像这种行为仅仅是不文明吗？
2: 这是一种违章的行为，就是有的人一看说，既然是你这个往里头加塞，那么我呢，我这是绿灯，我是正常通行，那么我就往上撞，那么这种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是交替通行。
0: 好，那据您了解啊，比如说在欧美法系当中，这种拉链提示的提示牌出了之后，那司机应该怎么遵守？
2: 这种就是来讲要交替通行，而且一定是左边的车要让右边的车。
0: 哦，就这一块就明确了，必须得拉链哈。
2: 对。
0: 那咱们这儿有拉链吗？
2: 我们现在是交通标志上现在是没有这个标志的，但是如果是遇到前方拥堵的情况下，或者有交警指挥，或者是没有标线的标志的情况下，那么应当交替通行，就让一让。
0: 啊，张律师，听您这么说，遇前方道路变窄或者合并车道，谁先驶入谁就赢，这个不对是吧？
2: 对，这个总说法是不对的。交替通行，而且是左边的车要让右边的车，右边车进去，左边车再进去，右边车再进去，就像拉链似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0: 那我没让。哎，结果他以为我让，他也没让我，我俩都没让，结果发生了剐蹭了，谁的责任？
2: 这个种情况来讲，就是有的人就认为的话，他是往里的加塞，实际上他不是加塞，他是按照这个规则就交替通行。那么谁来去负这个责任？那就是看这个，就刚才说的啊，是左边让右边，然后呢是哪个车道那个是变窄了，应当是交替通行。
0: 那关于这个拉链式的并线的问题，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啊，咱再说一个啊更冷的知识。
3: 时刻
0: 说到这个信号灯啊，这个红灯停绿灯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个特别简单好记的交通谚语哈。然而呢，哎，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真是的，我也好好的走着呢呀，绿灯行怎么搞的，哎，这说我闯绿灯了。
1: 一般情况下红灯停绿灯行是行的啊，但是有一些特定情况下，有一种情况叫做闯绿灯，这也是要被扣分的。其实呢，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只要是绿灯，无论前方啥情况，哪怕是前方拥堵不堪，我也得往前开，直到都堵一块了，这才算完。
0: 那张律师，请教您问题了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叫闯绿灯？闯绿灯指的是什么？
2: 也就是说呢，绿灯要行，红灯要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法律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4条明确规定啊，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过。那么有的人会说了，那绿灯我就应该走啊。但是来讲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53条是明确规定的，就是当机动车遇到前方交叉路口有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

0: 不得进入路口了，也就是即使你是绿灯，那么在如果是前面路口的拥堵了，那么你再进去，那就是又要更加添乱了。
1: 可是您看啊，这个拥堵，这有的人就觉得哎呦这很堵，有的人就觉得这一般堵，有的人就觉得不太堵哈。那这个拥堵您觉得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
0: 前面这个车已经堵到路口的中间了，
2: 那
0: 么如果前面这个路就说是堵，但是来讲你过了这个绿灯之后呢，你可以越过前面的那个灯，那么这个就不是拥堵了啊，你就可以过去。但是来讲已经堵到这个中间了，那你就不能再进去了，你就越进去越堵了。
1: 为什么要用这个有没有堵到中间来判断你该不该过、该不该闯这个绿灯呢？
0: 它不是按照堵的中间，如果是前面你已经看到，当前面因为车辆前面是红灯的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走。那么红灯的时候呢，前面的车辆的尾部已经是在路口里了，那么即使你绿灯，你也不应该进了。
1: 这您说的这个不能过是四个轮都不能过，还是我跨出去俩？
0: 法律规定来讲呢，是禁止进入路口，也就是说你前面轮你就不能够去进。但是如果你前面轮进了之后，你也应该是停车等着，即使你后边的这个轮过了，你也停着，要等着。
1: 哎呦，那有一种情况，我刚过了这个停车线哈，我往前一走，前面不是斑马线吗？哈，我一看，哎呦，是查到这个路中间了，哎，得了，我啊礼让一下，我可别闯绿灯，我就停在斑马线了哈。这个停在斑马线没事吧？
0: 啊，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前边拥堵，从最终的结果来讲，应该是没有事情的，但是来讲，如果是监控探头拍到了，那可能是交警来讲呢，可能会对进行处罚。那么根据情况来讲，你可以向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进行说明，
2: 申诉一下。
0: 对，申诉一下。
1: 因为电子眼嘛，它毕竟呢，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拍摄哈，具体情况自己可以解释。好的，好的。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闯了绿灯了，前面都查成一锅粥了，还往里面开哈，它的处罚标准是什么？严厉不严厉？
0: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要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啊，有扣2分的。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如果您是一个司机啊。看到前面这个拥堵了，但是是绿灯，心疼啊，机不可失啊。那您一般是怎么操作的？
0: 如果你是多等一等啊，让前面的路口清开了，这个时候来讲，你下次再走，因为我们来讲开车的时候，车辆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在要停车就不能够进入这个路口。等路口清光了之后再去进入。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闯绿灯啊，它都有哪些情形？
0: 如果是直行的这个车辆，如果是前面来讲发生拥堵了，那你是不能够进入到路口的。但是这个时候来讲呢，你右转弯车和左转弯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发现来讲呢，直行的这块来讲没有拥堵，而左转弯或者右转弯这个车辆这块是拥堵的，那么左转弯或右转弯这个车辆是不能够去进入路口的。直行车是可以可行的。
2: 就是左转的时候还有个待转线啊。
0: 对，
2: 就这个时候情况要更复杂一些。
1: 那比如说，哎，我一看，我想往左边转，但是左边那边一锅粥，那其实其他方向还是可以走的，不叫闯绿灯啊。
0: 对，其他方向可以走。
1: 哎，那您给我们说说，还有哪些不算闯绿灯的一些特殊情况呢？
0: 不算闯绿灯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假如说是一些救护车呀，前边来讲的话呢，是道路的通畅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来讲，它不可能是闯绿灯，
2: 或者是有交警指挥的情况。
0: 对，就是我们来讲看道交法第44条明确规定啊，就是交通信号标志标线，再一个来讲是交通警察，实质上来讲呢，灯和线这是一个固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看交通警察的指挥啊，在现场如果交警要听交警的
2: 现场指挥啊，
0: 现场指挥的。
1: 哎，那听您的意思，就是实际上现场交警的这个手势和指挥，它是优于信号灯和这个标志标线的哈。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先看警察，警察没那意思，您再看这个灯的意思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如今啊，这交通环境呢越来越复杂，交通规则呢也是越来越细致哈。很多的交通规则平时呢可能考驾照的时候也没考到啊，哪有这考到的都是您知道的呀哈，或者没考到的都是您不知道的。所以呢平时呢也不太了解，嘿，这拿到罚单了或者通知了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个事儿。
2: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和大家着重说说这方面的一些事儿哈，整理了一些交通规则当中的冷知识，看看这些冷知识您是否已经了解了。
1: 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嘉宾是民法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张律师啊，实际上当了十几年的交通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哈。是非常专业，他也是北京市啊，则行驶中的左右俩车分别同时向中间车道并线，那该怎么驾驶呢？
0: 好，我们看到来讲就是左边的车往中间的那个道路并线，右边车也往那并线，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呢，左边车可能说，哎，他追我尾啊，那凭什么是我的这个全责呢？这种情况来讲呢，会经常会看到。那么我们来讲，在并线的时候呢，就尤其是左边车道在往右边的车道并线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后方，你不要是直接就。

0: 并进去，一定要把这个距离要拉长一些，因为左边的车道是那个速度比较快，那么这是一种减速。那么右边这个车道的速度慢，它撞上你，那么这个时候来讲，你要让右边的车道，就是两个车都往你同一个车道并的时候，左边的车要让右边的车。尤其是我们国家来讲呢，现在是左边是快速道，右边呢是慢速道。这个时候来讲，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要求啊。为了保证这个右边的车的这个安全，同时呢，我们是左边的这个驾驶，是吧？
1: 左驾驶
0: ，那么这个也是保证这个驾驶员的这个安全。同时，我们右车行，那么你要是说你不让这个右边的车道，你要让右边的车道让你，那他再往右边让的话呢，那就是非机动车道和行人的这个车道了。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拉长，要注意。右边车看好右反光镜
1: 哦，所以啊，大伙儿如果这会儿在不同的车道上行驶，您得记着一点，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呢，大概啊，您记个差不离儿的原则，就是左卑右尊，就那意思是吧？就右边呢，他的权力比您稍微优先一点儿，
0: 对，
1: 比您呢稍微高一点儿。
0: 对，
1: 您在左边，实际上呢，在这个法律上，您就相对于右边的就弱势一点了，因为咱们知道，越往右边速度越慢。交通安全的保障越少，这边是高速，到中间就中速，那边那还肉包铁呢，哈，有道理。
2: 这也就是说，这个右边有可能出问题，就会被挤到变道上去，对更多人造成伤害，所以左车还是要小心一些的。
0: 是的，
2: 尤其呢，自己还有视野盲区，在没有左转信号灯的路口，一边绿灯，我和对向车同时起步了，这个时候呢，他左转，我直行，谁都没有让谁的意思。结果呢，我撞在了他的右后侧，这是谁的责任？
1: 哎呦，这个还真得需要点这个初中的几何的这个图形的空间概念哈。就是我直走是吧，我对面那个车他左转，结果我擦到他的右边了，右肩膀或者什么哈。哎，那您给我们说说这谁的责任？
0: 转弯车让直行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路的安全的一个规则。如果是你是直行的，对方是转弯，同时的话都是绿灯的这个情况下，那对方一定是全责。
1: 您的意思就是左转的那个是全责哈？
0: 对，这个不管是谁撞谁，因为是对方要让行，要让你这个直行车先行。
1: 那我们怎么理解“让”这个字儿？在交通法规当中啊，处处都有什么左转的让直的，什么机动车让非机动车，这个“让”什么意思？它具体它怎么把握“让”的原则是什么？
0: 就是谁有路权。那么直行车是有路权的，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来讲，我们在左转弯的时候，我们在很多路上都可以看到左转待停的这个线啊，就是你等着这个直行车走过了之后，你要从他后边走过去，而不是在他前边。
1: 让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妨碍他，得让他先好了你才能走，是吧？
0: 对，让着直行车，
1: 他先走你等着，
0: 你必须等，
1: 就是等，还是必须等，
0: 对，必须等，
1: 明白了。所以学无止境是吧，多听我们应急时刻。
3: 应急时刻，
1: 我们接着说，刚才呢说了一个冷知识啊，挺冷，就是绿灯啊闯了也是违章。那还有一种啊，您比如说啊，在这个路口一看红灯，我刷一下我的朋友圈，一高兴啊，一点赞，哎，后面的车滴滴我，一抬头，哎呦，前面的车都走了，就剩了我了，赶紧一通操作，哎呦，不小心把电源摁了。有的人就说呀，说你这迟迟不走，要是严重了，那严重吗？
0: 道交法明确的规定啊，我们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的这种指示来行驶，或者按照交通警察啊这种那个指引来去行驶。首先来讲呢，像您所说的，一是看手机，或者是拨打电话，这就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了。这个是就会造成你注意力这个分散。但是如果前面是绿灯了，因为某种原因啊，都不是你的这种主观上的原因，或者是你故意的别着后边这个车堵着。而是因为就是一些其他的，假如机器故障啊，那么这种情形来讲呢，可能是不能算你是这个违章。
2: 对，你可以申诉。
0: 哎，你可以去申诉啊，确确实实啊，这个车你是突然间灭火了啊。但是如果是你长时间的去占用这个绿灯的这个通行这个车道，你不走，那么你就是属于没有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来行驶，这就是属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
1: 一般来说，比如反应没过来啊，就像您说的，违章在这儿，看小手机呢哈，结果一抬头，哎呦，发现人都走了，赶紧我也赶紧走哈。我觉得哈，一般3秒5秒也就够了。你要说呢，你就不允许别人有一点疏忽和分心，就使劲摁喇叭敦促他，甚至用喇叭批评他，嗨，又何必呢啊？谁还没个打盹的时候？但是有的人就特过分，哎，你一摁他还故意的，怎么来劲？来劲让你看看双实线，对，我就不走哈，你跟着我，我还就等着这红灯快到了我再过，就有点恶作剧啊，我拖你5到10秒钟，哎，但是他也在动，那。他算不算违章？
0: 所以说，一个违法行为来讲，判断呢，并不是光靠法条就能够判断的啊，这是要经过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根据现实的这种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确确实实来讲，他起步慢了，慢速的往前走。

0: 那么这个还不能算是违法行为。那么如果是绿灯了啊，你就必须得按绿灯来正常的去通行。如果不通行，
1: 绿灯亮了一直不走，或者说长时间的故意不走啊，它也是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的一种违法行为，也要扣分和罚款吗？
0: 现在一般有的地方来讲呢，现在已经就采取实施这个处罚的这条了啊，
1: 因为各个城市有不同的实施条例啊。
0: 然后呢，有一些行为来讲呢，有的城市来讲呢，就是在这个条上就有的就是直接探头，直接就是我就罚款，然后我就扣分。我们所说的来讲呢，就是说在绿灯亮起的时候呢，由于某种原因，那么这种原因如果是故意的，那是肯定是违法行为。
1: 嗯，
0: 如果确确实实他是个新手，某种原因身体不实，
2: 身体不适，
0: 啊，这个来讲呢，突然间迷糊。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就需要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如果确确实实认定他是有违法行为，具体处不处罚他，那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所以法律也是一个具体处罚行为，也是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法律问题。
1: 对，你说这个犯罪啊，他得故意，但是你要说他是故意，这个事儿就特别麻烦。你比如说无意过失，我也不想把人碰了，结果把人碰了，法律呢惩处是非常轻的。可他要是故意，那起步就是3年，因为你是故意的哈。要说他故意压着后面，我觉得啊，其实呢，摄像头也能拍下来。
0: 对
1: 行为进行分析嘛，哈，
0: 对，
1: 哎，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我就是这个一通操作啊，乱如兔，每一步都错了，是疏忽，真要把您拍下来了，哎，您提个行政复议，把这个情况说明说明，说主观没有故意，就是嗨没经验，或者当时啊急了哈，我估计可能呢，这个罚款是不是或者行政处罚也能撤了。啊，当然我不是交警啊，我估计呢，把这个还是有把这个具体的情况说明的这个机会的。
0: 对，你像后边的车也很多也装了这个行车记录仪，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足以认定了嘛。
1: 那您看哈，在其他城市，有的城市对于这个问题，它呢，因为可能中心城市的路段它受不了这个拥堵，它就希望你快点过，或者有的人他就喜欢在那儿看手机哈。杭州一位司机呢，就是看手机，迟迟不发动车子，绿灯亮起7秒钟以后，哎，他这才通行，交警就给他现场扣了2分，罚了150。哎，您说杭州这实施条例还带50块钱的，150的罚单。听您这意思，绿灯亮起迟迟不走，极有可能要按照不按交通信号灯行驶来处罚和或者扣分，是吧？
0: 对。
1: 那我估计啊，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多长时间不走就违法。那您也不能过这个正确的情理的这个范围。
2: 对，
1: 我认为啊，3秒钟以上这就有点过分了啊，5秒、7秒以上这就有点故意了啊。但是呢，不绝对，您要是真有什么情况，电子眼拍了也别怕，您把呢是因为疏忽的这个原因申诉一下哈，提起一个行政复议也是可以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都是那些啊，大家以为知道了，哎呦，这拿了罚单扣了分儿没了钱才知道，哦，还有这么个规定啊，这种冷知识非常受大家欢迎啊。未来呢，我们会继续做系列的节目为您答疑解惑，另外呢，相关的知识内容我们也会把它浓缩起来，像一个应急安全的小胶囊一样送给您，您拿着喷啊喷下去，您放心，这知识您就有了。那张律师，我们俩就再给您说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啊，汽车呢过红绿灯啊，过红绿灯的时候，有的堵啊，或者是前面也慢啊，过了一半变成红灯了。
2: 对，
1: 有的时候啊，司机师傅，您刚才讲了，你要中间查了，你就别走了，你就连线都别过。那您说这个车它就不好退回去了，它该怎么办？
0: 闯红灯这种行为是一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已经是红灯了，另外的方向的这个车辆已经是开始进入路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急于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就是说，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突然前轮过了，发现已经闯了红灯了。
1: 我几乎天天能见到这种情形的司机啊。
0: 这个时候应该是立即停车，
1: 立即停。
0: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算闯红灯的，因为从闯红灯来讲呢，他是探头要拍3个照片啊，一
1: 个
0: 前轮过，后轮过，
1: 哦，
0: 最后你后轮你车辆已经过了路口了，
1: 哦，
0: 这个来讲
1: 得3张，得连贯，
0: 对，
1: 只有一张。
0: 一张他判断不出来啊，因为前轮刚过了，前轮过了，这就属于越线停车了，越线了。就已经闯了，但是这个不是法律上来讲那个认定的是闯红灯，你马上去停车，这个时候来讲呢
2: 是对的，
1: 但它也是越线，
0: 对，也是违章了，也是违章了啊，但
1: 是
0: 你后轮也过了，后轮也过了之后，但是没有前行，这时候你发现确实一下红灯，因为有的时候来讲
2: 堵，
0: 对，一是堵了，另外一个来讲呢，灯可能你认为的时候来讲呢，车速比较快，
2: 如果这个前后轮全过了， 我也停那儿了，这
0: 马上停
2: 啊、
0: 嗯，这个也不算是闯红灯，对你马上停
1: 两轮都过了，
0: 对，
1: 马上停。
0: 但是你要是如果继续前行过路口，这个就算
1: 那我停半。

0: 马线了。
1: 你停到斑马线上了，你也就是停到那儿了。这个是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它比你闯红灯扣六分就要
2: 轻得多。
1: 越线停车就是没有，也是没有按照交通标志、交通信号指示灯和交通标线的这个行驶，你违法停车了。
2: 对，
0: 有一种说法啊，说呢，交管部门的这个地上的这个线，它要得到两对信号才能确定你是越线了哈。一对呢是前轮，一对是后轮。如果你前轮过了，后轮没过，不会认定。今天听您这么一解释啊，实际上它是三张照片的意思。
2: 对，
0: 那没有第三张照片，第二张那肯定不能认定。但是有的司机啊，之前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技术问题，他就担心说，那我要退回来了，是不是就又有一对信号了？我不亏了吗？被误伤吗？
1: 对，你退回来，在路上来讲，你倒车来讲也是一种这个违法的行为啊。
0: 哦，
1: 对，你
2: 就是
0: 明白了，就趴那儿
2: 不允许。
1: 对，你就停到那块儿，接受越线停车的这种。
0: 那今天的这个情况给大伙儿说了，希望呢在路上再碰到两轮过去了，一看，哎呦，情况不妙，变红灯，我退回来，您别退了，您就骑在那上面。那我们俩给大伙儿，就比如说啊，遇红灯，车身全越了啊，那您就停。
2: 对，
0: 如果呢车辆呢全身越过了停止线后，您没再继续线，有事儿，有小事儿没大事儿了哈，就属于越线停车了。嗯，
2: 对对对，但是总比你就硬是又开一下。或者硬是又倒一下要好的多的多的。其实有一些规定啊，都是为了咱们好，遵守规定呢对于自己安全，对于路人也安全，所以大家一定要想通这个道理哈。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先跟您侃到这儿了。
0: 张律师，谢谢您，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20世纪的世界名人中，曼德拉的名字异彩生辉。他的身份，从部落王朝的继承者，到投身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热血青年，从监狱里的政治犯，到备受人民爱戴的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再到安享晚年的长寿老人，他对自由的执着和对世事的豁达，同样弥足珍贵。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著名的 Beyond 乐队那首经典的曲目《光辉岁月》，就是其主唱黄家驹上世纪80年代末游历非洲时，听到曼德拉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深情创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南非传奇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被尊称为南非国父的纳尔逊·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出生于南非的特兰斯凯。经历过早年反抗当局种族隔离制度和27年的牢狱生活后，他于1990年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出乎意料的是，重获自由的他没有选择激烈对抗，而是转而支持调解与协商，并在推动多元族群民主的过渡期挺身领导南非。1994年至1999年间，他就任南非总统，是该国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在40年间获得了超过100项奖项，其中最具分量的便是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在其卸任多年后仍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1990年的2月11号面带微笑的曼德拉以矫健的步伐和胜利者的姿态迈出了监狱的大门。经过27年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从不退却的斗士。曼德拉出身贵族家庭，

因为父亲的地位，少年的曼德拉被指定为王朝的继承人，但为了逃避与另一家族的继承者结婚，他离家出走，来到了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几经周折，曼德拉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文书工作。在此期间，他于南非大学通过函授修完了学士学位。此后，他开始在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学习法律。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几位良师益友，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反对当局种族隔离制度的同道中人。1944年，曼德拉参加了主张非暴力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48年，由布尔人当政的南非国民党取得了大选的胜利。由于这个党派支持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开始积极地投身政治，并成为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他在1952年的非国大反抗运动和1955年的人民议会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这些运动的基础就是自由宪章。与此同时，曼德拉和他的律师所同事奥利弗·坦波开设了曼德拉·坦波律师事务所，为请不起辩护律师的黑人提供免费或者是低价的法律咨询服务，并先后任非国大执委、德兰士瓦省主席、全国副主席。1952年年底，他成功地组织并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赢得了全体黑人的尊敬。为此，南非当局曾两次发出不准他参加公众集会的禁令。1958年9月2号，亨德里克·维沃尔德出任南非首相，在他执政期间出台了班图斯坦法，此举将1000余万的非洲黑人限制在仅仅大约 10% 的南非国土中，并且同时在国内实行强化通行证制度。此举激化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最终导致沙佩维尔惨案的发生。1960年的3月21号，南非军警在沙佩维尔向正在进行示威游行的5000名抗议示威者射击，惨案共导致了69人死亡，180人受伤。曼德拉也因此被捕入狱，但是最后通过在法庭辩论上为自己的辩护而无罪释放。然而，非洲当局无法容忍这样一位极富个人魅力和号召力的黑人领袖的活跃存在，想尽办法把他关进监狱成了当务之急。1962年的8月，南非白人政府总算如愿以偿，曼德拉入狱，罪名是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两年后，政府又给他增加了阴谋颠覆罪，刑期从5年变成了终身监禁。从此，曼德拉身陷囹圄，在素有死亡岛之称的罗本岛上熬过了漫漫的18载。年近80的时候，曼德拉对进岛当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我们下飞机踏上罗本岛的那一天，天气阴暗，凛冽的东风透过单薄的球衣打在我们身上。迎接我们这群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几名非国大成员的是一帮荷枪实弹的狱警。我们旋即被押上囚车，送到一栋独立的石造旧建筑物前。狱警命令我们脱光衣服，然后他给我们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种族隔离的条例甚至体现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凯西拿到长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只给的短裤。在非洲传统中，短裤意味着我们是小孩子，这显然是一种侮辱。那天我穿上短裤，但我发誓，我穿着它的日子不会很长。4天后，曼德拉等人被押送到罗本岛的狱中之狱，一座特别为关押政治犯而营造的新监狱。当局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危险的政治犯将其政治观点传播给普通犯人。这座长方形的石头堡垒，中间是一个平坦的水泥院落，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过道，有牵着德国狼狗的哨兵昼夜巡逻把守，可谓插翅难逃。
曼德拉拿着刚发的三条薄得几乎透明的毯子，跟在白人

0: 看守的后面，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尽头的单间牢房。牢房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曼德拉 466-64， 表示他是这个岛上1964年以来接收的第466名囚犯。牢房里霉尸气味扑鼻，且十分的窄小，只有三步长两米宽，躺下时双脚会碰到墙壁，头则紧挨着另一面墙，是名副其实的牢笼。监狱有一套不成文的狱规，每名犯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狱规要求犯人上衣的三颗扣子必须扣上，在狱警经过时必须脱帽致意，如果纽扣没有扣好，帽子没来得及脱，或者没有把牢房打扫干净，受到的惩罚是关禁闭和不准吃饭。曼德拉上岛之后不久就尝到了这个苦头。一天，曼德拉在长凳上发现了一张报纸，没有多想，他迅速捡起报纸，趁无人之际塞进衬衫里。作为政治犯，曼德拉不准获得外界的任何消息，这张意外得来的报纸对与世隔绝数月的曼德拉来说无异于一顿美餐。他回到牢房，如饥似渴地开始阅读，根本没听到那渐渐逼近的脚步声。等他意识到一位看守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已来不及藏报纸了。结果他因私自拥有违禁品被罚禁闭三天，禁食三天。以后此类的惩罚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岛上犯人的生活十分规律，近乎机械化。由于不允许携带任何计时器，犯人根本无法知道准确时间。吃饭、劳动和睡觉都由看守们通知，久而久之，他们连记忆月份和日子也变得困难了。这正是当局欲在精神上麻痹犯人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招在曼德拉的身上没有灵验。他来罗本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牢房的墙壁上自制了一个日历，使自己生活的像个正常人。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如此封闭、孤独、严厉而刻板的罗本岛，不只是一座监狱，更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狱。南非当局要在这里扑灭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火花，把曼德拉这样的刚强的政治犯熬炼成灰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入狱伊始，曼德拉就开始同监狱当局展开不懈而艰苦的抗争，这是他在极其沉闷的铁窗生涯中保持清醒头脑，并逐步树立其在难友中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方法。很快，他便成为政治犯们的代言人，每当外界来访或视察时，他都代表狱友们说话，力争改善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1969年4月22号，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的待遇，在被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地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其作为处罚的工具。其他一些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当时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为了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 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苏兹曼夫人认为

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呢？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争斗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争斗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获得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虽然与苏兹曼夫人的会谈失败了，但曼德拉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同时，曼德拉把提高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看作是反对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从来到罗本岛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抗议穿短裤，并要求见狱方负责人提出申诉。起初，狱方对他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但到了第二周，曼德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牢房里多了三条长裤，但很快他注意到其他的狱友并没有获得与他一样的待遇。仔细斟酌后，曼德拉恍然大悟，狱方是想用几条长裤来堵他的嘴，以便尽快地平息不满。他责令看守把三条长裤收回，除非每一位囚犯都穿上长裤。看守不敢擅自地取回长裤，最后监狱长维尔斯上校气恼地把三条长裤拿走了，但留下了一句话，既然如此，曼德拉，你就和你的同志们穿一样的短裤吧。曼德拉没有屈服，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1965年的夏天，国际红十字会来罗本岛了解政治犯的生活情况，曼德拉抓住当局的要害，以犯人代表的身份向国际红十字会详实地介绍了他们所遭受的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要求狱方改善囚犯的生活条件，并真正听取犯人们的申诉。这一招果然灵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离开后，犯人的狱服有了改善，到1966年，每位非洲政治犯都穿上了长裤。在罗本岛，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就是这种生活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要在这样极端孤独无聊的环境中好好地活下去，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曼德拉懂得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让重复不变的监狱生活令自己精神麻木，失去斗争意志。曼德拉曾向狱方提出学习的要求，并被允许通过函授攻读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同时他为其他狱友也争取到了学习的权利。不仅如此，曼德拉又带头提出配备课桌等学习用具的要求。这次狱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压力下不敢再怠慢曼德拉的合理要求，他们给每间牢房添置了一张带有三条腿的板凳的简易书桌。正是在这样的书桌上，借着走廊上长明灯的昏暗灯光，曼德拉利用深夜的时间自学了阿非利卡语，也就是南非荷兰语和经济学，并偷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在凯西和西苏鲁等难友的建议下，曼德拉从1974年起开始写回忆录。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被人们称为非国大的历史学家的西苏鲁表示，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曼德拉的写作进度很快，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即完成了初稿，从自己的出事一直写到入狱前的审判，以及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完成的手稿被曼德拉等压缩成几乎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纸片上，然后将这些纸片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计划让提前出狱的难友带出去发表。为安全起见，他们将长达500页的手稿分三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1975年，狱方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隔离，决定在花园里建立一排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尽管曼德拉等人及时地转移了两捆手稿，第三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
曼德拉等人被剥夺学习权利，

整整四年。在罗本岛服刑三年后，经过不懈的抗争，监狱的条件有了不少的改善。政治犯们在劳动时可以自由谈话，而不会被看守打断。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西苏鲁等非国大执行委员商讨后决定，在狱中秘密建立一个非国大机构，以配合流亡在外的非国大的反种族主义斗争。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高层机构，其成员都是关押在罗本岛的非国大成员。曼德拉担任这个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他和其他三位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组成了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按照牢房所在的区域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指定一名成员为组长，负责联络和召集工作。高层机构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不去影响域外的非国大组织的决策。曼德拉认为，他们在狱中对外界的形势知之甚少，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进行指导，既不公正又不明智，因此高层机构只对狱中生活的一切，如申诉、斗争、通信、食物等，做出应该做出的决定。由于在狱中不可能召开经常性的大会，高层机构的活动便先由四位常委做出决定，然后分头传达给各小组长，再由小组长传达给每一位组员。为了把消息和决定从常委们所在的 B 区传递到与之隔离的普通区 G 区和 F 区，高层机构特设了一个秘密的通信委员会，专门负责传递信息。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通过各种方式互相鼓励，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对于监狱的看守和警官来说，他们从未见过曼德拉这种自信而有尊严的囚犯，并且他还是一个黑人。曼德拉的行为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们会在早上试着同监狱长握手，会说早上好，还问他们。曼德拉总是以礼相待，特别是对有些年轻的看守，他就像父亲一样。有些看守还帮助曼德拉等人传递信息，有的甚至还同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曼德拉和白人看守詹姆斯·格列高里的深厚情谊就是一个例子。看守曼德拉整整20年的白人格列高里起初认为曼德拉是一个恐怖分子，渐渐的他被曼德拉身上某种东西触动了。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对他们那些黑人领袖仍持有偏见，认为像政府宣传的那样，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实行多数黑人统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曼德拉是一位天生的领袖人物，我开始尊敬他。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回顾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的牢狱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度过了这令人窒息的漫长的27年，并最终带领南非人民走向民族和解放之路的呢？下期节目精彩继续，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斯宾塞·约翰逊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帮助数千万读者发现了生活中的简单哲理，运用这些哲理，他们过上了更健康、更轻松、更成功的生活。在人的一生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各种的变化。当你面对变化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是心生恐惧，还是勇往直前？是即刻行动，还是自怨自艾？书中讲述了两只老鼠秀秀、聪聪和两个小矮人哼哼、叽叽在迷宫里寻找奶酪的故事。他们开始找到了一个奶酪站，奶酪很充足，但有一天他们发现那里的奶酪没有了。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四个小家伙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行动。这本书于1988年在美国首次出版，之后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销往迅速占领各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许多了自己的事业、生意、健康和婚姻，它带来的影响将伴随一生。人生犹如迷宫，每个人都在其中寻找各自的奶酪。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
1: 我是一个八零后，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2: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00余件全球首创科普展品，200余个科学小实验，麦克斯韦尔科学家科普实验员展示纳米能源前沿科技，我区举办业开放发展，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完成总进度的65%，预计明年1月外幕墙亮相，三甲住三龙优质医疗服务走进朝阳营满族乡大地村，将首都三甲医院的专业诊疗送到村民家门口，唐河口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内的 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依托前沿科研成果，研发兼具趣味性、互动性与知识性的系列科普产品，现有100余件全球首创科普展品，配套200余个科学小实验，并开设中英双语课程，制作原创科普影片，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研搬到研学现场。
14: 曹霞正演示经典的静电翻书实验，一根经过摩擦带电的介质棒靠近书页，无需接触纸张，薄薄的书页便一页页轻轻扬起。一旁原理相通的发电滑梯项目中，工作人员从滑梯滑行而下，旁边的灯带瞬间亮起。展区以摩擦起电现象为科普起点，通过介质摩擦实验，参观者可清晰观察静电吸附效果，直观认识摩擦能够产生电荷，形成静电场的基础物理规律。这两组生动的现场演示正是摩擦具象呈现，把原本抽象的知识点直观落地。值得一提的是，摩擦纳米发电技术是王中林院士团队原创的国际顶尖科研成果，开辟了纳米能源全新研究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高认可度。据介绍，实验员共设有从摩擦起电到摩擦发电区、新机械能转换体验区、植物发电区、自驱动传感交互区等8个主题园区，设置静电翻书、发电草坪、发电自行车、地球监测系统、指纹识别与报警等200余个沉浸式科学实验场景，让青少年零距离接触顶尖科创资源。 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

0: 前开发100余件科普展品，这些展品均由前沿科研成果转化而来。摩萨电空气净化系统便是其中之一，它能够去除空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并吸附颗粒物携带的大肠杆菌等有害物。此外，实验员还推出54个与前沿科学研究接轨的 Maxwell 精品科创课程、摩电等26个科普小电影。
1: 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园长曹霞：
2: 我们安排的程序是先听科学家报告，然后再参观园子。那么听科学家报告呢，我们主要强调发明背后的故事。其实很多发明背后的故事是超级感人的，让我们孩子们循循渐进地去听下去。那么通过科学家报告，我们会发现科学就在你身边，身边处处是科学。然后呢，他带着好奇来到我们就麦斯威尔科学家馆，然后再来体验，然后体验的时候，然后再回想到我们的科学家报告，然后再体验，形成于这样一个闭环。
0: 目前 Maxwell 科学加科普实验园面向校园研学团体、市民个人开放参观体验，大家可预约走进实验园，沉浸式感受前沿纳米能源科技的独特魅力。
3: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段征报道。为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在怀柔复制推广，10月13号，区委组织部、区商务局、区委党校联合举办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怀柔联动发展区建设专题培训班，加快释放政策红利，提升干部运用自贸政策谋划开放发展的专业能力。培训为期2天，全区60余名主管领导、业务骨干、产业专班成员参加。培训由市商务局、顺义海关专业研究院专家及我区业务负责人授课，课程涵盖北京自贸试验区及联动发展区建设、制度创新实践、政策体系解读、通关便利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内容，重点围绕怀柔生命健康、半导体、仪器传感器等重点产业，研讨产业与自贸联动发展区融合路径。开班仪式后，市商务局运行指导处处长朱忠文围绕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及联动发展区建设总体情况、发展思路展开第一课，系统介绍北京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方向，解读联动发展区的政策定位，为参训干部理清工作框架。区科委副主任胡继龙：
4: 怀柔自贸联动发展区刚刚获批，不管是项目谋划还是政策衔接，我们都处在起步探索阶段。这次系统培训正好帮我们补了课，既理清了全市的顶层设计思路，也明确了区级层面可以发力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会把培训所学融入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工作中，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把自贸政策红利转化为项目落地的实际动力。
3: 开放政策最终要落实到产业发展上，怀柔生命健康、半导体、仪器传感器联动区建设的发力重点。北京怀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云霄：
5: 这次培训系统讲解了自贸监管模式创新上的成熟做法，也明确了联动发展区可以复制推广的政策方向。本次培训结束后呢，我们也会抓紧研究政策适配点，主动对接商务、海关等部门，争取在高端进口设备、跨境电商联动合作等方面先行先试，依托自贸联动发展区的平台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入驻企业。
3: 平台企业是自贸政策落地、服务市场主体的前沿端口，而要真正把政策红利精准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还需要区级层面打通部门协同的传导链路，做好全周期的服务保障。区商务局副局长杨日表示：
6: 我们办这个班，就是想在怀柔自贸联动发展区的起步阶段，把上级部门的专家、一线实操的骨干请过来，给大家把政策讲透，把经验讲实，不光让大家弄懂自贸政策是什么，更要搞明白在怀柔怎么用，打通部门、政接、企业之间的政策传导链路，让自贸的政策红利更快、更精准地落到产业上，真正的把联动区的平台优势转化为怀柔开放发展的新动能。
3: 副区长韦小平出席开班仪式。
1: 日前，记者从区卫健委获悉， 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兼职新建工程已完成总进度65%，医疗综合楼全面完成二次结构施工，现已全面铺开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作业，外墓明年1月完成外幕墙施工，10月底整体工程竣工验收。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医疗综合楼外部工人正在开展外幕墙保温层施工和陶板 玻璃幕墙的安装固定工作。建筑内部各施工班组多点并行开展作业，工人抢抓工期推进室内墙面抹灰、地面基层铺设等装修工序。机电组同步开展墙弱电及排水管线排布安装等工序。医疗综合楼北边发热门诊楼进度超90%，正开展内部装修等设备工作。新建的配套设施液氧站、污水处理站
7: 已完成二次结构施工，即将进行设备安装。北京城建集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兼职新建工程项目总工付明，医疗建筑呢作为最复杂的一个施工建筑之一啊，目前进入了装修阶段，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然后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就针对一些手术室、 ICU、 中医供应等等一些重要的区域呢，提前进行沟通设备的参数、二级流程等。
1: 然后那个我们施工过程中呢，提前进行排版对缝，将来设备进场以后呢，与我们现场的一些面层呢完美的契合，最终呢实现一个完美的精品工程。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乐园南二街4号，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新建院区将深耕妇幼专科特色，划分孕产保健部、专科门诊、检验医剂、手术室等功能分区，
6: 构建覆盖婚前、孕前、孕期、产时、产后及儿童全生命周期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卢杰，针对新院建设，在儿科方面，我们会增设儿童脊柱侧弯专科门诊、儿童变态反应专科门诊以及儿童体重管理专科门诊等相应的专科门诊建设，同时我们会为此门诊的建设 增加新的诊治设备，并且加强人才梯队的建设，以为我们区域内的儿童健康做好保驾护航的作用。
1: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妇幼急危重症救治、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同时为怀柔科学城提供坚实的医疗配套支撑，切实提升辖区妇女儿童就医获得感。
3: 本台记者段征、彭宇佳报道。 中日友好医院医疗团队近日走进长寿银满族乡大地村，开展三甲助三农诊疗服务活动，将首都三甲医院的专业医疗送到村民家门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山区。活动现场，妇产科、心内科的知名专家医师询问村民病史，研判病情，围绕季节性女性、中老年群体常见病，逐一给出用药指导， 免费为村民开具药品，并传授各类常见病的养护方法。中日友好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梁静：“
8: 我们也带来了很多其他的药物，因为在这个农村，我们不光是妇科的疾病，还有很多关节的问题呀、胃肠的问题呀、感冒的问题呀、眼部视力的问题呀，我们都带了很多的药物来为他们进行服务。”
3: 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地处怀柔北部山区，距离市区近90公里，村内常住人口60余人。针对行动不便的村民，医疗服务队入户走访，上门评估身体状况，给出日常养护建议，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山区百姓家门口。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村民王景书：
8: 5年了，待在看病，都在家门口，也不用出去，就在家就看了，这真挺好的，都是免费发药，免费看病，对我们真不赖。本次医疗服务活动是长寿营满族乡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3: 2022年， 长寿营满族乡链接首都三甲医院资源，创新打造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以名医走下去、服务沉到底为核心理念，构建乡党委与三甲医院协作、医院对一村对接等运行机制，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乡村一线。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党支部书记张潇：
9: 三甲助三农机制呢，让我们这个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村里边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条件，近5年来每年都是

0: 形成常态机制，每年都来我们村进行义诊，打通了这个老百姓啊就诊最后一公里，包括这个健康大讲堂，使我们村民的健康意识有了极大提升。
1: 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创建五年来，累计邀请首都70余家三甲医院参与帮扶，义诊巡诊24000余人次，入户慰问400余次，有效提升山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与村民健康意识。
2: 汤口镇消息，10月13日，汤口镇组织各村村干部前往宝山镇道德坑红色体验基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参观学习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弘扬爱国精神，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活动现场，大家走进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展区，跟随讲解员观看历史影像、革命实物史料，重温怀柔北部山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抗争的崇高精神，深刻理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随后，全体人员来到烈士陵园，在领事人带领下，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宣誓结束后，大家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表达敬意与哀思。此次参观学习夯实基层干部国防教育思想根基，增强国防观念。大家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红色力量转化为扎根基层、履职尽责。
1: 经卫生大扫除，持续深化三线三边人居环境治理，改善镇村环境面貌。渤海镇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推动镇域环境管护走向常态化、精细化。本次整治全域推进靶向发力，重点针对公路沿线、河道沿线、村区主干道沿线以及村边、田边、房边等区域，集中清理节后农作物废料、枯枝杂草、白色污染和隐蔽卫生死角，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不留盲区、不漏点位。行动中，镇村干部巡回巡查，保洁人员与志愿者协同作业，分片开展清扫保洁、杂物归整、垃圾清运工作。全镇21个行政村全部参与整治，累计出动人员600余人次，各类环卫车辆50余台，清除卫生死角300余处，清运积存垃圾、废弃杂物8吨，有效消除病媒生物滋生地，镇村道路、街巷和田边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三线三边环境共治，完善日常巡查、常态化保洁、长效管护机制，巩固整治成效。同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环境共建，倡导爱护环境的文明新风，持续打造干净整洁的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发展增添生态动力。
2: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开展设施农业蔬菜大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各蔬菜种植基地与大棚，对即将上市中药残留实验室定量检测，重点排查禁限用农药使用、未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等违法违规行为。工作人员仔细核查生产记录、农药使用台账以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农药使用台账模板、农产品质量安全告知书、禁限用农药名录等宣传资料，手把手指导种植户规范记录用药信息，宣讲相关法律法规，提醒大家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切实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巡查抽检力度，抓实源头治理，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龙山街道消息，在全民科普月到来之际，龙山街道南华园三区社区举办三期木林一时光秋季养生科普宣传活动，推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秋季气温变化大，是各类疾病的高发时节，活动围绕秋季养生阴阳平衡的原则，向居民科普秋季养生三不吃四不要要点。三不吃即不吃寒凉食物、不吃辛辣之物、不吃油腻之物。四不做为不洗冷水澡、不进行剧烈运动。

0: 动，不熬夜，不过度忧虑。通过科学饮食与健康作息，有助于大家适应秋季气候变化，减少常见疾病发生。此次科普活动把实用养生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1: 北方镇消息，为清理节日积存垃圾，整治环境乱象，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北方镇组织各村社区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集中攻坚环境薄弱区域，快速恢复整洁有序的镇村面貌。本次专项行动实行镇村联动，广泛发动镇村干部、保洁人员、党员志愿者、村民以及门前三包责任单位共同参与，全镇共出动人员136人次，环卫车辆12台次，累计清理积存垃圾、杂草杂物16.5吨，清除非法小广。在清扫作业的同时，工作人员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引导村民主动打扫自家庭院，从源头减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据了解，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发挥四支巡查队伍力量，强化镇村巡查队三方联动，增加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及时处置建筑垃圾乱倒、杂物堆放等问题。通过常态化回头看，推动集中整治转化为长效管护，持续提升全镇人居环境质量，擦亮乡村生态底色。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哎，老公，闯红灯了。
3: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2: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3: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2: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
3: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
2: 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4: 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5: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片飘逸云彩如浮萍，一聚又一散，晚风轻拂，偏偏却又杳然无可捕捉。你反复吐出的不要，仿佛层层叠叠的心墙高筑，原来温柔底下却暗藏无言的保留。我们躲闪于静默的语言里，让彼此心意彼此擦肩而过。爱在迟疑中萎缩隐瞒，原来是内心角落身怀眷念却无法袒露的创伤。情深情切之中，人皆有之，每颗心都悬在无言与表达之间的纤绳上，摇摇欲坠。所谓不要回答，分明是无力靠近，徒手孤寂的哀痛挽歌。最怕的是这深沉的无言之网渐渐覆盖了每一丝悸动的心跳。
9: 又过了多久的夜晚，城市灯火已经阑珊。

当苦楚似水灌满了喉中空洞，那句在一起就像汽水冒泡，却化作舌尖的蜜糖，瞬间浇落苦涩。升腾气泡如同无数轻盈的欢欣鼓点，世上是再锋利的荆棘，再纷繁的乱法，总归敌不得一次坦诚依偎。樱花开成叹息的季节，多少期盼都空自陨落。这词正是都市浮影中行人的心声。尽管我们怀抱各自花田，但让我融化在你爱里的渴望里，我们共同呼唤着对真实连结的情感渴求，在卑微的心事也被轻柔的手拾去珍藏，一同发酵成时光里最甘醇的回响。

台前，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捧着整颗心前行，却只敢以若即若离的姿态靠近。这种欲言又止、徘徊不前的温柔，是每个灵魂皆有的暗角，那里栖息着我们共同的脆弱，不敢触碰的孤独。当如果有一天的旋律反复吟唱，我忽然看清被时间镂刻珍藏的生命印记，非时间不可摧的诺言，而是彼此相照时心跳声的偶然交响。

确定你爱的魔法童话意象乍现时也悄然点破，爱的主动权从不由命运或对方赐予，女人要懂得当傻瓜才是真聪明，恰是当代清醒爱情观的宣言。若智慧不是步步为营，而是懂得在深情与从容中游刃有余，便能让她爱得更久，如同掌控魔咒的女王，而非童话中等待王子拯救的公主。清醒是最高级的魔法，真正的征服来自内心的平衡与清明。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智慧的爱即是最深刻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见您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月光下奔跑跌倒时扭到的脚踝，教室里踮脚用衣角为你遮雨的瞬间，还有书背包里反复涂改却始终不敢递出的青涩文字，它们凝成了回忆里的萤火微光。这些笨拙的付出无关回报，恰似鸷鸟以胸羽遮盖风雨般纯然的本能反应。那份赤诚如溪水的初心，甚至未曾奢望在对方心骨泛起半丝涟漪，只是一心朝着那让光拥抱你而舍生成镜的终点奔赴。青涩的心愿不必抵达对岸，途中每一次星湖微澜，已然是最深沉的回忆。

Yes I know, you deserve better or more。 没了我大家信不过的那个星座，你一定要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为什么我写了这首歌，只想用声对

世间灼灼的光影与浮华，如同繁盛的烟火，升空刹那惊艳之后，便是茫茫的空虚沉寂。原来最珍贵的一切，恰恰是那些日常的呼吸起伏与平静流转。屋檐下携手共度夕阳的岁月，无言却安稳的相伴，细水长流里恒定的温暖，这些天天本身才是时间的体温和人情的本质所在。何必再痴缠那些遥不可及的光焰呢？身边最朴素的光就在每日平凡中流淌，一次真诚的谈话，一个眼神交汇的会心一笑，又或者是共享一碗清茶的寂静时辰，它们如尘埃般散播在空中，却恰好构成我们内心

0: 101.3 兆赫。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原初那一闪而过的金黄，是脸颊上火烧云云开的一角绯红，是教室窗前凝固的少年侧影，或铅笔盒弹开时仓促按下的一记快门声，霎时如电流击中胸腔里那只茫然鸟儿。当那个秘密终于被轻轻落锁，铁皮盒子变成了那段颤栗时光的全部见证。后来才知道，心间最敏感的那处，刻进了少年时那瞬间的无措姿态。光阴如流，记如沙，唯有埋藏于心余的悸动发酵沉淀，反令那曾以为短促的几粒心跳延宕为永恒。悸动虽然消歇，然而那种茫然里却渗出蜜来，那正是懵懂人生才能酿得的微涩微甜之味。

情歌的甜腻言语已经听得人麻木无味了，却空洞的宣言，殊不知俗套终究逃不脱被遗忘的命运。城市暗淡睡去之后的陪伴长谈，说散挡雨时拂过你衣角的手势，最不值一提却也是爱的精髓所在。无意义之事相伴而为之的惬意自在，生命里真正的诗意，原来是在日常被风吹落的细节中悄然藏起的星辰。当两颗微小的行星风尘仆仆越过整个时空宇宙相遇之时，这一整个地球的厚重温柔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是一凡。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极高的荣誉，而且奖金丰厚。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历史上，曾有两个获奖者拒绝领取这个奖项。这两个人都大名鼎鼎，分别是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的大哲学家作家萨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两位牛人。1958年，前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被宣布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的获奖小说《日瓦戈医生》当时遭到了苏联文学界规模较大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则是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完全出于自愿而拒绝领奖的。当1964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特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时，萨特即刻向大众发表一个声明，拒绝接受此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品画过插图。母亲对音乐造诣很深，是著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

学生。与父母关系非常不错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启发了他对诗歌的爱好，是他一生喜爱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邻居俄国著名作曲家克里斯亚宾的影响，立志当音乐家，在音乐学院教授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1909年，他先是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来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夏天赴德国马尔堡大学，在科恩教授指导下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在乌拉尔一家工厂当办事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乌拉尔返回莫斯科，任教育人民部图书馆职员，后写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述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激动地致电瑞典皇家学院说，极为感动、激动、荣耀、惊讶、惭愧。苏联驻瑞典使信发言人声明，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表示，需由作家协会讨论是否领奖。但正当苏联政府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奖金一事尚未做出明确决定时，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已蜂拥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解释。正如帕斯特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总是从700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3页，此外还大肆宣扬这部惊人的小说杰作立刻成为畅销书的盛况。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攻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10月26日，《真理报》文章指出，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在接踵而至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29日发出另一封电报给瑞典皇家学院。他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这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伊在庆祝共青团成立41周年大会上讽刺作家说，帕斯捷尔纳克应该离开苏联去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并声称如果作家采取这个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将鼓掌欢迎。谢米恰特纳伊还将帕斯捷尔纳克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此时莫斯科作家也集会建议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国籍。接着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谴责作家及其作品的来信。迫于种种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进行检讨。1958年11月3日，塔斯社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之后《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

是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获得诺贝尔奖金，正恰好给这种解释以实口，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此后，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受到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两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唯一能够支配的事，是使发自内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掉。十年磨一剑，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写出了忠实记载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真相的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也许很多人不会记得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相信他的这部《日瓦戈医生》会永远被世人铭记。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认识的这位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牛人，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哲学家萨特。萨特是战后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萨特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其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1961年，萨特重写了已经搁置7-8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写这部作品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加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年10至11月号上。1964年1月，加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他的出版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比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还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皇家瑞典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

10月22日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而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获奖者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也没有，那么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萨特还说，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他增加什么，相反的，他反而把我往下压。他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享受够了，我喜爱任何我自己所做的，它就是它本身的最好奖赏。我不想要任何其他的奖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已经得到的更好。萨特就这样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公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再会。

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直，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步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

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 80% 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直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2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玉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

气差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三四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我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

检查过程中，蒋院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月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月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月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一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其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2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其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其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其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其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她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其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他最大的压力源。他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退，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步入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小月回忆，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其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

收容的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4-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二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1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2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越靠近你声音而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玉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2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玉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玉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3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他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他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他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他，他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他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

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他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他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他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他，肯定他。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悦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悦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已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悦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悦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悦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悦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悦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悦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悦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悦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悦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悦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悦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2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悦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2次，父母逛了10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悦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

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是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是《为人生而译》。

0: 艺术，徐悲鸿自述啊，当然作者了就是徐悲鸿。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北京画院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周老师你好。
1: 朋友们好。
0: 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其实它里面内容非常的详实哈，它汇集了徐悲鸿在各个时期的文章书信。比方说这里面有他的经历和游记，还有他的谈一路，还有中外艺术之发展与展望，因为他是教育家嘛，美术教育家嘛，还有徐悲鸿的书信集，徐悲鸿的书信集，所以呢也是通过全方面的立体的来展示一个更为丰富的徐悲鸿吧。
1: 是的，我觉得这本书编的还真的是蛮好的，就是他其中引用了很多的就是徐悲鸿自己的一些观点哈，然后还有包括徐悲鸿对于艺术的一些看法啊。这本书还是我觉得是各位那个中央美院的前辈啊都会读过，以后的同学们也会继续读的一本书。然后我觉得徐悲鸿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他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当时的眼界很开阔，他当时就是说中国不仅仅需要那个要画家啊，不，艺术不仅仅是对于艺术来说，然后他觉得那么像蔡元培也说以艺术带宗教嘛，对吧，这样的观点，那么他觉得包括像这个标题就为了人生而艺术，这是很博大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需要艺术啊，艺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人生的一部分一样，那对于他当然更是这样，那么他希望有艺术院校啊，有艺术美术馆，有博物馆，同时有研究的那个机构这样的，所以他很希望在那样的一个社会当中能够建立这样的一套美术体系啊。然后他
0: 因为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32岁这一年回到了中国艺术事业，其实徐悲鸿他其实真的提携了很多的晚辈，
1: 是吧，他确实是很厉害，他首先是在那个南京教书啊，所以这上面也说他是金陵三杰当中的一员哈。
0: 对，
1: 其实金陵三杰真的厉害，因为作为南京人为南京说两句话
0: 就是、周老师是南京人、啊、
1: 对，然后就是南京曾经在艺术方面啊，特别是近现代的艺术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还是挺重要的，像张叔齐的那个画的小写一样，就是非常的好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因为南京也是国都嘛，就是民国的国都当时的中央的一个院校就在那个南京哈，那么当时那个徐悲鸿先生啊就住在那个南京，是3层的一个小楼，叫做在富后岗的好熟然后所以他对南京还是挺有感情的，那么他在南京的时候，从南京开始啊，他就不停的去提拔一些后辈啊，例如像吴作人啊，然后像吕思柏、张安志、傅抱石、华天友、蒋兆和，你就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位教育家的那种很博大的胸怀。那么不仅你是学西方的油画的，还是你是制印的，还是你是那个学中国画的，他都可以。他都可以只要你的艺术做得很好，他都可以帮你一把，他都愿意去为这些人出力。
0: 确实帮助了很多出身贫寒的艺术家啊，
1: 是的，
0: 资助他们去上学，然后去给他们推荐，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教育家，本身确实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他是很多人的知音那个时候他你们像你很厉害，就是他不仅仅自己是院长，他后来吴作人也是院长，那么所以这是两位院长，那么而且这一些人我们可以看到徐悲鸿提携他们真的没有什么私心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出身贫寒啊，然后当时傅抱石好像在见到他重庆的那个时候正在失业做学徒啊，这样的工人，然后他就是靠一个印谱，然后靠自己的画作真正的打动了徐悲鸿啊，他就是真的是可以的。然后包括像华天友也是这样，那么蒋兆和更是很贫寒的出身，就没有什么家庭的背景的。然后吴作人他的时候曾经他吴作人真

0: 呢是老吴院长是那个许悲鸿先生一手就是说帮助他的，一直在帮助他。那么之前包括他提携他，让他去学习，然后后来他到那个也进了国立不是许悲鸿上过的那个学校，然后后来又让他去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然后特别为他申请到奖学金，让他在那边好好学习。然后他又到布鲁塞尔，然后毕业以后，然后担任了。也曾经担任过中央大学的艺术系的教授，后来到北平艺专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许悲鸿先生真的是在这方面目光非常的长远，他是有教无类的，他是真的是可以去他可能自己出身的就比较贫寒，他很能体恤这样的一些学子们的求学之心吧。
1: 对，感同身受哈。另外呢，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说一说徐悲鸿和几位名人的故事哈。其实咱们之前也聊过。第一个呢，就是泰戈尔，因为我看到在他的履历当中啊，他接受过泰戈尔这个邀请去印度办画展。
0: 是的，是的，那是在1939年，然后那个时候抗战已经爆发了，他曾经去过印度。他其实徐悲鸿在他一生当中，和南洋的这个关系还是蛮多的，他经常去南洋，然后也得到南洋的资助，他在南洋包括新加坡呀这样的一些地方他都办过一些很重要的展览，然后而且是卖过很多画，而且很多画他都是捐赠了，他的后来有一些费用啊或者什么的他是捐赠给国家，所以也可以看到他是真的是一个比较有家国情怀的一位艺术家。
1: 说说齐白石先生哈，因为也是看了一些，是他在1928年的时候啊，留法回国，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为了将中国画发扬光大，他一直在寻找有绘画天赋的人啊，就是冥冥之中啊，有一次机会，
0: 对，他就遇到了齐白石。当然，徐悲鸿先生和齐白石的这个相遇哈，或者说他们的相互的赏识，其实近几年有不同的版本出来，就是说近几年有很多的研究出来，因为包括对于中央美院的校史的研究啊，然后还有徐悲鸿本身，还有齐白石的一个研究，那么他有很多材料出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当然也有说是徐悲鸿去邀请那个齐白石的，
1: 对，
0: 那么还也有说是那么齐白石其实之前也来过嘛，因为林风眠做院长的时候就邀请过他然后也有其他的包括还包括很多细节都是跟那个书上
1: 包括就很多版本了，
0: 对对对，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但我觉得不管是哪个版本，这两位艺术家的这种惺惺相惜是真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不管是细节是怎么样，但是徐悲鸿先生是邀请到齐白石，真的邀请他然后去教画的。徐悲鸿因为风潮嘛，他3个月他就又只能返回上海，他不能够在北平继续待下去，那么齐白石是心里面很难过，他给他画了一个月下寻归图，这张作品也藏在北京画院哈，然后是一个老人杵着一个拐杖背对着画，好像逐渐要远去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他很少画自画像，齐白石基本上不怎么画自画像的，然后那张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就好像他在思念一个遥远的人然后他说其实他讲的就是思念徐悲鸿，而且他那个就是白皮松外那个晚风吹啊，这大概是这样的无赖啊，那种心情都是跃然纸上的。然后还有他还曾经讲徐悲鸿的时候，就是江南清胆读徐君啊，就觉得徐悲鸿真的是挺了解他的艺术的，挺赏识他的，也不觉得他是野狐禅，也不觉得他是一个湘潭老农民啊，就是还挺认可他的艺术。那么齐白石应该是感到很温暖的吧，我觉得真的到了北平以后哈，齐白石除了陈师曾以外陈师曾是把他的作品在1920年的时候带到了日本然后一下子海内尽致老画家，除了陈师曾以外，那么徐悲鸿对于齐白石来说绝对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贵人。
1: 好，这是跟齐白石先生的一段佳话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些书写

0: 信啊，就是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这本书中有一些书信，比方说还有跟徐志摩有过书信的这个往来是吧？徐志摩四封，
1: 对对对，
0: 他们两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不一般。其实我觉得研究现代美术啊是很好玩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嘛，所以各种思想都是非常的激越的，各种思想都迸发出来了。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或者是那时候的有识之士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寻求救国之道，那么他们的方法是不一样，他们的路径是不一样，他们的一些认识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争论，所以真理永远是从争论中诞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看他当时的言辞是多么激烈。
0: 致徐志摩四封，咱们就分享其中的这么一段吧。
1: 好的。
0: 这是徐悲鸿写给徐志摩的啊，都姓徐哈。
1: 对，
0: 志摩兄，中国有破天荒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可云喜事，值得称贺。而最可称贺者，乃在吴塞尚、马蒂斯、伯纳尔等无耻之作，除参考品中有一二外。这颜色已经很激烈了，
1: 这个是非常
0: 无耻之作了，都已经
1: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艺术家也是很坦诚啊，
0: 很坦诚，
1: 非常的坦诚，就是把自己的意见啊非常清晰明白的告诉对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对于油画或者说西方艺术有两个观点，因为比较清楚了哈，就是说因为徐悲鸿去学法国的学院派的时候，其实学院派已经在没落了，那么学院派那个时候像古典啊那些艺术的高潮已经都过去了，像大卫啊什么什么安格尔等等都已经过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在欧洲兴起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在欧洲兴起的是连印象派都很传统了，然后都是后印象派啊，高更啊，然后像一些梵高啊，然后还有那个点彩派啊，然后还有更多的一些那个现代派的那种艺术在里面了，然后后来是慢慢的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徐悲鸿其实他在欧洲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这一方面，他一直是在画室里面认认真真老老实实，我觉得很兢兢业业的去画素描啊，去练习这样的一个传统哈。那么他觉得那些啊像大卫的那种或者是塞尚啊那样的一些艺术，他都是外门邪道，是画商们去掀起来的，他觉得不应该引到中国来，不应该去不符合当时的国情。那么对于徐志摩，包括像刘海粟，包括像后来的林风眠啊，他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说那我们既然已经到了欧洲，我们就要学最新的西方艺术，我们不要去学很古老的很陈旧的，我们要学他们最先进的，对吧？如果用艺术有一个发展论的话，那么是不是在最后的就是最先进的呢，对吧？那么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学现代派，这是两个观点。然后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和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就是很有趣的。
0: 他们就相当于是在公开的刊物上开始对峙了。
1: 对，他们的辩论是很公开的。
0: 就相当于现在比方在微博上互相艾特了。
1: 是的是的。
0: 这属于文艺大 V, 然后互相之间开始这个对战了，相当于。
1: 就是相互之间的一个那个交锋或者说是一个论战。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学术性的呀，挺有趣的。因为那个时代远去了嘛，所以我们看清楚那个时代，我们今天也会有很多的评价啊。但我觉得有一个评价是很好的，就是说有人说他对，有人说他不对啊，也有人说徐悲鸿对啊，然后也有人说是徐志摩对等等。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要做历史的一个后来居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要看到他们是在那个历史情境中讲话的，他们并不知道后来的发生啊，他们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对当时的情况或者说当时的国情或者当时的发展做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合适的一个解答，同时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奋战啊，这个是很真诚的。
0: 就是因为他本身的认知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对

0: 然后他跟另外一个人的认知是产生了巨大矛盾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其实就学术问题啊，就是私人辩论吧。
1: 对，他们这个辩论在当时很有名的，因为这个包括像这个探讨和辩论，现在都是我们经常会考试的题目。哎，
0: 哦，是吗？
1: 是的，现在在姜子牙经常会考这个题目，所以这个是可以各抒己见，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他们是在当时的一个历史条件下给出了自己最好的一个答案，他们都是这样的。
0: 嗯，智摩兄今日得禁毒大文，其回护塞上，可谓禁文之能事。但地有一问题，欲兄举塞画五幅杰作，并详示其中优越卓绝之点。
1: 嗯
0: 啊，然后后面我就不读了哈。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们其实都是很认真的人。
1: 然后就是就当时真的很凶，而且他们用古文，你看徐悲鸿先生是用古文写的。
0: 嗯，
1: 然后其实这个还是蛮厉害，就是完了以后，真的由于这种争论哈，对于西方艺术的研究在中国慢慢走上正轨，或者有更深入的一个研究啊，那么大家都想来探讨一下嘛，对吧？
0: 是，
2: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3: 书是知识的海洋，
4: 书到用时方恨少。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
7: 读书俱乐部，
2: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7: 文化盛宴。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我们请到了周荣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为人生而艺术》啊，来自徐悲鸿的自述啊。这里面的文章全都是徐悲鸿写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里面的画也都是徐悲鸿的画。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如果你想研究徐悲鸿，其实这本作品，我觉得大家是肯定要看一看的哈。
1: 嗯，一定要了解一下，因为徐悲鸿先生他的艺术思想啊，和他的艺术作品一样，就是重要啊，包括他提出来的一些思想，敬敬畏之广大啊，这样的啊，这样一些思想都是很重要的，对于今天来说我们都很有启迪意义，包括他很长远的，像做当时没有美术馆嘛，全中国都没有美术，觉得美术为什么要有美术馆，那么他当时就说美术教育是很重要的，是对于人的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觉得应该是要为中国来建美术馆。而他不仅有这个想法，他身体力行，他就从欧洲去买那些材料，那然后买一些著名的画啊，然后注意收集，你们像齐白石的好些作品也是他被收藏起来的。那么收藏起来是为什么？他是说代国家而收藏啊，将来这些东西都可以进入博物馆的，美术馆的，成为我们民族的记忆当中的艺术记忆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因为没有艺术啊，没有哲学啊，非常的苍白，在相对于其他的民族的话，就可能会比较苍白。那么他就是很有这样的长久的眼光。
0: 他确实，你看，比方说，在1947年也发表了《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啊，《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一些重要的文章。
1: 对，他思考的很多。
0: 爱思考的人。
1: 他对中国艺术就是有很有高度，他始终站在那个高度上去思考中国艺术的方向和走向。
0: 对，没错。吕嘉啊，你们的老校长啊，老校长。
1: 是的，是的。
0: 老校长呢，在1953年的时候啊，因为脑溢血病逝了，享年是58岁。按照徐悲鸿的遗愿呢，将他的作品1200多件，还有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家作品1200多件，包括图书啊、画册呀，都捐献给了国家。
1: 行的。然后他对于中国美术的一个那个进程啊，我们可以说真的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也奠定了我们中央美院啊在这样的一个美术界的一个那个历史哈、啊、和一个那个一直以来的一个位置啊，让我们作为后辈学者都觉得应该要好好学习这样的一个前辈啊。他其实他作品也很厉害。就他自己在当时在民国时期，如果想要去创作一些作品的话是挺难的，因为颜料很

0: 贵，然后画布很贵，而且还有一些像模特儿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啊，在民国时期做油画创作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如国画创作那么简便。但是他即使是这样啊，徐先生啊，他还是包括创作像《九方朔》《田横五百士》啊，《昔我后》啊这样一些很重要的啊，很有历史感的作品。所以说，可能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们更加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更加有艺术的一种。对于社会的一个贡献，希望那个鼓起大家的那种民族情感啊，救亡情绪啊，包括东方好这样的一些作品啊，就它有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在中国以前不是那么多的，就是说是文学，所以他很注重文学啊，然后包括历史题材，他希望建立中国的一种历史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很多的名家依然继承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者继承了他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哈、啊，所以他们的绘画当中也会有那种体会到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啊，对于人物的非常精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描绘，这都是从那个受到了徐先生的一个启发
1: 是
0: 开始。
1: 徐先生的作品呢，也是融古今中外的技法于一炉啊，也显示出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和他的艺术修养，在我国美术史上应该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今天我们一期节目呢，相当于也是纪念一下徐悲鸿老师，也非常感谢钟荣老师做客。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颈椎在脊柱椎体当中的体积是最小的，但是灵活性却最大，活动的频率也最高，负重也比较大。由于承受了各种负荷和劳损，甚至外伤的衰老，极易发生蜕变，导致颈椎疾病。有统计显示，当中有25%的人患有或者是正患此病，60岁左右达到了50%，而70岁左右几乎为100%。可见颈椎病和多发病。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教大家几个预防颈椎病的动作，希望对您的颈椎有所帮助。

既然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50%的人都有颈椎病，那么我们就需要防治颈椎病了。那么这些动作都有哪些呢？首先告诉大家，颈椎病人最忌讳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旋转。患有颈椎病的人最忌讳的一个动作就是旋转了，这个动作会造成关节的错位，很多眩晕的病人会有体会，会越转越晕，所以呢，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另外，尤其是在推拿或者是按摩的时候，免不了啊，要对颈椎施加外力，做这个动作是十分危险的。如果用力过猛，或者是颈椎病的患者没有很好的配合，特别是在做颈部的旋转和斜掰手法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患者的颈椎受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损伤脊髓，使患者高位截瘫，终身只能够在轮椅上度过了。而脊髓型颈椎发育性颈椎管的狭窄，还有脊髓受压的病人更不能够推拿和按摩。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三个小窍门就是专门来防治颈椎病的。

第一个动作，您首先需要坐直，缩一缩。怎么来缩呢？颈子往下缩一缩，伸一伸。这个动作反复的做几次就可以了。第二个动作呢，是向后撑。因为大家要低头，固定了一个姿势久了之后啊，要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然后向后撑一撑。第三个动作也是最后的一个动作了，就是向前向后做一个问号的动作。完之后呢，双手搓一搓，再搓一搓脖子，就这么简单了。或者是您拿一根毛巾围绕着脖子来搓一搓。颈椎病呢，是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经常练练我们刚才推荐的三个动作，对自己的颈椎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再来重复下这三个动作。第一个是坐直之后缩一缩，脖子呢往下缩一缩，伸一伸。第二个动作是向后撑，也就是我们经常低头要向反的方向来做运动。第三个动作呀，是要把下颚当成毛笔的笔尖，用它来画一个问号。这样都做完了之后，把双手搓热，然后来搓一搓脖子，经常做一定有好处。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和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民国时期啊，社会动荡，新与旧的交替，思想、举止、服饰、发饰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连歌曲也不例外。在民国时期的歌曲当中，既有江南代百老汇的风格，最终变成了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味道。这一时段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民国时流行的十大金曲，也一起去感受一下民国摇曳的风情与韵味。时光荏苒，回味无穷，民国时期上海滩的十大金曲都有哪些呢？排名第一的是《夜来香》。《夜来香》这首歌浪漫优美，永不过时，无论男女，无论配器，总是百听不厌，这是疲惫时最好的精神清洁剂，也能够把当时俗世之间制造的心灵垃圾全都清扫掉。1944年，24岁的李香兰来到上海演出一部影片，某日到了百代公司的录影棚去录制主题歌，无意当中在李景光的办公桌上见到了《夜来香》的歌谱，一试唱顿时欣喜若狂，这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歌，从此《夜来香》成了李香兰演唱会的必唱和压轴之作，这首歌也把他的艺术生涯推到了巅峰。第二首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是第一首流行于世界的华语流行歌曲，原名叫做《玫瑰啊玫瑰》，作词是吴尊，作曲是陈歌辛，它的旋律轻松明快，奔放昂扬，将城市情怀和民族的音调巧妙地汇成一体。它的原唱者是19世纪30年代上海著名的歌星姚莉，后来在台湾、香港等地又被众多的歌手所翻唱。1951年4月6号，美国歌星弗兰基·莱恩将它翻唱了，在美国迅速的走红，一度高居排行美乐

今年的一月份，他以一部电影《长相思》首次插曲《夜上海》和《花样年华》风靡了全香港。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贾正景。白光原唱版本来是勇巴儿的选择，歌词是辛辣痛快，为无产者和广大的妇女同胞们无情地撕下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画皮。白光那不羁不屑带着慵懒和挑逗的演唱，才将歌曲诠释的是那么的透彻。天涯呀海角，能把江南小调演绎的委婉悠扬的人，在民国时期非周璇莫属了。周璇被称为是中国流行歌曲气声唱腔的鼻祖，他的歌声婉转动人，回味无穷。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那首歌《天涯歌女》就是他的原唱。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岷江夜曲》。如果说啊，这首歌要是拿来展现女性的柔媚浪漫攻势的话，你就跟着神魂颠倒了，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跑的。当然了，演唱者的情感注入功夫和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只能够糟践了好歌。作为原唱的吴英音，在香港回归之后，70多岁的高龄，她连续4年在香港举办演唱会，直到2000年左右，还在香港的红馆举办了告别演唱会，才宣布退隐。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听一听吴英音版本的《岷江夜曲》。

下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叫做《我要你》。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益达广告里面的歌，脚两立的那一个。《我要你》呢，是由上海的歌唱皇后白虹首唱的。她是在1940的时候，可能是白虹曾经拍过牙膏的广告，无敌牙膏。看这名字，透着一股霸气。广告词是：感谢你使我的牙齿洁白，比脚两立对牙齿更好，要强多了。最后

啊，我们要给您介绍的两首歌，其中一首是《蔷薇蔷薇处处》啊，主要是喜欢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绎，那里边夹杂着民歌的小调和都市流行曲之间的韵味，可以选择只听它的曲子。这首歌的原唱叫做龚秋霞，她是江苏崇明，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人，12岁的时候参加了上海梅花歌舞团，在该团当中是遍历大江南北，远涉东南亚，进行歌舞的表演，成为了这个团的台柱子，著名的五虎将之一。月圆花好，月圆花好呢是电影《西厢记》的插曲，创作于20世纪30-40年代，范烟桥的作词，严华的作曲，周璇的原唱。这首歌啊是周璇的原唱。那除此之外呢，大家看过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巩俐也曾经翻唱过，您自己可以比较一下更喜欢哪一款。这最后一首歌就是《何日君再来》，缠绵靡靡，魔力无双，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地欣赏这首歌。但是结合这首歌的时代背景却颇有争议，这首歌的原唱是周璇，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后来呢又有李香兰的翻唱，我们更多的了解的可能是邓丽君的翻唱版本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给您介绍怀柔镇的石场村。石场村地处怀柔镇西南，西临庙城镇西台下村，南临庙城，东接城区，北靠怀柔水库。2010年底，石场村有650户，常住人口2010人，村域面积1664亩。石场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曾出土过宋代红陶瓮罐一个。铭文京城采石场。石场村明代城村，因村西石塘山出产石料，明代朝廷公布在此设采石场，村庄变成石场村。明代管理皇宫皇陵建筑和修缮的机构叫场，当时北京城内就有著名的五大场，即神木场、大木场、琉璃场、黑窑场和台基场。设在怀柔的采石场是为皇宫皇陵建筑提供石料的基地。石场村由何姓、钟姓、张姓、王姓等组成，据说石场本地老户为卢姓和钟姓，后卢姓渐渐衰落并消失，何姓由山西红桐大槐树下移民迁入，一代代的兴旺起来，成为村中大户。钟姓有一小部分是石场老户，其余是由郑重庄迁入的。人们也许想象不到，明朝以前石场村周边峰峦挺拔，林木茂密，河水清澈，是个景色优美的小山村。但真正让石场名闻遐迩的，却是山林下蕴藏着的优质建筑石料。明代密云兵部副使裴谦写的《石场实记》一文记述，怀柔西南角不三里为石场山，近山也，取经师90里，文庙定鼎开基，取石于此。裴谦看到采石场废弃的已初步成型的石料，十分惋惜，有废弃石料，进而想到人才的可贵，绝不可以像丢弃这些石料那样，由人才不用，叫他们老于山谷间。所谓文庙定鼎开基，是说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后，决定迁都北京，迁都前下诏营造定鼎开基的北京宫殿工程。这些巨大工程共计投入20万工匠、100万民夫，完成了紫禁城、太庙、社稷坛、天坛、鼓楼、钟楼等举世闻名的建筑工程。这些工程所用的石料有一部分即是来源于怀柔的石塘山。石塘山的石料为什么受到皇家工程的重视呢？裴谦的文章说，其实原卢色可加工为细者、圆者、方者、砖者、柱者、顶柱者、望柱者等多种不同形状。原卢色是一种黑里透红的颜色，建筑上是十分讲究的石料。当时的石塘山比现在要大，明代在怀柔采石，由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一直到嘉靖15年，也就是1536年，近140年时间，均有工部在怀柔设场采石，且有军队守卫。除故宫天坛、太庙，也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大型建筑，在朱棣的定鼎开基工程中采用了大量的怀柔原卢石，均部分采用了怀柔定十五年，也就是1536美细制，一般认为是13陵中朱陵之冠。

0: 就在这一年按了有名的旧时叹七律诗一首，诗为怀柔城外山前时，险时台风遇百年，深住县寺三叹赋，忽逢狼庙万仑千，地于器物尚如此，也有遗贤肯弗然，号为虚仙，勤物色，莫令抱朴老林焉。 此诗镌刻于一块高2.5米、宽0.87米、厚0.23米的汉白玉石碑上。旧石炭的主题和石场石迹是一样的，都是由废弃的石料想到人才的可贵和绝不可让它们抱老林焉。朴是尚未琢磨的玉石，比喻人才。老林焉指荒烟蔓草的山野。
1: 石场石迹约写于明武宗正德年间，也就是1560年至1521年。旧石炭写于明嘉靖15年，也就是1536年，比石场石迹晚20来年。石场石迹碑也放在西台下奉圣寺，所以可以肯定甘为林既看到了废弃石料，也看到了石场石迹，因之才发出和裴谦一样的感慨。 但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康熙2年，也就是1663年，怀柔知县陆腾俊在迁碑记中只提迁走了旧石炭碑，为什么没提石场石迹碑呢？答案只有一个，石场石迹碑已经不存在了。有文章称，甘为林所说旧石指的是怀柔拆西半城的城基石料，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诗中第一句就点明了旧石的位置， 怀柔城外山前石，此山即石塘山。另外城墙石应是石条，不可能是细者、圆者、栏者、柱者，多种形状。甘为林的旧石炭碑已于1984年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场村的原炉石的储存量已所剩无几，现优质石料已很少见到了。发展副业，镇内首富。 石场村是怀柔地区发展副业最早的村子之一，靠着丰富的山石资源，不仅采石卖石，还办过石灰窑。说起烧石灰的历史，得追溯到明代初年。由最初的柴烧到后来的煤烧，随着时代的发展，烧灰的技术愈加成熟，经验也越来越丰富。解放前的石灰窑一直是由村里有钱的财主掌控着， 对他们而言，石灰窑是他们发财的摇钱树，对贫苦穷人而言，则是他们受剥削、流汗流血的见证。解放后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当家做了主人，闹土改分田地，石灰窑也换了主人，成了石场村的支柱产业。所生产的石灰不仅销到本县城乡，还销到京郊其他区县。 那时的石场村不仅有石灰窑，还有10辆大马车组成的运输队，除农忙为生产队之间，都在外给建筑工地拉砖、水泥、撒石料。那会儿在县大砖厂排队的拉砖的大部分是马车，其中就有石场村的。不知您听说过没有，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对职业的分等，赶大车的被划为第七等，七等人赶大车， 大鞭一抱，搏一缩，怀里揣着俩饽饽，节约补助给老婆。现在我们听到这几句顺口溜，感到心里酸酸的。可这是当时赶大车的真实写照。赶大车的叫车把式，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得有一定技术和责任心的人才能担当此任。车把式不仅能为村里挣钱，同时每拉一天活，自己也有2毛钱的补助。 在村民眼里是个热门活。上世纪70年代初，村里又相继成立了骨科厂、布鞋加工厂。不知大家还记得不记得，70年代到80年代初，不少人脱掉了手工布鞋，脚上穿起了红或白塑料底带松紧口的布鞋，有黑条绒面的，有重复泥面的。

当时有人给这种布鞋起了个雅号白边懒，或许那时你脚上穿的那双鞋的帮子就是石厂鞋厂加工的。石厂鞋厂的任务就是为县直属企业庙城鞋厂加工鞋帮和鞋托，骨科厂的任务是生产各种骨制的饰品， 将牛骨经过一道道工序，最后加工制作成一条条精美的项链、手镯、远销到国外。不要小看这两个加工企业，对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能到且上班是一种奢望。在那个靠掏鸡屁股养猪挣零花钱的年代，鞋厂骨科厂为村里每个家庭提供了业余挣钱的机会。原来鞋厂只是用电动缝纫机 将剪好的鞋片合成鞋帮，而剪鞋片的活就由本村家庭完成。那时社员收工以后都到鞋厂领点加工活，到家后全家坐到一起用剪子将粘好的鞋片冲开剪好，尽管每片只不过几厘钱，一个晚上下来一家人也能挣几毛，但就这几毛钱解决了全家的油盐酱醋，解决了孩子的上学学费。 70年代的石厂村，每个劳动日值近1元，不要小看这1元。那个年代，石厂在全城关镇可以说山厂，还从石厂村借了4万块钱呢。正是有了这点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石厂村又相继成立了一些企业，麻纺厂、毛毡厂、饭店等，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激发着人们的聪明，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紧扣时代脉搏，出了誉满全市的首都十大道德模范人物。村内第一个大学生王长明， 男，生于1942年9月， 他是第一个走入大学校门的石厂人。他从小学习优秀，被怀柔城关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怀柔一中，保送到红螺寺中学。 1962年考入北京气象专科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气象学院，成为有专业知识的气象人。此后石厂村尊重知识，重视教育，蔚然成风。从80年代起，对考入大本、大专、中专的学生分别一次性给予1800元的奖励。从60年代初进入大学的第一人，到2009年考入北京大学的 第一个女孩焦小宁。这期间，中国林业大学、农业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高等学府中都有石厂组建了第一支篮球队。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有十几位从学校毕业回村的学生喜欢打篮球，就自发地组建篮球队。 那时没有场地，他们就找到县体委，利用别人休息时间到那里练球。没有篮球，就各自出钱凑到一起买。他们征战球场，东拼西打，哪里有赛事就打到哪里。别看是一色农民组成的篮球队，可打球的水平在城关镇也算是盖帽的球队了。兴建第一个篮球场， 60年代末70年代初，石厂村就在村中建立了第一个篮球场。那时除了学校和较好的机关厂矿外，这很可能是全县农村第一个篮球场。篮球场的设施是县体委淘汰下来的，村里将其运回修理一下，安装上了篮球场的修建，给村篮球队提供了练习场地，球技进一步提高。第一个游泳队大出风头。 怀柔水库修成后，石厂村不仅在农田灌溉上守了一，而且练就了一批游泳健将。偌大的一盆清水和沿村而过的精密引水渠，成了石厂村百姓的天然冰场。那时水库水渠属于开放性管理，还没有成为饮用水源。村里男女老少没有不会游泳的，自然而然一支游泳队也诞生了。1966年7月16日，

0: 6日，毛主席第17次畅游长江。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县里曾多次在水库举行庆祝活动。十场游泳队当仁不让地成为游泳方队的主力队员，他们高举红旗，喊着口号，从水库东坝头畅游到水库西坝头。全县庆祝人群的热烈掌声和羡慕的眼光，成为我们十场村的骄傲。见义勇为的农村妇女卢雪玲。卢雪玲女1967年出生，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1998年，一个小孩落入水渠中，看到小孩在水中挣扎的身影，她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将小孩救起后，又默默地离开了现场。要不是孩子家长说出此事，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救人者是她。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却显现出我们时代的风采。她被怀柔区和好市民、首都十大道德模范人物。傅维女1982年出生，典型的80后女孩。24岁那年，她从河北嫁入石场村一个支离破碎的家。高龄的奶奶、智障又偏瘫的公公，半路进入这个家的智障婆婆，和从小被从外地抱入这个家里养大的丈夫，对每一位家庭成员她都没有嫌弃，侍奉奶奶，安顿好公婆，和丈夫一起，她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孩子舒心，老人满意。她身上有着80后女孩的特征，阳光快乐，又有中国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2009年9月，傅维被评为首都十大道德模范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石场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9年，全村将自烧的土暖气变成了统一供暖，特别是建在石场家门口的市富贵公园，使村民居住的环境和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那亭亭玉立的荷花，绿毯式的草地，姹紫嫣红的花瓶，品种繁多的树木，那优雅的亭榭长廊，精美的石刻雕塑，使石场村人觉得就像生活在画里。是啊，回顾石场村有史以来的变化，我们的生活经历不就是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吗？啊，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怀柔镇的石场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
2: 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

0: 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6: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
7: 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8: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9: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全新的起点。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10: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9: 好，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诵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张梦雨。说起张教授也是荣誉加深，他曾担任北京市教委委、北京市大学生动漫设计竞赛评委、中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初评评委，指导学生作品荣获金龙奖、金猴奖、金海豚奖、日本国际漫画奖等40余项，出版《冰雪运动趣味解读》作为畅销书，入选工业和信息产业科技与教育出版资金项目。而我们邀请到的另一位诵读小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小学64班的高佳音同学。好，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特邀诵读嘉宾为我们带来绿色阅读，让书香守护少年成长。
11: 书籍是我们路上最好的伙伴，读书就像开启一场有趣的旅行，带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在日常阅读中，我渐渐明白，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要读好书，读正版书，坚持绿色阅读，远离有害读物， 才能让书香伴我健康快乐的

0: 的长大。
1: 我读过很多经典好书，每一本书都教会了我不一样的道理，让我慢慢进步。读完《小英雄雨来》，我心中满是敬佩。和我年纪相仿的雨来，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一点也不害怕，坚守秘密，保护乡亲，守护了家乡和亲人。这个故事让我懂得，英雄不一定都是高大的伟人，心怀勇敢，热爱祖国，坚守正义的普通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热爱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而鲁滨直面困难的勇气，鲁滨逊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充足的物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靠着坚持和智慧搭建房屋，种植粮食，自力更生，在荒岛上顽强的生活。以前起，但读完这本书后，我改变了很多。我明白成长的道路上难免要遇到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克服难题，收获成长。一本好书总能悄悄地治愈我们，总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的前行。
1: 绿色阅读就是读干净、健康、正能量的好书，远离有害出版物，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在这里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我们要自觉远离盗版书籍、低俗作品，坚持选择正版经典读物。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红色故事、中外名著、科普好书，在阅读中汲取正能量。我们还要争做绿色阅读小宣传员，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有害读物，一起营造干净健康的读书氛围。
0: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好书是阳光，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绿色阅读是盾牌，守护我们纯净的心灵。
1: 今后我会一直与好书为伴，坚持绿色阅读，拒绝不良读物，在书香中慢慢成长，做积极向上、心怀美好的新时代少年。
2: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请出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

大家好，我是花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8讲，手把手教你做一个能够真正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在上节课当中，我们讲了哈，在考试当中的一些答题技巧，帮助我们在考试中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么你想不想下次有更好的成绩，下下次有更好的成绩呢？那肯定是想的哈，对不对？如果想的话，那我们考完试之后，复盘总结可就要好好的安排上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之前说过，平时的考试成绩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把知识给学明白了。有的同学，哎呀，经常考试考不好，每次成绩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挨了老师啊、家长的批评，时间久了之后，就对于考试形成一种抵触情绪，觉得考试就是老师和家长给他的惩罚，是时不时就来一次的折磨。然而哈，每一次考试呢，都会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考试绝对不是对你的惩罚，我们不要把考试当知识，让我们学得更加扎实的一个工具。当我们这样的工具心态去看待平时考试的时候，才能够在真正的中高考这种真正 boss 的面前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既然我们把考试当做提升我们学习的一种手段，那我们必须要把考试的羊毛给它薅完才行。

考前考试推着我们进行考前的一个复习巩固，这是考试的第一个作用。考试当中，考试检验了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让我们了解自己哪里学得好，哪里学得不好，这是考试的第二个作用。还有第三个作用就是啊，在考试之后，我们要把考试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给它总结出来，并且去改正它，让我们不会在同一个。而为此，我们需要进行的是考后的一个复盘和总结，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往往就是在考后这个环节拉开的。我自己啊，以前就有一个专门的考试总结本子，记录每次考试每一个科目的分数。比如说啊，就我数学，哎呀，最近做题偷懒了，算术比较粗心，下个月那就要去多练计算。并且呢，我还把我的每一次考试成绩做了一个折线图，就发现哈，我成绩上上下下在不停的波动。当我观察了我这个成绩波动的趋势之后，诶，突然就感觉到我这个考试规律哈，就其实你一次考好考坏并不重要，因为成绩它总是会波动，没有人永远都是第一名。但只要你按部就班做好总结，不要焦虑，你的这个成绩啊，整体就会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同学们也可以回去尝试做一个成绩的折线图，记录下来每一次考试成绩，会发现，诶，可能月考、期中、期末就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了，所以呢，考后的复盘总结真的很有用。那我们该如何做好这个考试复盘呢？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个表格哈，这个呢就是考试复盘总结表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复盘总结表呢，它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基本信息，包括现在的一个考试成绩排名，下次的一个目标成绩和排名。第二部分是得分类型统计，然后是失分类型统计。第四部分是咱们自己的一些反思和改进措施。我们在做考核复盘的时候啊，第一步要填写好基本的一些科目呀、总定时间、当前的一些成绩、目标成绩等等这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这里有张初一的一个英语的期中试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试卷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复盘和整理呢？这个成绩是得了77分，这个成绩呢在班里的排名呢是第23名，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信息呢填在我们的这个总结表里了。那我们希望下次啊能够考到85分以上，成绩排名在15名，我们就都给它写进去。然后第二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要做的就是得分类型的一个统计。这一步哈，我们需要去总结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就是得到的分数占总分的一个百分比，可以看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题目的一个掌握程度。比如说哈，我们看到这个得分统计呢，包括题型、得分、总分还有得分率四个要素，我一会儿会讲该怎么来填写它。比如说哈，咱们再以这张英语卷子为完形填空题、阅读理解题，还有填空题和作文题，那我们就把这些题型呢先写到题型栏目里面去，接着呢，按照每一种题型算一下。总共需要算三个数字，比如说哈，像第一个这个单选题这个题型，它总共呢有多少分儿？是15分，对吧？总分15写在这里哈。那第二个就是呢，在这个单选题的题型当中，你总共得了多少分？比如说你的单选哈，一共扣了3分，那你就是得了12分，在这写12。第三个呢，就是用得分除以题型总分，就得到你这个题型的得分率了，12除以15等于80%。就这样，我们把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总分和得分都给它填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时候啊，我们只看得分率这一列，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哪些题型得分率低，而这些题型就是我们需要去重点拔高的部分了。像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哈，我们是完形填空和这个填空题得分真的很低。特别是填空题里面的单词题哈，5道题里错了3道，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完形填空和填空题做得不太好，特别是单词背得不好，错了很多。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我们去走错方向，浪费时间了。因为有的同学啊，明明是填空题得分率低造成的低分，却偏偏喜欢花大量时间去做阅读理解，这就是没有找准努力的方向，那效果呢自然就会差一些。统计完不同题型的得分率之后，我们来做第三步失分统计。我们要总结复盘一下，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丢了分呢？大体啊，可以把失分分成4个原因：粗心或者说低级错误，一些这个坏的学习习惯导致的。比如说写的过程当中抄数字抄错了，加号写成减号了，答案少写一个零，对吧？没有点小数点儿。咱们只有把这些坏习惯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才会知道平时应该从哪里来改正它。第二个呢，就是知识点不熟，就列举一些哪些知识点不是没有掌握好的，比如说，哎呀，没有记住三角函数的规则，几何证明的步骤不熟悉。当你列好之后，再做针对性练习，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呢，是知识点不会，比如说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涉及了很多课外知识，呀，你了解都没有了解过，所以你可能就不太会做这个题。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分析一下，为

什么你不会，但别人却会呢？是不是老师布置一些课外拓展这个知识训练，没有去认真对待呢？第四个是反思一下答题规范不规范，比如说啊，在写过程的当中省略了解题步骤，导致被扣分啦，或者涂卡不够认真扣分啦，把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呢全部列出来，才能经常叮嘱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步骤尽量写详细，答题卡涂了要检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学啊，平时总说，哎呀，我考不好就是因为题太难了，但可能自己总结一下才发现，真正阻碍你提分的是粗心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题太难，知识点不会的问题。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对症下药。比如说哈，我们还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我们来挑几道题来分析一下错因。比如这个选择题的第二题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的正确选项是哪个。应该是 C 选项对吧？这个 doesn't like，但这个学生呀太粗心大意了，他看到 B 选项就以为是 doesn't like，没有看到后面这个 S，所以就误选成 B 选项。这个题呢就选错了，这个不是知识的问题，是你的低级错误，就看题时候太粗心太马虎了。然后像这个第六题也是，这个呢用 do 来提问的句式哈，要回答 yes I do 或者 no I don't。而这个题当中呢，这个学生错选选项 A 到那个干扰性的干扰，所以选错了。那这个题的错因呢，就是知识点不熟练，而不是粗心。然后呢，是阅读理解到第三题，题目是说 I have no time to 什么，我没有时间干嘛呢？这里面哈应该加的是 go home，因为这个题呢它是一个固定搭配。但这个学生说，哎呀，这道题是他蒙的，确实不会，所以这个题错了呢，就是因为他的知识点不会。然后就这样呢，把所有错题一个一个来做一下错因分析，最后统计上每一个错因的这个失分总数，把它们加起来，用这个失分的值呢除以这个总失分，就能够得到一个失分率了。看到这个错因在总失分当中占的一个比率，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哪里的问题最大，最应该要注意哪里了。比如说哈，我们把所有错题原因都分析了一遍之后，发现由于粗心和低级错误导致这个失分呢是六分，我们这张卷子哈一共只得了77分，也就是总失分是23分哈，六除以23大概是26.1%，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失分当中，由于粗心低级错误导致的失分占26.1%，其他的也都给它分别计算出来，最后发现。知识不会达到理想分数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对知识的掌握还不够深入。那我们肯定要接下来花时间把以前的知识给它好好的补一补了。那了解了失分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第四步了，反思与改进。很多同学会说，哎呀，我知道我就是粗心了，我下次注意点不就行了吗？就不粗心了。可是哈，如果把你每一次考试的统计都给它列出来，你会发现自己每次都会在粗心板块丢了很多分。其实你以为你随随便便就能够改好的粗心和低级错误呢，它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所以我要强调一下哈，当我们找到你的失分原因之后，一定要进行反思和改进，针对性提出一些改进措施，这个才让我们的复盘和总结发挥作用。如果你之后去没有任何改进措施，没有行动的话，只总结又有什么用呢？那如何去反思好自己呢？不难哈，就问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能否回答出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问知识，反思自己知识有没有掌握好，知识点不熟，让你丢了多少分呢？都是哪些知识点不熟练呢？知识点不会又让你丢了多少分呢？不会的部分是老师没有讲过，还是自己没有掌握呢？其次，问规范，自己因为粗心和低级错误丢了多少分呢？都有哪些低级错误呢？是点错小数点了，还看错大于号、小于号了呢？有没有因为规范的问题丢分呢？有没有做题这个答题跳步呢？都是哪些地方没有做到规范呢？最后是问心态，反思自己是不是考试的心态不够好呢？有没有过于紧张？或者反思自己学习考试心态是不是因为同学啊、家长或者老师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该怎么样去多鼓励自己，才让自己有更多的学习动力呢？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啊，我们就要根据问题的结果确定我们改进的方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了。能够定计划、做改进，前提是呢，我们要先发现问题。刚我们做的一个这个三步哈，自我提问，其实就是在找问题了。确定了问题呢，就会找到一个对应的改进措施了。比如说知识点不熟练，那就翻笔记、翻课文复习，对吧？把这个课本从头到尾再重新看一遍，同时多做一些相关的练习题。如果是规范类失分多，那就去对比标准答案，参考同学的优秀试卷，看一下到底哪些我需要做规范，哪个点我一定不能落，哪个步骤一定不能跳。以此类推，每一类问题都要根据相应的问题找它的解决措施。在这样的话，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改进措施啊，不能空泛，一定要非常亮。

0: 话非常具体，要录的每一天、每一周，你需要做什么样的题，做多少道，具体做多长时间，不懂的时候该怎么解决，是问同学还问老师，反正是一定要详细，详细到这个计划马上可以立刻执行。比如说哈，你这次英语是考了77分，而我们的目标呢是85分。这次英语啊，有很多不会的知识点扣分了，并且填空部分的单词这块失分率最高。所以在英语这块呢，我们要定下两个计划，一个是复习知识点，另一个是背单词。那就要规定自己哈，在接下来一周里面呢，每天复习5个语法知识，并且做20道相关的练习题，然后每天背20个单词，先从第一单元开始，背完学过的旧单词，继续背新单词。当我明确这个改进措施之后，我们就把内容填在最下面这个反思与改进栏里面。这样一张完整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就给它做好了。那到这里哈，整个考试部分的内容我们就都学完了，你还记得吗？在第22讲当中，手把手教你制定一张冲刺计划表当中呢，我们学习了哈，做好考前准备是考试顺利发挥的前提条件。还记得这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吗？对，就这个复习冲刺计划表哈，填好这个表呢，就能够帮我们做好一份考前复习计划了。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3步。第一步，写出你距离考试还有多少时间，提醒自己，然后去填写上这次考试的目标和奖励，增强我们的复习动力。第三步是确定每天的复习任务量，安排到你的每日计划里面去。在每天复习完成之后呢，给自己的复习情况来打一个分。在做的时候啊，也有3点注意事项。第一个是要抓住重难点，着重弱项，多复习老师经常强调内容，在黑板上写过内容，还有自己在以往考试当中比较弱的科目和题型。第二个呢是内容交叉、难易交叉，在安排的时候呢，尽量把不同学科、不同内容进行交叉安排来复习，这样可以提高咱们的一个复习效率，让我们记得更加牢固。第三就是适当宽松，不要排满，每天多留半小时来处理之前没有完成的遗留任务。在第23讲，利用累制胜，帮你有重点抓难点，也就是呢，用笔记本和错题本来进行一个高效复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遮住回忆法，分3步。那第一步呢，就是遮挡加回忆；第二步是拿开遮挡，然后检查一下；第三步呢是标记，然后再复习。3步法呢，帮你用笔记本理清整个知识体系，抓住重难点。另外呢，就是用错题本来复习了，记住公式3加3。最理想情况当然是咱们非常有时间哈，把所有错题从头到尾重新全做一遍，这样在时间充足或者是复习前期的时候，效果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很有限，只有1、2天了或者2、3天了哈，你可以采取呢这个全部想想加重点做一做的方法。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在临考前一天了哈，你至少要把错题从头到尾全部看一看吧。另外呢，可以在考前成立一些易错点清单，去着重记忆。在第24讲模拟考试练习当中呢，我们又学了一个学霸的高效考前复习方法——模拟考试练习。模拟考练习啊，它非常重要。首先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一次知识上全面的一个查漏补缺；第二，它可以帮我们准备好一些应试的一些经验和技巧；第三，它能够帮我们调整好心态，克服我们考前的紧张焦虑情绪。那么该如何安排好这个模拟考试呢？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有4步的哈，第一步是选模拟卷，用这个3+1的标准哈，综合卷、真题卷、模拟卷，以及要一个参考答案非常全面详细的，当然也可以找你们老师来推荐。第二步呢是安排时间，包括2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是在考试前一周左右来做模拟考试，不要离考试太近。第二个呢是时间安排要严格控制和遵守考试时间。第三步呢是要进入考试状态，做到2点：认真对待和提前营造好环境。第四步呢，是在模拟考试之后进行一个自我批改和分析反思。那接下来呢，是第25讲了哈，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这一讲让我们知道，考前焦虑哈，家长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我们调节好。我们在这一讲呢，学了4招，帮你来调整心态，应对考试前的一个焦虑情绪。第一招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要彻底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只放在当下，要专注在考试本身，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完成考试。当有了目标和期待之后啊，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内心焦虑，立刻转化成为可以行动、可以操作计划。动起来之后，大脑就没有空再焦虑了。 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每天一次，或者说至少2天一次哈，每次做不少于15分钟的一个运动，

0: 它不仅能够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精力更加充沛。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00余件全球首创科普展品，200余个科学小实验，麦克斯韦尔科学家科普实验员展示纳米能源牵引科技，我区举办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专题培训，赋能重点产业开放发展，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完成总计，明年1月外幕墙亮相，满族乡大地村将首都三甲医院的专业诊疗送到村民家门口，塘口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下面请听详细。
13: 科普教育基地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内的 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依托前沿科研成果，研发兼具趣味性、互动性与知识性的系列科普产品，现有100余件全球首创科普展品，配套200余个科学小实验，并开设中英双语课程，制作原创科普影片，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研搬到研学现场。
14: 从摩擦起电到摩擦发电主题展区内，园长曹霞正演示经典。

0: 间科研成果，开辟了纳米能源全新研究领域认可度。据介绍，实验园共设有从摩擦起电到摩擦发电区、新机械能转换体验区、植物发电区、自驱动传感交互区等八个主题园区，设置静电翻书、发电草坪、发电自行车、地球监测系统、指纹识别与报警等200余个沉浸式科学实验场景，让青少年零距离接触顶尖科创资源。Maxwell 科学加科普实验园目前开发100余件科普展品，这些展品均由前沿科研成果转化而来。摩擦电空气净化系统便是其中之一，它能够去除空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并吸附颗粒物携带的大肠杆菌等有害物。此外，实验园还推出54个与前沿科学研究接轨的 Maxwell 精品科创课程、摩电等26个科普小电影。
1: Maxwell 科学加科普实验园园长曹霞，
2: 我们安排的程序是先听科学家报告，然后再参观园子。那么听科学家报告呢，我们主要强调发明背后的故事。其实很多发明背后的故事是超级感人的，让我们孩子们循循渐进地去听下去。那么通过科学家报告，我们会发现科学就在你身边，身边处处是科学。然后呢，他带着好奇来到我们这Maxwell 科学家馆，然后再来体验，然后体验的时候，然后再回想到我们的科学家报告，然后再体验。
0: 科普实验园面向校园研学团体、市民个人开放参观体验，大家可预约走进实验园，沉浸式感受前沿纳米能源科技的独特魅力。
3: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段征报道。为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在怀柔复制推广，10月13号，区委组织部、区商务局、区委党校联合举办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怀柔联动发展区建设专题培训班，加快释放政策红利，提升干部运用自贸政策谋划开放发展的专业能力。培训为期2天，全区60余名主管领导、业务骨干、产业专班成员参加。培训由市商务局、顺义海关专业研究院专家及我区业务负责人授课，课程涵盖北京自贸试验区及联动发展区建设、制度创新实践、政策体系解读、通关便利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内容，重点围绕怀柔生命健康、半导体、仪器传感器等重点产业，研讨产业与自贸联动发展区融合路径。开班仪式后，市商务局运行指导处处长朱忠文围绕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及联动发展区建设总体情况、发展思路展开第一课，系统介绍北京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方向，解读联动发展区的政策定位，为参训干部理清工作框架。
4: 发展区刚刚获批，不管是项目谋划还是正起步探索阶段，这次系统顶层设计思路也明讲，接下来我们会把培训所学融入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工作中，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把自贸政策红利转化为项目落地的实际动力。
3: 开放政策最终要落实到产业发展上，怀柔生命健康、半导体、仪器传感器三大特色产业正是联动区建设的发力重点。北京怀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云霄，
5: 这次培训系统讲解了做法，也明确了联动发展区可以复制推广的政策方向。本次培训结束后呢，我们也会抓紧研究政策、海关等部门争取在高端进口设备、跨境电商联动合作等方面先行先试，依托自贸联动发展区的平台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入驻企业。
3: 平台企业是自贸政策落地、服务市场主体的前沿端口，而要真正把政策红利精准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还需要区级层面打通部门协同的传导链路，做好全周期的服务保障。区商务局副局长杨日表示，
6: 我们办这个班就是想在怀柔自贸联动发展区的起步阶段，把上级部门的专家、一线实操的骨干请过来，给大家把政策讲透，把经验讲实，不光让大家弄懂自贸政策是什么，更要搞明白

0: 怀柔怎么用，打通部门、政阶、企业之间的政策传导链路，让自贸的政策红利更快、更精准地落到产业上，真正的把联动区的平台优势转化为怀柔开放发展的新动能。
1: 副区长韦小平出席开班仪式。
2: 日前，记者从区卫健委获悉，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已完成总进度 65%， 医疗综合楼全面完成二次结构施工，现已全面铺开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作业，预计明年一月完成外幕墙施工，十月底整体医疗综合楼外部工人正在开展外幕墙保温层施工和陶板玻璃幕墙的安装固定工作，建筑内部各施工班组多点并行开展作业，工人抢抓工期推进室内墙面抹灰、地面基层铺设等装修工序，机电组同步开展强弱电及排水管线排布安装等工序，医疗综合楼北边发热门诊楼进度超90%，正开展内部装修等收尾工作，新建的配套设施液氧站、污水处理站已完成二次结构施工，即将进行设备安装。北京城建集团，
3: 医疗建筑呢，作为最复杂的一个施工建筑之一啊，目前进入了装修阶段，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然后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就针对一些手术室、ICU、中医供应等等一些重要的区域呢，提前进行沟通设备的参数、二级流程等。然后我们施工过程中呢，提前进行排版对缝，将来设备进场以后呢，与我们现场的一些面层呢完美的契合，最终呢实现一个完美的精品工程。
2: 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乐园南二街4号，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新建院区将深耕妇幼专科特色，划分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部三大业务板块，覆盖门急诊、急救、专科门诊、检验医技、手术室等功能分区，构建覆盖婚前、孕前、孕期、产时、产后及儿童全生命周期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卢杰，
4: 针对新院建设，在儿科方面，我们会增设儿童脊柱侧弯专科门诊、儿童变态反应专科门诊以及儿童体重管理专科门诊等相应的专科门诊建设，同时我们会为此门诊的建设增加新的诊治设备，并且加强人才梯队的建设，以为我们区域内的儿童健康做好保驾护航的作用。
2: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妇幼急危重症救治、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同时为怀柔科学城提供坚实的医疗配套支撑，切实提升辖区妇女儿童就医获得感。
1: 本台记者段征、彭宇佳报道。中日友好医院医疗团队近日走进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开展三甲助三农诊疗服务活动，将首都三甲医院的专业医疗送到村民家门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山区。活动现场，妇产科、心内科的知名专家医师询问村民病史、研判病情，围绕季节性女性中老年群体常见病，逐一给出用药指导，免费为村民开具药品，并传授各类常见病的养护方法。中日友好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梁静。
5: 我们也带来了很多其他的药物，因为在这个农村，我们不光是妇科的疾病，还有很多关节的问题呀、胃肠的问题呀、感冒的问题呀、眼部视力的问题呀，我们都带了很多的药物来为他们进行服务。
1: 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地处怀柔北部山区，距离市区近90公里，村内常住人口60余人。针对行动不便的村民，医疗服务队入户走访，上门评估身体状况，给出日常养护建议，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山区百姓家门口。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村民王景书：
6: 5年了，在这看病，都在家门口，也不用出去，就在家就看了，这真挺好的，都是免费发药。
1: 长寿营满族乡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长寿营满族乡链接

0: 首都三甲医院资源，创新打造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以名医走下去，服务沉到底为核心理念，构建乡党委与三甲医院协作、医院对疫村对接等运行机制，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乡村一线。长照营满族乡大地村党支部书记张潇。
1: 三甲助三农机制呢，让我们这个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村里边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条件。后来我们村进行义诊，打通了这个老百姓啊就诊最后一公里，包括这个健康大讲堂，使我们村民的健康意识有了极大提升。
0: 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创建五年来，累计邀请首都70余家三甲医院参与帮扶，义诊巡诊24000余人次，入户慰问400余次，有效提升山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与村民健康意识。
2: 汤口镇消息，10月13日，汤口镇组织各村村干部前往宝山镇道德坑红色体验基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参观学习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弘扬爱国精神，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活动现场，大家走进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展区，跟随讲解员观看历史影像、革命实物史料，重温怀柔北部山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抗争的崇高精神，深刻理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随后，全体人员来到烈士陵园，在领事人带领下，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宣誓结束后，大家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表达敬意与哀思。此次参观学习夯实基层干部国防教育思想根基，增强国防观念。大家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红色力量转化为扎根基层、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0: 渤海镇较新环境面貌，渤海镇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与环境管护走向常态化、精细化。本次整治全域推进靶向发力，重点针对公路沿线、河道沿线、村区主干道沿线以及村边、田边、房边等区域，集中清理节后农作物废料、枯枝杂草、白色污染和隐蔽卫生死角，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不留盲区、不漏点位。行动中，镇村干部巡回巡查，保洁人员与志愿者协同作业，分片开展清扫保洁，杂物归全部参与整治，累计出动人员600余人次，各类环卫车辆50余台，清除卫生死角300余处，清运积存垃圾、废弃杂物8吨，有效消除病媒生物滋生地，镇村道路、街巷和田边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三线三边环境共治，完善日常巡查、常态化保洁、长效管护机制，巩固整治成效。同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环境共建，倡导爱护环境的文明新风，持续打造干净整洁的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发展增添生态动力。
2: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开展设施农业蔬菜大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各蔬菜种植基地与大棚，对即将上市蔬菜进行抽样，开展农药残留实验室定量检测，重点排查禁限用农药使用、未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等违法违规行为。工作人员仔细核查生产记录、农药使用台账以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压紧压实生产主体源头管控责任，严防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种植户发放农药使用台账模板、农产品质量安全告知书、禁限用农药名录等宣传资料，手把手指导种植户规范记录用药信息，宣讲相关法律法规，提醒大家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切实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巡查抽检力度，抓实源头治理，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龙山街道消息，

0: 在全民科普月到来之际，龙山街道南华园三区社区举办三期木林一时光秋季养生科普宣传活动。同时，秋季气温变化大，是各类疾病的高发时节。活动围绕秋季养生阴阳平衡的原则，向居民科普秋季养生三不吃四不要要点。三不吃即不吃寒凉食物，不吃辛辣之物，不吃油腻之物。四不做为不洗冷水澡，不进行剧烈运动，不熬夜，不过度忧虑。通过科学饮食与健康作息，有助于大家适应秋季气候变化，减少常见疾病发生。此次科普活动把实用养生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1: 北方镇消息，为清理节日积存垃圾，整治环境乱象，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北方镇组织各村社区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集中攻坚环。本次专项行动实行镇村联动，广泛发动镇村干部、保洁人员、党员志愿者、村民以及门前三包责任单位共同参与。全镇共出动人员136人次，环卫车辆12台次。累计清理积存垃圾、杂草杂物16.5吨，清除非法小广告113处，整治卫生死角210处。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分片作业，集中清运路边杂草、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在清扫作业的同时，工作人员督促沿街商户、农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引导村民主动打扫自家庭院，从源头减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据了解，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发挥四支巡查队伍力量，强化镇村巡查队三方联动，增加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及时处置建筑垃圾乱倒、杂物堆放等问题。通过常态化回头看，推动集中整治转化为长效管护，持续提升全镇人居环境质量，擦亮乡村生态底色。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哎，老公，闯红灯了。
3: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2: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3: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2: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
3: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
2: 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4: 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5: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张信哲的作品。很久没有和各位在节目当中推荐每人一首经典点的单元了，因为选歌是越来越难选，想了很久很久，今天我们就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的单元。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阿哲的作品。阿哲的声音就是如此天籁般纯净，就算是唱一些苦情歌也觉得没有那么的悲伤，所以听着无需要任何的情绪担负，只要静静的欣赏就好。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做《你如何失恋》，发表于1998年，收录在他的专辑《张信哲收藏精选》的

0: 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作品，这首歌发表人的佳作，没有大红却深得老歌迷的偏爱，适合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候，人在一定的阶段体会到的时过境迁。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郭富城的慢歌也是如此的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开头的第五句歌词的那种情绪的转换，仿佛瞬间能够切换了一个视角和情绪，给很多的人带来启发和思考，一种被点亮的感觉。
1: 情绪像置身在悬崖，但再现往昔。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接下来这点时间当中，我们带领大家去认识陈丽君。2026年的9月20号，越剧演员陈丽君在湾区生命乐的晚会当中用戏腔演唱了荣耀，以专业级的唱功和反差感的舞台迅速刷屏，网友直呼戏腔绝了。陈丽君在荣耀演唱当中融入了戏曲的演唱技巧，以半唱半说的这种方式呈现，给人带来了眼前一亮的感觉。她身穿着粉色的裙子来演唱，表现出的是那种柔美的造型与铿锵的唱腔，形成跟我的感觉一样，都会是从这档晚会当中认识陈丽君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她。
2: 顾虑是有的，无论我本人内心，我有时候甚至是怀疑自己啊，陈丽君怎么回事情，我好像每走一步都在学习啊，都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营养。我觉得越剧它就是我陈丽君现在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一直陪着我，我也不会离开它。是有的，来到这个节目的消息出来之后，其实就有很多声音，就是他是不是要不唱越剧了。无论就是我本人内心是多么的坚定，但是别人是不知道的，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来了，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我的根是在舞台上。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是为了宣传越剧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他们也愿意让我一起在这个舞台上面去宣传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宣传戏曲，那我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在出舞台和义工这个目标，我就已经就是我觉得我也很满足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什么不重要，其实就让时间去证明。我看到每一个姐姐们的一种对于生活、对于舞台的那种态度和对自己的期待，哦，都会给我一种新的刺激。我觉得他们享受舞台的方式跟我在我们戏曲舞台上享受舞台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能够找到共同点，又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点。我好像每走一步都在学习啊，都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营养。我没有想过，其实可能这就是我的一个

0: 性格吧，我不会觉得自己是黑马或者是什么，因为我来到这里，我甚至我不知道我会走到哪一步，所以我会在走到每一步的时候，从出舞台开始到一宫到现在二宫，我会尽量的去植入我们越剧，当然是要符合这个舞台的这个风格的。所以你说大家觉得我和鼓励，我会努力的去做好，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有那么多姐姐们的一个舞台，大家都非常的优秀，真的都非常的优秀，我经常会被大家的闪光点所刺激到。我觉得女性的力量是非常多元化的，它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坚韧的，可以是勇敢的，又可以是智慧的。我觉得女性力量它是不被定义的，有可能在曾经的很多时间里它被人忽视掉了，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然后当它的阳光雨露来的时候，它就会开出非常惊艳的花朵来让世界看到。因为我的家乡是嵊州，我对越剧不陌生。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可能爷爷就会有哼过越剧，但是你说真正的启蒙的话，我觉得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吧。我的音乐老师他一半时间给你上儿歌，他一半时间教你唱越剧，这是他自发的，因为他特别喜欢越剧。其实我真特别感谢他，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老师存在，才会有更多像我们这样喜欢越剧的孩子。很多次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一直在咬牙坚持。我记得曾经吧，在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在练胯，然后我撑在那里。但这在这之前，你已经练了很多很多很多，做了很多很多训练了，然后你手已经在抖了，然后汗很多无数，然后哒哒哒从你身上掉下来，滴进那个毯子里。当时我就觉得我坚持不住了，但我一直在坚持。我那个时候，我脑子里还在想，这张毯子上流过了多少人的汗水。今天陈丽君，你的汗水也要留在这里，你要坚持住，别人能坚持下来，你为什么不能？
1: 这个是
0: 四爷，对，这是我从08小白花班毕业的第一个毕业大戏，步步惊心。当时我们小百花越剧团是排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大班版本，就是蔡志飞老师、张艺清老师、魏春芳老师他们有一个模版，就是，然后我们是小花班版，他们排一场，我们排一场，就是也有一个这么一个传承，快速的去学习和接受。但是作为当时我自己，精神压力特别大，晚上睡觉都在做噩梦。在你心目中，小百花是艺术水准那么高的存在，我明天我会不会出什么差错？就是其实当时的精神压力还挺大的。对，让我看看。哦，我女白寿，我女白寿是我们小百花的立团制作，然后这是我拿到的第二个角色吧。
1: 马老师也是这个。
0: 对，马老师就是这个角色。
1: 对，所以在你心中，马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0: 马老师是一个非常智慧且非常有勇气的这么一个艺术家，他一直非常勇敢。一直都没有停下过他的脚步，并且一次次的带给大家惊喜。哦，梁山伯梁祝，我在意的就是我上台之前我有没有准备好，我是不是这个人物，这个会让我压力很大。这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我们毛老师，因为他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每天都在鞭策我。我觉得在舞台上表演，不是说我追求的是不能出一点错，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像这个人物，因为你只要像这个人物了，无论你做什么，你是他，你就可以。哦，贾宝玉，张花莹，其实我当时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还在小百花班的时候，是我的学姐们他们所创作的这么一个小剧场的一个作品。我看到了这个作品，我想哇，好美，好浪漫，好难过，好感人。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艺校的时候是学了那么一点的，自学了一会儿。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成为了小百花的演员，然后让我们回去重新去演这个作品，然后我就有发现，哎，我不一样了。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终于感受到它了。

0: 在一个，这个是肯定达到过去的一个。
1: 进入新龙门客栈这个贾婷之前，这个剧其实它已经很成熟了。我当时作为一个观众在坐在台下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不一样，好特别，我对它抱有了很大的信心。我当时觉得它能成功。

0: 首先它就有我们这个艺术前辈老师们的这个水准在的，有他们操刀，然后又有九零后的这个主创团队，有青春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因为观众朋友们真正的对于这个作品的喜欢，然后进行了很多的二创和传播。我们现在没有哪个人是不刷小视频、不看、不上网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传播，让更多人去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它让你融合在里面，它是粤剧，但是它又新鲜，它又能够进行一个交流，有非常多的这个时代的这种元素加进去，这就成就了它的特别。我认为的流量，它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就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一样，它永远是起起落落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对于粤剧的这个关注度能够停留的这个高峰值能够停留的更久一点、更长一点。啊，何文秀，何文秀是我们影派里非常非常经典的传统大戏，这出戏真的很难，真的很考验演员。我当时刚拿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从唱念做打所有的这个人物我太多的不足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会再太多的情绪内耗了，我就告诉自己没关系，陈丽君，你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不好，你在每一场的这个演出排练中你去改，你去调整。但到现在的话，我已经学会了去享受这个舞台，去放松地走进它，而不是去在意哪一句话、哪一句唱腔、哪一个动作。我也很感谢，就是其实我的朋友们，他们会把我的这个演出的现场录下来，然后我就每一次都看，每一次都发现，哎，这个地方我可以再调整。你可能今天你演这出戏这一个桥段的时候，你今天对它的理解是这样的，明天你加深了，然后你的处理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不一样，你的语气、你的唱腔、你的情感、你的节奏，它都会发生变化。
1: 讲这个角色和这个特别的神采飞扬，
0: 太神采飞扬了，是不是？我觉得粤剧首先声腔很美，音乐很美，它的形体很美，它的扮相很美，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舞台选择。重点它还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为之骄傲的传统文化。其实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或者是像梁祝啊，如果说是有真的想要好好的学习粤剧的，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不是广告啊，不是，就是我的母校，就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里面有个戏曲学院的那么一个公众号，它里非常专业的老师们去教粤剧唱腔、粤剧身段、粤剧形体、念白，都有非常的专业，就是曾经教过我的那些专业老师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粤剧它就是我陈丽君现在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一直陪着我，我也不会离开它，这就是我的真心话。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高大的，但是我一直会在他身边，他也一直陪伴了我那么多年，从今以后一直都会是这样。这些都是陪伴了我一路走来，这是我的人生的这个
1: 角色
0: 不是，这是我一个，这是我的一步一个脚印啊。真的没有哪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人可以永远做到最好，
1: 但太完美的人才是不完美。
0: 对，其实我经常崩溃，我没有状态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状态好，你才可以坚持做下去。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故事，
3: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2: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2: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3: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4: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近年来，随着一些盗墓探险类小说的盛行，有关考古和盗墓区别的话题也屡屡被大家提起。有些小说中，为了给主角的行为赋予正当性，会说同样是挖坟掘墓，考古和盗墓的区别不大，只不过一个是合法的，另一个是非法的。还有的小说直接安排一些高人，称考古工作者为倒斗的。那么同样是从古人的陵寝中取出古物，考古真的如同一些小说作者所写的是官方倒斗吗？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考古，就会发现这项工作和盗墓根本。首先，咱们国家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抢救性发掘，只有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地质、水流变化致使墓葬开裂渗水，或者是发现了盗洞，再或者是需要修建地铁、机场等公共设施，考古工作者们才会出动对文物进行抢救和发掘。而且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整个发掘过程也是异常缓慢且小心的。而盗墓贼光顾古墓是奔着里边值钱的东西去的，手法是要多粗暴有多粗暴，为了尽快打开通道，连炸药都敢搬出来。这些人洗劫过方便买卖的文物后便扬长而去，往往会给其他文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许多本应静静躺在地下或者摆放在博物馆中供咱们参观研究的宝物，就此湮灭散失。而最近互联网上讨论的火热的一件文物，就是被盗墓贼弃如敝履又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珍宝。它是什么？它的现世又将为我们揭开哪些尘封的旧事呢？一块埋藏2000多年的石碑，如何指向一片失落的亡灵？一些快被泡烂的破竹片，怎能揭开秦国一扫六合的秘密？中国第一封家书写了什么？它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听天下，和您聊聊考古背后的千年文字温度。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要从一个前阵子起，它就是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文物，又被叫做和光石刻，功能却差不多。行金文大篆字，坚古有佑，臣功成德，守丘其旧，旧将慢，感业后贤者。翻译成白话大概就是，我们是为王监管捕鱼的功成德和看守陵墓的旧将军慢，后世的君子们，你们好啊。

时隔2300年，今天的我们居然收到了先人的问候，这种跨越历史长河的致意触动了许多网友。评论区里有网友表示，这是来自于我们祖先的问候，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还有网友说，感谢我们的文化传承一直没断，让我们后世的人依然能读懂祖先的留言。历史的悠远与动人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跨越时空的漂流瓶的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1935年，河北省平山县的村民翻地时，挖到一块体积硕大的河光石。大伙虽然瞧见了上面刻了一些七拐八绕的篆字，但谁也没放在心上。石头被一名村民搬回了家，此后一直承担着凳子和磨刀石的重任。一晃30多年过去，1974年11月，当地兴修水利工程，又刨出几块体型巨大的瓦片。河北历史悠久，散落在乡里的文物古迹也多，一来二去的，这情况便引起了正在进行田野考察的河北省考古队的注意。他们到达现场，研究瓦片的过程中，又听说了河光石的事儿，很快将两种文物联系到一起。后来，精通先秦文化的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对上面的两行大篆进行了解读，老祖宗2300年前的漂流瓶才正式被咱们这些后人接收成功。河北省文物局接到消息，很快情形却让所有人的心拔凉拔凉的。这座2000年前的大墓早就被不知道哪个朝代的盗墓贼给搬空了，甭说是随葬品，墓主人的棺椁都不知道给倒腾到哪儿去了。墓室中到处都是盗墓贼放火焚烧的焦黑，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大伙心里都挺不是滋味，但没辙，考古工作者们只好继续在附近探寻，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属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座大墓。经过对其中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专家得出结论，这座陵墓的主人正是中山国国王姬错。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讲讲这个中山国。他首次在史书上亮相是春秋末期，据说是祖籍陕北那块的白狄建立的国家。因为城池里有座山，所以得名叫中山国。史书上对这个国家的记载不少，但都比较零散。《史记》《左传》《竹书纪年》都提过他一嘴，而要说最爱中山国的，莫过于《战国策》了。不仅专门给他设了个《中山策》，还把中山国和战国七雄相提并论。要说这中山国的命运也挺坎坷，掐指算算，光灭国就灭了3回。头一回是春秋末年，灭国原因相当无厘头，起因是中山国的国君请客吃饭。大夫司马子期也在被邀请之列，结果分羊羹的时候，不知道是备菜的时候没算好人数，还是工人疏忽了，司马子期没分着。这大哥脾气比较大，忍一时越想越气，居然直接跑到了楚国，游说楚王出兵进攻中山国，打得中山国国君被迫逃亡，堪称一碗羊羹引发的血案。第二次是公元前404年，魏国大将乐阳吴起统帅军队，经历3年苦战，占领了中山国。后来中山国复国，又忙活了100多年，到公元前295年，最后被那位著名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灭。用咱们今天互联网流行语说，中山国也算是打不死的小强了。作为一个鼎盛时期有战车千乘、疆土500里的国家，中山国在战国七雄纷争中存续了200年，还时不常下场参战，他是如何做到的？之
之所以能在七个膀大腰圆的万城之国的夹缝中生存这么久，中山国也是有

0: 自己独门秘籍的。中山国的土地相当贫瘠，农耕条件没那么好，但那里的人们非但没有摆烂，反而充分利用起了有限的资源。他们的男子擅长冶炼和建筑，女子则以音乐和才艺闻名。整个战国时代，中山国的铁杖都是首屈一指的兵器。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不俗的远程打击能力。在中山王陵墓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有瞄准器和扳机的强弩。放在2000多年前，这种操作简单粗暴、杀伤距离远的武器可是妥妥的大杀器。此外，中山国还制造了带孔的原石球。战场上，中山国的将士们可以把绳子往孔洞里一穿，原石球立刻变成了流星锤。挥舞这样的武器冲杀在敌阵中，先不说能砸死砸伤多少人，这威慑力就不是一般兵器能比的。他们制造的戈也很出名，战场上不知道多少敌人曾经死在他们的钩杀之下。靠着高超的工艺，中山国在打得头破血流的战国时期一度挺风光，甚至曾经攻入隔壁的燕国，占领了人家几十座城池，强夺了几百里土地。这段历史也是考古工作者在中山国出土的青铜器上解读出来的。然而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这个史籍中的战国第八雄究竟在哪儿，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没有定论。当代文化大师郭沫若曾经苦苦寻觅这个史书上的工艺与艺术都非常发达的国度，然而直到他去世，仍然没能一窥这个古老王国的身影。一直到宫承德问候后来者的和光石刻现世，循着他的指引，考古工作者们寻得了中山国国王姬错的埋骨之地，以及周边1000多座王族墓葬。这个失落的古国终于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通过一块石头上的文字，我们终于找到了存在感薄弱的中山国。那么，什么样的文字又帮我们详细讲述了那个存在感极强的国家——秦国的往事呢？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秦国地处周王朝的西部边陲，主要工作是给周王室牧马。这么一个地理、文化、正统性都不占优势的，在短短10年内横扫群雄、一统天下的呢？由于史料的缺失，后世一直无法深入了解这些细节。直到1975年的冬天，一切悄然出现了改变。当时，湖北省云梦县新挖排水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批古墓。当打开11号墓葬时，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墓主的棺椁中并没有。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没有常见的金银玉器随葬，甚至连陶器、瓦器也没有。伴随着墓主人进入长眠的，竟然是满满当当的竹简。墓葬泡在水里，句话叫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但竹简在水中浸泡了这么久，质地也已经变得十分柔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因此考古队员决定将这个棺椁抬回云梦县文化馆。消息传出，这批还没来得及命名的竹简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因为它很可能来自于那个遥远而声名显赫的大一统王朝——秦朝。而且，这是第一批被正式发掘出土的秦简，它记载的内容说不定会颠覆我们对秦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固有认知。那么，该如何给这批珍贵的竹简命名呢？这可难住了一批专家。这简一般会按照出土地的名字来命名。打个比方，假如咱们北

已经挖出来一批竹简，按照出土地的不同，可以叫做天通苑竹简、建国门竹简、王府井竹简等等。然而对于这批秦简的命名，专家们却有点犯难。原来它的出土地是一片连绵起伏的缓坡地，当地老百姓给它取了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大坟头。这批国宝级秦简要是被叫做大坟头竹简，这听着确实有点寒碜。好在当地老百姓之间还有个传说，说这大坟头里埋的是个战功彪炳的将军，于是有专家拍板的典故给大坟头个名字“云梦睡虎地秦简”。经过考古学家们的整理研究和翻译，睡虎地秦简的内容得以揭晓。秦朝有关农田水利、畜牧仓储、货币流通、手工业、徭役、官员制度的法律以及行政文书、医学著作等悉数展现在我们面前。秦律的详实和健全，即使放在今天来看都使人惊叹。比如说耕田这事儿吧，秦律中的田律堪称喂饭式教学，其中写明了水稻播种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种子，谷子、麦子这类作物播种用一斗，大豆用半斗，如果土壤肥沃，播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而对于农耕十分重要的耕牛，秦律中也给予了严格的保护，规定各县需要严格登记耕牛数量，如果因为饲养不当一年中有三头以上的牛死亡，或者是六成成年的母牛不生小牛，那这个县主管牛的官吏就要受罚，县城和县令担负连带责任。还有一些咱们今人很关心的问题，像是见义勇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环保，秦人的法律中也都已经有了相关规定。比如说大街上有歹徒伤人事件，根据秦律，距离案发现场百米，谁不上前救援，到时候将被处以上缴两副盔甲的惩罚。在那个年代，盔甲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副差不多能卖二两黄金。如此高额的罚金悬在头上，想来秦人遇见歹徒的时候定是人人向前，不敢后退。秦律还规定，买卖的时候商品应分别挂上价格标签，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货物是特别便宜的小东西，每件不到一钱，这才允许不必悬挂标签。另外当时还有了宝贵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规定早春二月不许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到夏季七月不许烧草以及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许捕捉幼鸟幼兽，不能毒杀水生动物，也不能用陷阱或网捕捉野生动物及鸟类。这些经验放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过时。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掀开云梦睡虎地11号墓葬棺盖的不是考古人员，而是一批梦想一夜暴富的盗墓贼，这批既不好保存又晦涩难懂的竹简会是怎样的下场呢？对于想倒腾俩钱花花的盗墓贼来说，这些快被水泡烂的破竹片好

0: 诸多秦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一束编年记录，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墓主人名叫喜，出生于秦昭王45年，担任过秦国的令史和御史，还曾三次从军，虽然没有取得辉煌的军功，却也为国家贡献了一份力量。因为工作原因，他经常与法律打交道，于是兢兢业业地抄写下了那些旁人看来晦涩枯燥的法律条文，并让这些记录着秦律的竹简伴随着自己走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旅程。在帝国崛起的波澜壮阔中，喜的存在显得如此渺小而平凡，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在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之后，他为这份基层工作所记录下的笔记，会成为后人了解那个庞大秦国的窗口。同样在睡虎地，还有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被发掘了出来。在喜的墓地旁边不远，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两块木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信中，兄弟俩迫切希望家人能够接济一些钱和衣物，并嘱咐了许多琐碎的事，比如希望母亲能够仔细挑选布料，寄些品质好的料子过来，如果家乡的布料价格贵的话，也可以多寄一点钱，兄弟俩在这边买布做衣。前线的兄弟俩还关心着自己的妹妹，希望她千万不要到底正有盗贼蜂拥，而想要对家人诉说的话太多，兄弟俩把木板的正面写满了，许多话只能写在背面。透过这些质朴而琐碎的文字，我们似乎能够看见两个从军的普通人怀着对家人的思念与眷恋，在刀兵和风霜中苦苦支撑，盼望着远方的回音。那么黑夫和鲸参与的是哪场战争呢？根据学者分析，家信中提到的二月辛巳，应该是秦王政24年2月19日。那一年，秦国老将王翦统帅大军60万，对楚国发动了最后一击。对这场战争的结果，史家只留下了寥寥数语：破荆军，昌平军死，项燕遂自杀。在宏大的历史潮流中，两位普通秦军的家书揭开了这场灭国之战的微小一角。正是60万像黑夫和鲸这样远离家乡奔赴战场的普通人，铸就了秦之一国传奇的战绩与功勋。他们不为人知的悲欢，也在2000多年后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被考古工作者带到了每个人的面前。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
6: 为大家请出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资深饮食行业专家杨洋。欢迎杨洋。
7: 苗山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杨洋老师每次一来都是带着这个美食，就是哪怕一听描述我们都馋得不行了。
7: 自己也馋。
6: 自己也馋吗？
7: 自己也馋。
6: 今天说这个蟹这话题，您就特别擅长做蟹。
7: 这个不才做过几年了、
6: 哦、
7: 啊，这个除了常规的一些做法，做

0: 这些醉蟹啊，这个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么一种吃法。
1: 什么腌的呀，什么醉的呀，糟的呀，
0: 对对对，生腌、生呛、醉、糟，就各种方式啊，我们都尝试过。然后现在到这个吃大闸蟹的季节了嘛，完美了。但是好东西这一个口味，再好吃架不住多吃它也腻，所以说加点别的手法进行二次的加工啊，除了蒸之外，您可以做，比如说拿这个蟹来毛蟹炒年糕啊，包括说去做一些微微有些辣味的呀，再包括像我说的做一些醉蟹。上个人这个有点小小的这种偏爱啊，认为醉蟹这种做法它可能是我认为是最能够锦上添花的。因为有些其他的做法过于的下调味下调料，可能会遮住了这个蟹自身的这个顶级的鲜味。所以说醉蟹我认为可能还是更加的能够锦上添花，不喧宾夺主。
1: 我们北方人说话有一个句话叫什么原汤化原食哈。
0: 哎，对，有这讲。
1: 所以其实啊，这个东西来源于哪儿，那当地的做法一定是最适合它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实话呢，最开始提起来这个吃大闸蟹的风潮是从这儿兴起来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做法上其实咱们是不是应该也遵从这一块儿这些朋友们的做法。
0: 出处我觉得这个要想吃到，因为实际上这个咱们所说大闸蟹现在统称了，大家看见这河螃蟹或者是湖里的河里的江里的
1: 都叫大闸蟹，
0: 都管它叫大闸蟹，这个叫法实际上不是很贴切。真正的大闸蟹指的是阳澄湖和太湖之间它有一大坝。哎，是这个坝两侧，就是经常能爬到，是那种它的腿有劲儿嘛。大坝比较光滑，它能爬到那上去晒太阳。然后它还能就这一带的，或者说这两个湖里边的，可以说称为大闸蟹。上我们可以称它们叫河蟹或者湖蟹。学名叫中华绒毛蟹。是这个东西。
1: 就是这个品种，这一类品种的蟹。
0: 对对对对，统称。实际上从北到南都有。咱们说东北。这个锦州盘锦稻田蟹，对吧？非常的好。而且很多这个江苏啊，这个、湖北很多蟹苗是从盘锦过来。在盘锦的蟹苗，它的品质，它的等于是根血统好，但是它要拿到湖北这种水域再来去生长喂养，它的效果长出来品质好。它的做法呢，这个咱们当地讲究蒸也好，或者是少加一点点水，加一点姜啊，加一点这个简单的调味，直接在锅里面，北方就相当于像糊一样，实际上就是半煮半蒸，这种方式做出来的都是没问题，这吃原味。
1: 某些人一边讲已经一边在咽口水。
0: 是是是，我天，没办法，这
1: 把自己馋的不行。
0: 我尽量克制，尽量克制。
1: 所以其实就跟香槟产区的气泡酒才能叫香槟一样，
0: 对，
1: 特别的地方产的湖蟹，我们才能叫大闸蟹。
0: 对。
1: 刚才杨洋哥提到了，就是在太湖、阳澄湖这一带，湖域产的蟹，我们叫它大闸蟹，其他我们只能称作湖蟹或河蟹。
0: 对。
1: 然后呢，海域产的蟹叫海蟹，说实话，这个提到这个蟹啊，北方人咱们做法粗糙一些，不像南方那么精致。南方的朋友经常就会一蟹分不同的部位好几做，尤其前些日子咱们那个美食的自媒体扣扣哈，还说呢，哎呀，我在家的乐趣哦，就是拿擀面杖把这个蟹腿里面的肉赶出来。我说天哪，我顶多一条蟹腿我就够了，就烦得不行。
0: 可以体验一下啊，就像这个咱们说做蟹啊，这个吃蟹的时候，咱们最普通先讲究一点，最起码得有蟹八件，蟹钳、蟹剪、蟹钩、蟹针，这一大堆东西。更讲究的啊，号称有64件的，这个也只是有耳闻，但是没有亲眼得见。凭我的这个这浅显的这个学识和认知，确实我想不出来还有这么多种东西，它是什么形状，什么东西，到底是怎么吃，它到底是怎么给螃蟹身上招呼，确实我是想象不到。但是通过这个能够体现出来，咱们江浙，特别是包括上海这边，他对吃的这种精致，这种敬畏，一点不糟践，真的是特别的值得我们借鉴。
1: 对，
0: 咱们北方人吃螃蟹，辣乎，
1: 对，
0: 搁嘴里嘁哧咔嚓3-5下完事儿。
1: 这腿儿我都不会咬，嗦一嗦，里面好多肉都没出来，
0: 又
1: 咽口水了，
0: 太辣乎，他就是踢你去。

0: 对，这样不太好，哎，这样不太好。这个还是体会吃的这个过程这个乐趣。
1: 嗯，
0: 你不能光想着就咽那一下，进嘴嚼两下那一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把它放慢，
1: 嗯，
0: 放慢，体验这个蟹肉跟这种精致，然后入口细细的，你干的时候越小心谨慎，你吃的时候你会越珍惜它，你越会细细的品尝蟹的鲜，它的美味，它的口感到底在哪儿，这样你就在意了。
1: 嗯，
0: 你特别轻易得到的你就不珍惜了。
1: 对，这还有人生哲理在里头哈，细细品味你剥皮时候的这个过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其实我们提到九月十月啊，这个也是一般每一年其实都是中秋前后的日子嘛，
0: 嗯嗯，
1: 所以是菊香蟹肥，所以咱们蟹的习惯，公蟹吃膏，
0: 母
1: 蟹吃黄，
0: 吃黄
1: 是各有风味，螃蟹的食用其实有很多讲究，所以今天其实和大家主要分享一下吃蟹这个话题。
0: 嗯
1: 嗯，当然了，螃蟹应该怎么吃，就刚才我们提到北方人大部分习惯上就吃中段，或蒸一下、
0: 啊、
1: 煮一下、
0: 啊、
1: 然后中段可能花长点的时间。
0: 蟹身您指的是身子，
1: 蟹身
0: 身子
1: 对、
0: 啊、
1: 腿儿什么的可能也就是缩吧缩吧什么，就不是特别讲究、
0: 哎、
1: 而且性格上缺少点耐心的朋友啊、
0: 嗯、
1: 可能都不用什么蟹钳啊蟹脚这些、嗯、觉得撸起来麻烦。像我啊，像很少我外面吃海鲜、
0: 哎、
1: 因为我懒，并不是不喜欢这口、
0: 嗯、
1: 所以再加上这个蟹呀一蒸煮一般就趁热吃，一旦特别凉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味道也不如就是有水分在里面的口感、
0: 嗯、是是是、
1: 嗯、
0: 是是是是是。
1: 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有的时候蟹钳和蟹脚就可以把这个腿里的肉顶出来。
0: 是的，哎，这个，你看你并不是很粗糙的一个人。
1: 哦，就是轻易不开始，你知道。
0: 是这样啊，这个吃蟹，咱们简单就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就说到那儿，想到那儿，咱聊到那儿。这个蟹吃蟹的时候啊，特别不管蒸的还是煮的，弄熟了之后，吃的时候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建议，就是先吃腿儿后吃身子。有的人呢，客人呢，咱们朋友愿意吃这个螃蟹，直接的咔嚓掀开，您看看我这到底肥不肥，着急，对吧？要看看到底我这黄够不够啊，我这膏满不满啊，愿意先掀盖。但是我个人建议啊，还是先吃腿儿。这个螃蟹腿分三节，我们叫大腿、小腿和爪尖儿。
1: 嗯，
0: 爪尖儿呢比较尖利，这个时候呢，这个您要想小心一点的话，特别刚出锅的蟹啊，趁热的时候轻轻的把爪尖一掰一拽，它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个蟹是鲜活的新鲜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炖这个爪尖的时候就能把小腿里边的肉都带出来了。这个为什么先把爪尖炖下来，第一是别吃的时候别扎着您、
1: 嗯、
0: 先揪它，第二呢就能把小腿里的肉就给取出来，直接的先，愿意蘸醋少点一点点醋，不愿意蘸醋直接入口，第一口着急嘴急的先尝尝到底这个蟹够不够鲜，够不够鲜，够不够甜。
1: 嗯
0: 啊，这个甜实际上是鲜的一个
1: 鲜甜肥美的甜，
0: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感觉，并不像吃糖那么甜、啊、
1: 这个人又咽了
0: 咽了咽了咽了也哈喇子了。哎，然后您再把那个，要是说带着这个吃蟹的工具，带着那个小剪子的话，咱们可以用这个小剪子把这个大腿都绞下来，如果没剪子您就直接掰没毛病，然后把这个小腿已经没有肉了的小腿您可以蹬下来，然后把这个大腿的两侧啊，有剪子用剪子，没剪子您上牙两边一咬，咬开了它，拿这个小腿往这个大腿里头一顶，
1: 嗯，
0: 就不用你那擀面棍了，
1: 嗯，
0: 直接就能把大腿里的肉就能顶出来，
1: 嗯，
0: 前提这个蟹一定是新鲜的蟹、
1: 嗯、
0: 是活的蟹、
1: 嗯、
0: 这个特别好操作、
1: 嗯、
0: 您不用说，有的客人可能吃起来确实那个不是很擅长吃螃蟹，可能慢慢还有抠吃包啊，实际上不用啊，这个熟练的娴熟的可能一嘬，使劲跟吃田螺一嘬，嘣，他能把这肉能嘬出来，您这就不愿意这么嘬不雅观的，您拿这个小腿一捅，把腿的肉捅出来了。
1: 嗯，
0: 四个八个腿吃完了，大钳子揪下来，您后吃，为什么吃大钳子太费劲，一会儿蟹身凉了，纤维也不好了，这个时候你再吃蟹身，掀开蟹盖，然后把里边的黑膜，它的心肺鳃去掉，蟹心呢比较难找，它是在这个蟹黄那个黑膜的下边，一个呈不规则的一个六角形，那蟹心寒性最大，那个要去掉，然后在它的这个蟹的身上有两个白色的三角形的那个东西 也不能要，要去掉，然后就是蟹

0: 的胃，蟹的胃在这个蟹壳里边，但这是这个真正顶盖肥的蟹的时候，你都看不见它的胃了。这个时候这个胃呢，您可以拿大手指头一捅也能捅开，拿筷子轻轻的挑也能挑掉，
1: 嗯
0: 啊，把它去掉。然后蟹身上有些带黑皮的，咱们北方说不那么仔细，你就直接吃没问题，有点略略的苦，略略的苦，
1: 嗯，
0: 然后讲究点的，你把黑皮给它去掉，然后再慢慢的体会，然后拿小勺或者拿筷子先把蟹黄吃了，吃完蟹黄咱再吃蟹身里的肉，最后您再吃那大钳子解闷，咔哧咔哧的。
1: 哎呦，这一套，
0: 哎，
1: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
0: 没有十几二十分钟，这一只蟹干不完。
1: 我怎么觉得我那个一嘴下去全咽下去了，好像没有，还把这个蟹的五脏还要取出来。
0: 要取掉，要取掉啊！一个呢是它有的是像它的胃嘛，里边还是存留的是它一些排泄物，包括它的蟹腮那个两边小牙子似的，那个它是过滤那个水里面脏东西的，
1: 哦，
0: 也要去掉。然后特别是蟹心，蟹心的寒性很大。啊，虽然我就像我们吃蟹都会蘸醋蘸姜，姜的作用是驱寒的，
1: 嗯，
0: 包括有紫苏，对吧？还有包括现在我们买蟹的时候，都会给大家配姜茶，
1: 嗯，
0: 在店里在餐饮的餐厅里面，像比如我们餐厅里面都会给顾客配姜茶，
1: 嗯，
0: 现在大家买到的这些礼盒或者稍微讲究一点的，都会给大家带那个小包小袋的那个姜茶，您拿开水一冲，
1: 嗯，
0: 啊，喝一点。也是去寒性的，
1: 嗯，
0: 蟹毕竟是有点寒凉，
1: 嗯，
0: 身体这两天说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对吧？可能是有老病根，或者说是这两天就是身体不太好，觉得哪儿不对付，这个时候咱尽量别吃河蟹，
1: 嗯
0: 啊，它还是有点会勾这些这个病，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以先忍一忍，
1: 不能贪嘴啊，
0: 对，好，而且好吃也别多吃，
1: 对，
0: 这行，就跟过去那前几日那照片似的。阳澄湖的人民，上海的人民实在是日子没法过了，在若干年前，对吧？
1: 嗯，
0: 这一桌子大闸蟹只能吃这个度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是没辙的时候，咱生活条件再好，再好吃东西也别多吃，哎，
1: 哎呦。
0: 忍，
1: 我现在有时候后悔啊，想想以前就是吞了多少不该，
0: 啊，
1: 对，我其实刚才您说是分解要20分钟，所以我一般吃饭的经验啊，
0: 嗯，
1: 就如果一桌上上下来一份大闸蟹什么的，
0: 嗯，
1: 我一般不会早早去啃，我先拿一只在盘子里存着，
0: 摇着，对，摇着，
1: 对，我先存着，然后我先吃别的菜，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知道这东西一开始包，
0: 嗯，
1: 等你想起吃别的菜的时候，桌上已经精光了，
0: 而且这个，而且啊，这个。你要在外边吃饭啊，一般上蟹的时候，
1: 嗯，
0: 他不会太早上。
1: 嗯，
0: 今天比如您今儿六个人吃饭，可能没准点四凉六热。
1: 嗯，
0: 咱有这讲究，对吧？
1: 嗯，
0: 弄一个汤，弄个主食的。
1: 嗯，
0: 凉菜吃完了，热菜可能先上个汤，讲究点的。
1: 嗯，
0: 就或者是先上个别的菜，也一般情况下不会给您先上大螃蟹、
1: 嗯、
0: 大闸蟹。
1: 嗯，
0: 我有这么一句话叫“一蟹上台百味休”。
1: 嗯，
0: 就说这螃蟹一上了桌了。吃完之后你再吃别的菜没味儿，
1: 不是味儿，别的都暗淡了，
0: 它的对它的这种鲜香会是别的食材这是自身的啊、
1: 嗯、
0: 是没法比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您这好四个凉菜吃完了喝两口酒大螃蟹上来了哥几个啪啪一吃后面那几个菜吃完了都觉得哎今儿这他们家就螃蟹还行其他菜不怎么样实际上不是、
1: 嗯、
0: 是因为螃蟹太强了
1: 太
0: 强了哎
1: 太鲜美
0: 太鲜美太鲜美、嗯、而且为什么说吃螃蟹得人别多，三两个好友，两三好友，边聊边吃。要光您自己一个人，抠抠吃吃的，慢慢的，这有点太什么，就得讲究三两好友，烫壶好的花雕酒，弄个小螃蟹，再弄两三个下酒的小素菜，
1: 嗯，
0: 边包边吃边聊天，
1: 嗯，
0: 小斟小酌，
1: 嗯，
0: 把这个包螃蟹的这个乐趣，这种体验感体现出来，
1: 嗯，
0: 哎。这让真是享受生活，就像咱们一样、嗯、乐享生活。
1: 哎，没错。看看这个听友朋友啊，刚才听完了杨洋一提到这个蟹的话题，大家都按捺不住了。齐、嗯、峰就说了，我就爱吃清蒸螃蟹和香辣蟹，最爱的是去海边的时候和渔民出海、
0: 嗯、
1: 打捞上来，直接在船上直接做，那真是鲜啊！今年还没吃螃蟹呢。
0: 嗯、
1: 您看您这俩做法啊，
0: 嗯嗯，
1: 清蒸这就咱北方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一个吃螃蟹的办法，
0: 嗯嗯、
1: 香辣。 再新鲜，那个味道一
0: 折了，
1: 盖了，
0: 折了，折了，
1: 您这个新鲜度浪费掉了，是不是？咱们说难听点，您上冰柜买这个冻的，回来香辣蟹，你都不会觉得它不新鲜。
0: 嗯嗯，
1: 是吧？所以咱们香辣这个做法，尽量还是在这个食材没有那么新鲜的时候的一种烹饪做法。
0: 对对对，我个人不建议，因为这个重油、重辣、重口味、重太咸的东西，一定会折掉本味。
1: 对，
0: 真的，我们还是要尊重食材的本味，我们吃是吃它的本味。
1: 嗯。

0: 要光吃调料味儿，就像比如说了，上次这个咱们也聊过，上猪最邪的，爱吃这味儿的话，爱吃这味儿的话，你把这味儿腌得特别透，调料下得特别重，你吃不到蟹的香味儿了，
1: 嗯，
0: 那就没有必要去醉这个蟹，
1: 嗯，
0: 你就醉我，像我说醉个毛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爱吃调料味儿，您就醉那毛豆，毛豆比螃蟹可便宜多了，
1: 对，
0: 毛豆，那个大芸豆煮熟了，您泡我那个醉蟹那汁儿里头，对吧？包括这个春天的时候，春蚕豆绿的那个。泡两三个小时就能吃，
1: 嗯，
0: 那泡时间长了还不好呢。
1: 对，因为
0: 毛豆多泡会儿，
1: 对，蚕豆入味儿哈。
0: 对呀、啊，蚕豆、大芸豆也好吃，
1: 嗯，
0: 大芸豆煮熟透了，往这汁里一泡，哎，特别好吃。
1: 我觉得但凡是有营养、口感上单吃的，你有没那么喜欢的，您都可以泡酒里，嗯、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提味儿嘛、嗯。吃螃蟹和大闸蟹的时候，您觉得如果想喝点带酒精的饮品，
0: 嗯，
1: 什么最大？
0: 还是黄酒，
1: 黄酒，花雕
0: 啊，什么加饭都可以。
1: 嗯、
0: 这个，而且咱也别说是什么品牌了，
1: 嗯，
0: 年头越沉的越好，
1: 嗯，
0: 这是肯定的。
1: 嗯、
0: 而且这个黄酒，大家有的朋友讲究说，我加点姜丝，我加点话梅，我烧开了它，然后，也不太建议，
1: 嗯，
0: 啊，不太建议，可以烫一烫，然后略加姜，也不要加多，加话梅，您这一瓶这一坛可能是有的是一公斤的，有的是一斤的，得有500克，有500毫升、1000毫升的，您烫的时候。少加2到3颗话梅就好了、
1: 嗯、
0: 而且你得搁那个外面挂着白霜那种咸口的话梅、
1: 嗯、
0: 啊您别说这个我这个特别甜那个跟哈密杏似的那个那也不行、
1: 哦、
0: 那这味儿就差了
1: 嗯主要就是最早的经典款没那么多口味的时候的咸话梅
0: 对而且您别烧开它
1: 嗯
0: 见热就得
1: 嗯
0: 个人建议50度上下
1: 嗯
0: 您就可以关火了您就别说烧开了它，是一烧开那个酒味全跑了。
1: 咱们热一下呀、啊
0: 哎，
1: 是不是烫一烫酒是吧？
0: 对。
1: 其实不加热，您就把它比如放在一个热水盆里放
0: 一会儿，隔水烫，这叫烫，
1: 哎、
0: 咱不是烧开。
1: 对、
0: 哎、
1: 对，一定要
0: 都完全可以了。
1: 然后呢，当然了，我们就是北方人也一样，配这个汁儿的时候，三合油啊什么的，加点姜末、
0: 对。
1: 然后现在有条件的话，咱们买点紫苏叶
0: ，嗯，
1: 包括像海鲜的刺身类，其实你配着点紫苏叶子，
0: 嗯，
1: 很多人认为日本刺身店上来的时候搭着那个刺身下面的叶子是配菜，
0: 装饰啊，认为是装饰啊，
1: 其实那真的是让您吃的啊。
0: 对，这个口味再配上这个。咱就不能说配芥末，要配那个山葵，
1: 嗯，
0: 真正的鲜的山葵酱，山葵的那个磨出那个泥、
1: 嗯，
0: 然后再配上鱼生，
1: 嗯，
0: 再配上紫苏，
1: 就是辣根儿哈，
0: 对，不是，不能叫辣根儿，反正我们还管它叫那么辛辣，
1: 嗯，
0: 但它是能够锦上添花的，
1: 嗯，
0: 能够锦上添。
1: 看看朋友们的短信，刚才呢被我们夸了的这位特别会吃的朋友啊，发了几篇文章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啊，是人家搞了一个特别洋气又浪漫的一个山顶吃蟹的机会。
0: 嚯！
1: 和好友们，
0: 这山海之间、
1: 哎，
0: 山上吃海货。
1: 简单一下，因为他写的比较多这个故事，
0: 啊、
1: 因为是一个小游记，然后基本上就是准备了一锅的梭子蟹，
0: 啊、
1: 跑到山顶，人带着电磁炉一加热。
0: 哦，在山上，山底下带来的活蟹上山上，
1: 山顶看着夕阳
0: 啊、
1: 哦，这估计
0: 这螃蟹没死吗？这是还是冰鲜鲜是吃过的吗、
1: 哦？您看您这说的都是技术层面
0: 啊、哦。对，我这想着是山底下爬山爬半天，要是螃蟹真是死了不新鲜了，蒸着会不会不好？
1: 你说就咱们这个姑娘们一般重关注力都放在哇，好浪漫，山顶吃蟹 哦。然后杨洋哥听到的是嗯，会不会死啊？
0: 关注点
1: 怎么处理啊？
0: 别不好吃了。
1: 对，钢铁直男就是这样表达。哎，其实话说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放眼尘世外这位朋友发来的啊，虽然是一个小游记，说带着朋友上山顶看夕阳的时候，
0: 嗯、
1: 把这个梭子蟹夸一蒸，挺浪漫。
0: 嗯、
1: 但是吃蟹其实有一些讲究的，
0: 是的，
1: 比如说三五好友打算带着蟹出去郊游的话、
0: 嗯，
1: 有什么注意的没有？
0: 真是要带着螃蟹，这个挺特殊的啊，像比如说像醉蟹，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醉蟹是熟醉蟹，
1: 嗯，
0: 您可以带着直接走，只要半道不坏，不特别高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您要真想就吃这个鲜活的，我个人倒建议，因为我不知道您这爬这山是真是说海拔是200-300米，有2钟头上去了，问题不大。要真是爬一个特别高的山，早上起来爬，中午才到山顶，这个时间过长的话，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蟹的品质有影响？如果真是对这个蟹有影响的话，我倒建议在上山之前保持蟹的鲜活的时候，可以先蒸、
1: 嗯嗯，
0: 然后您带熟的上去，
1: 哎，
0: 二次加热或者。

0: 您就吃凉的都没关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个蟹它的口感口味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嗯，
1: 最好是先处理一下。
0: 对
1: 哈，
0: 不，海蟹咱们现在说能吃冰鲜的，就刚死的海蟹没问题可以吃，但是河蟹啊，包括大闸蟹所谓的一死了咱确实是就不要吃了，因为它会很快的会产生这个身体里的一个霉变，产生毒素。
1: 嗯，
0: 海鲜还好啊，毕竟海水里的还好。
1: 哦，
0: 啊，就是刚刚的这挂掉的这个还
1: 能吃，刚刚挂掉
0: 还能吃啊，所以我建议还是弄熟它。嗯，
1: 这个朋友说了，坐着缆车上去的。
0: 哦嗨，
1: 那没多高，
0: 关键没多长功夫，没多大功夫。
1: 您看多长时间内，比如说就是生着的时候带上去。就甭管咱是什么交通方式了，多长时间以里的，
0: 能保持它的新鲜是吗？
1: 对，
0: 那得看您放您这个蟹
1: 是冰
0: 是吧？您这螃蟹是拿网兜提了上去的，还是说您有一个特制的恒温的一个小的保鲜箱，对吧？有这种不插电的小保鲜箱子，这个我确实我不知道。
1: 嗯嗯，看您的这个运输设备是什么？
0: 对，是温度，关键是这个蟹的，周边储存它的温度，啊，您要说是10度以下，那没问题。
1: 嗯，
0: 3-4个小时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
0: 您要说就常温。20多度、30度了，拿网兜提了，这上山爬了6个钟头，您别吃了。
1: 希望大家这端上桌的时候，一定要遵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小建议啊！非常感谢听众朋友陪伴，也感谢杨洋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即将播出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81回，书接前文，单说傅清波要决意报仇，把这包烈性的毒药掺到酒里头，让袁明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把这叶无光给毒死。叶无光就问主子，为什么呢？这你不必多问，你相信我的人格，我毒死他有一定的原因，将来你把这事儿办完了，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事儿如实的跟你说清楚，你懂吗？执行吧。哎，那您上哪儿去？哦，尸首别动，我来验尸，我要观看啊，我回去听信儿，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交代完了他走了，干嘛了？听信儿去了。他知道袁明这个人办事儿是非常可靠，丁是丁，卯是卯，不难能叫他将当总管吗？但左等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时光流逝，一转眼2个月过去了，没听着信儿啊！心说这袁明怎么不来呀？我交代的清清楚楚，2月还没整死叶无光吗？他心神不安，派人去找袁明。结果那小徒弟到了丐帮总舵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总舵里热火朝天，现在这叶无光就成了这里的当家人了。怎么成了当家人了？原来鹤顶朱红交代的清楚，说了这个叶无光最具有才干，想叫他辅佐帮我的忙。他这一交代，人人皆知啊。叶无光来了之后，袁明本想投毒，真就把他毒死。后来就发现叶无光这个人太好了，闹了半天那瞎子是装的，这人非常的随和，颇有才干，来了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的。坐下来这一谈，这个人说出来那些道理来，让人从心中都钦佩于他。袁明从来都没有守切过，这回可没有办法，拿着这包毒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心说我不明白， 我们帮主为什么要陷害这么好的好人？我呀，对我们帮主也特别的钦佩。就这件事儿，我弄不明白。这事儿我没弄清楚之前，我绝不能贸然行事。我害了人了，我得负责呀。所以他没动手。这回呀，他呀就这样没动手，派人就告诉了鹤顶朱红傅清波，给傅清波送了信儿。傅清波闻听此言可不乐意了，来质问袁明，袁明怎么回事？我怎么交代你的？你为什么不执行？为什么不这么干？袁明也有个性，一笑，哈哈，当家的，这个事情没闹清楚之前，我不能动手啊，我得问一个为什么，你得说出来一二三来，我心里明白。我做出决定再动手，可您不说清楚，我就糊里糊涂的。我要随便去害人，这事儿我不能干。另外当家的，我跟你讲，叶无光这人好得很呢，我们从心里往外佩服，无论是从能耐、从水平、从品德、从长相都行。你别看他穷，他穷有志气，颇有才干。所以呢，两个月的时间，咱们的面貌就一新。人家振奋丐帮，丐帮的盛世空前壮大，这么好个人非要把他明白。您跟我讲一讲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这个鹤顶朱红一琢磨，哎呀，这回好，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自己把自己算计到里头，追悔莫及。那阵儿为什么我非得说他颇有才干呢？哎呀，我要说他是我的仇人不就得了吗？到现在反口要翻也翻不过来了，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了。打这儿之后他气得可要命，再也不管什么丐帮之行吧，咱们相处一回，你守口如瓶。吃了这么大个哑巴亏，叶无光坐享其成，自然就成了丐帮的帮主，取而代之，大家全都拥护，做了第一把交椅。暗爹气得饭都吃不下去，报仇报不了了，找自己老师把这事儿全说了。他老师说，这么办吧，我再帮着你另创个门户不就得了吗？创什么人呢？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了个阴阳教，选中了九一山顺元峰，又起手创办阴阳教。他当然就当了教主，打那儿之后他要在这观里待着，这就是道状，露着脸儿，一到阴阳教就穿上了黑袍，带着黑纱，就到了现在。阴阳教的许许多多的人也不知道教主是男的是女的，他这声音呢，他会变声，故意的变，憋着那粗音，再加上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一般吃上了你也变不出是男是女，一说话瓮声瓮气的。所以在他老师的帮助下，这就这样创办了如此声势浩大的阴阳教。在阴阳教创办三年的时候，鹤顶朱红为了给一家人报仇雪恨，下了一份请帖，请叶无光参加三周年庆典，意思把他请来，顺便把他给收拾了，给全家人报仇。结果叶无光没来呀，所以鹤顶朱红火往上撞，派出手下5000多名杀手，血洗总舵，把丐帮的总舵给洗了，目的是杀叶无光，结果是两败俱伤，结下大梁子，也没杀得了叶无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叶无光到现在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得罪阴阳教，为什么阴阳教无端学习我的总舵，什么意思？我怎么惹你了？我哪件事做得不对了？他不知道。鹤顶朱红傅清波是个好人，他是给一家人报仇，当教主的时候联系颇广，是一个人换了道装又变成了另一个人，为人处事非常的谦和，他有自己的一套，是判若两人，跟这俩人一样。就这样化腐

腹前言。叶无广想要跟他比武，要看看他长得什么样，让他露出本来面目。鹤顶朱红一看再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了，所以把青袍脱掉，面纱摘下去，夫妻二人这才见了面。叶无广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自己结发的妻子，所以浑身颤抖色。那么想起以往的事儿，这心如油烹一般，傻在那儿。鹤顶朱红露出原来的小脸儿，冷笑了一声：“叶无光，你没想到吧？你好狠呐！杀了我一家人，逍遥法外，这么些年我是怎么活的？我听说了，你怕我逮着你，你也反高人了。”听说你拜了一个少林的老僧为师，学了一身的武艺，你想跟我对抗啊？你几次都没死，证明你大啊！你是不是当着众人之面还我一个公平公道？你怎么说吧？叶无光还没等说话呢，再看此时，这元明过来，主人。我说几句，这事儿啊，现在我不叫你主人了，我叫你嫂夫人，嫂夫人请上，受元明一拜。元明，咱俩可不错呀，我对你很贴己，这事儿叶无光跟你提过吗？大哥经常提呀，但是这个凶手我们这些年也查到了，就是那螳螂绝命手于明啊。哦，螳螂绝命手于明，大家可听清楚啊，这个螳螂绝命手于明，这个于是姓于的于，名字的名，不是前者那个螳螂手于明，也就是咱们开书说的保护月亭，保护以及这高宠之子高峰的，不是他啊。那也就是说名也不相同，人是两个人。他为什么要害叶无光呢？他创立了一派，这一派那叫什么派呢？叫无云乾坤派，善打八八六十四路乾坤掌。他也确实这个人跟这位叶无光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了把兄弟，而且也请他喝酒，那帮家里结果引出了事情，结果在老傅家哎过得挺好。实际上这位于明，姓于是名字的名，姓于的于，和那前者那个于明不是一个人，咱说得清楚。这个于明创立的一派也是个派主，而且打小和傅清波就曾经定过娃娃亲，那指腹为婚，那也是数十年前呐。那么老傅头和这个于明，他的爹叫于凌云，这于凌云也是前五镖局的镖主镖师出身，而且在陕西号称忠义侠，本来是指腹为婚，长大之后傅清波一心就看好了叶无光，这事儿傅清波就给拒绝了。不但傅清波拒绝了，傅清波哎，他的父母也给拒绝了，这事儿就不算了。故此于明他爹上了一口无火，得了病了，最后是吐血而亡。于明一看爹因为这事儿死了，就恨上叶无光，跟叶无光亲近，拜把子，经常在一起探讨武术。后来也就是他们发生误会的时候，他偷偷跟着叶无光回了家，

把这老两口半夜给杀了，杀了个人不知鬼不觉。这事儿终于没有不透风的墙，通过袁明和叶无光这一查，最后查清了，就是这位自己的朋友结拜的兄弟为情所困，为父报仇干的。今天他这一提，叶无光哭痛就跪下：贤妻贤妻，我交友不慎，再加上这于明跟你们家有一段这仇恨，你聚了婚了，你父母也聚了婚，你一心为我，现在我跪在你的面前给你赔礼了。来人，也就在六天前，叶无光派手底下人，也就是四当家的领一帮人，终于把他这一派给消灭了。双方展开一场凶杀恶斗，带了丐帮200多人把他这一派给消灭之后，让他去办这事儿。这时候冲巧这四当家的周当家的也回来，周当家的就这样把这于明的脑袋拿着前来也谢罪。这个时候，哎呀，鹤顶朱红赴清波，真没想到原来卢案是他。这仇终于是报了，凶手这事儿也真相大白。夫妻两个人拿着于明的人头，把于明人头往这儿一摆，放声痛哭，夫妻俩也抱头痛哭啊！在场的人无不落泪。袁明也过来：嫂夫人，这事儿我们同心协力，终于帮你灭了此教，收拾了那于明，这仇也报了，你们应该言归于好了吧？现在这阴阳教也应该解散了吧？我说嫂夫人，你是深明大义之人，这事儿都过去了多少年，那也是个误杀，这回已经真相大白了，希望你们一定要和好啊。傅清波点了点头啊，既然如此，大仇得报。爹娘妹子，看来我只好跟我这丈夫叶无光和好了，自此和好了。哎呀，夫妻俩抱头痛哭啊，月婷也急坏了，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这样。众人也都落泪过来劝呢，叶无光站起来了：贤妻，到了现在了，大仇得报，我交友不慎，也是你们家的恩怨，咱们的恩恩怨怨打今天开始，人头也拿来，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悉听尊便，你随便吧，要宰就宰，你们谁也别拦着。再看叶无光掉着眼泪往这儿一跪，一直对叶无光还有感情，夫妻俩爸爸。这傅清波一跺脚：和好不一定了，但是呢，我已经进入顺元峰了，这顺元峰阴阳教就此解散，这教主之位我也退了，你要跟我在一起恐怕不可能了，把这人头拿着，就这样祭奠父母和家人。这傅清波跺一脚离开此地，他走了。打这儿之后，丐帮搬进顺元峰，阴阳教全部解散，而丐帮接收了所有的财产，丐帮的实力就更大了。官府那些爪牙以及司空廖为首的人一看，空欢喜一场。

来本想利用阴阳教抓月亭打击敌人，以月亭为敌人对我来说是对立面，现在一看指不上了。哎呀，具体的情节也知道了，既然这样赶紧拉帮撤退转回临安，这些事儿也不必再说了。他们四散奔逃，单表丐帮挪进了顺元峰。小月亭一看人家的事儿可能是完了，既然完了大仇得报，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我没了结呢，我的事儿怎么办？月亭一琢磨，对了，我想起来，我老师张三丰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明年五月初五还要在武当山比剑，这个比剑大会是跟灵山的地邪派决一雌雄啊，师父千叮咛万嘱咐，到时候我一定要参加，我离开武当去看看怎么回事，翻过头来再解决我自己的事儿，要找盖九霄报仇。想到这儿把一切的事情安排妥当，起了身了，回武当吧，大伙怎么留也留不住他。他背着铁伞，这头上戴着斗笠，身披蓑衣，下头多尔麻鞋，腰里缠着小包，失魂落魄离开顺元峰往前走。走到半道他又改变主意了，我回去那么早干什么？明年五月初五早呢，这段机会我干点什么不行？我先不回去，我得办点大事儿，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上京城到临安给我爹爹上上坟。就这样想到这儿，就这么办吧，孤雁单飞，走到十字路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心乱如麻，心说人家那个事儿都有个头，你说唯独我的事儿没头，活得太累了，我爹岳飞大仇未报，那么多的事儿思路不清，也不知道这杨红现在什么地方，我虎妞姐姐还让我给得罪了，你说呢？人家都有归宿了，我算个啥呀？一夜之间我干什么？今天呢，哼，我也进了这临安了，到临安我进入临安，进入监相府，先宰秦桧，把秦桧给杀了，给我全家人报仇，我剁他一刀，我出出气，我就是忍无可忍，我杀了他，剁了他，这才行。年纪有点发胀，你能年几颗钉？没说年轻人脑袋一热忘乎所以，甩个大步奔京城就来了，离着还挺远，走着走着他有点累了，这个天气怎么这么反常，十分的酷热，热的人喘不过气来，汗往下滴滴答答直淌。看到这个道边上有一片大树林，心说凉快凉快，歇歇腿吧，再好冷静冷静，盘算盘算，用不了一天就进京了，省着就被动。想到这儿他进了树林子，旁边是个大道，进了树林找了棵大树，往树底下一坐，等往树上一靠，闭目养神，简直跟开了锅一样想这些事儿。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就听官道上人喊马嘶，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怎么回事？突然月亭把眼睁开，往大道上一看，哟，来了一伙人，能够五六十的一辆车，这车上放着一个头号的大花棺材，顶上有罩棚，拿绳子划着，这随行人员最次腰里都系着个白道，你说往前那么一看呢，有一匹白龙马，高头大马，马上坐个小伙，30岁挂零，留着小黑胡，扎金见袖，穿的是干净利落，但是外边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里系着个麻绳，手里举着个哭丧棒，眼睛哭的肿的跟桃一样。月亭一琢磨，这谁

0: 家死人了，看这个派头是有钱有势，这棺材也挺阔气啊，光这口大花的头棺材也值几百两银子。心里正琢磨，正在这时，从这行队伍的后边追上两匹快马，打马如飞，血淋淋，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后边荡起了这两条土线，比这些人要快得多。这两匹马抢到最前头，马一打旋，骑马的两个人把掌中的鞭子一晃，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抢到前头，把队伍就给拦住了。穿一身孝这个年轻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先站住，灵车这些人全站住了。这个小伙子把白龙马往前一提，手拿个哭丧棒，我说二位，话给我们说清楚，你们干什么没完没了的？这什么？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斯宾塞·约翰逊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帮助数千万读者发现了生活中的简单哲理，运用这些哲理，他们过上了更健康、更轻松、更成功的生活。在人的一生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各种的变化。当你面对变化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是心生恐惧，还是勇往直前？是即刻行动，还是自怨自艾？书中讲述了两只老鼠秀秀、聪聪和两个小矮人哼哼、叽叽在迷宫里寻找奶酪的故事。他们开始找到了一个奶酪站，奶酪很充足，但有一天他们发现那里的奶酪没有了。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四个小家伙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行动。这本书于1988年在美国首次出版，之后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销往全国各地，并迅速占领各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许多读者说，这本书改善了自己的事业、生意、健康和婚姻，它带来的影响将伴随一生。人生犹如迷宫，每个人都在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各自的奶酪，稳定的工作，身心的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甜蜜美满的爱情，或是令人充满想象的财富。那么你是否正在享受你的奶酪呢？如果是，恭喜你，但也请时刻保持一份危机感，随时做好改变的准备。如果不是，也别灰心，始终心存希望，不惧改变，才能走出迷宫，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只要生活在继续，最美的风景永远会在路上等着你。
4: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5: 河波浪宽，
4: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6: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7: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
8: 我深爱的家园。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不许胜了。
6: 我既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00余件全球首创科普展品，200余个科学小实验，麦克斯韦尔科学家科普实验员展示纳米能源牵引科技，我区举办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专题培训，赋能重点产业开放发展，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完成总进度的65%，预计明年1月外幕墙亮相，三甲筑三龙，优质医疗服务走进朝阳营满族乡大地村，将首都三甲医院的专业诊疗送到村民，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内的 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依托前沿科研成果，研发兼具趣味性、互动性与知识性的系列科普产品，现有100余件全球首创科普展品，配套200余个科学小实验，并开设中英双语课程，制作原创科普影片，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研搬到研学现场。
10: 从摩擦起电到摩擦发电主题展区内，园长曹霞正演示经典的静电翻书实验。一根经过摩擦带电的介质棒靠近书页，无需接触纸张，薄薄的书页便一页页轻轻扬起。一旁原理相通的发电滑梯项目中，工作人员从滑梯滑行而下，旁边的灯带瞬间亮起。展区以摩擦起电现象为科普起点，通过介质摩擦实验，参观者可清晰观察静电吸附效果，直观认识摩擦能够产生电荷，形成静电场的基础物理规律。这两组生动的现场演示，正是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基础原理具象呈现，把原本抽象的知识点直观落地。值得一提的是，摩擦纳米发电技术是王中林院士团队原创的国际顶尖科研成果，开辟了纳米能源全新研究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高认可度。据介绍，实验员共设有从摩擦起电到摩擦发电区、新机械能转换体验区、植物发电区、自驱动传感交互区等8个主题园区，设置静电翻书、发电草坪、发电自行车、地球监测系统、指纹识别与报警等200余个沉浸式科学实验场景，让青少年零距离接触顶尖科创资源。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目前开发100余件科普展品，这些展品均由前沿科研成果转化而来，摩擦电

0: 感人的，让我们孩子们循循渐进的去听下去。那么通过科学就在你身边，身边处处是科学。然后呢，他带着好奇来到我们就麦斯威科学家馆，然后再来体验，然后体验的时候，然后再回想到我们的科学家报告，然后再体验，形成一个这样一个闭环。
1: 目前Maxwell 科学加科普实验园面向校园研学团体、市民个人开放参观体验，大家可预约走进实验园，沉浸式感受前沿纳米能源科技的独特魅力。
2: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段征报道。为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在怀柔复制推广，10月13号，区委组织部、区商务局、区委党校联合举办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怀柔联动发展区建设专题培训班，加快释放政策红利，提升干部运用自贸政策谋划开放发展的专业能力。培训为期2天，全区60余名主管领导、业务骨干、产业专班成员参加。培训由市商务局、顺义海关专业研究院专家及我区业务负责人授课，课程涵盖北京自贸试验区及联动发展区建设、制度创新实践、政策体系解读、通关便利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内容，重点围绕怀柔生命健康、半导体、仪器传感器等重点产业，研讨产业与自贸联动发展区融合路径。开班仪式后，市商务局运行指导处处长朱忠文围绕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及联动发展区建设总体情况、发展思路展开第一课，系统介绍北京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方向，解读联动发展区的政策定位，为参训干部理清工作框架。区科委副主任胡继龙：
3: 怀柔自贸联动发展区刚刚获批，不管是项目谋划还是政策衔接，我们都处在起步探索阶段。这次系统培训正好帮我们补了课，既理清了全市的顶层设计思路，也明确了区级层面可以发力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会把培训所学融入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工作中，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把自贸政策红利转化为项目落地的实际动力。
2: 开放政策最终要落实到产业发展上，怀柔生命健康、半导体、仪器传感器三大特建设的发力重点。北京怀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云霄：
4: 这次培训系统讲解了自贸试验区在通关便利化、监管模式创新上的成熟做法，也明确了联动发展区可以复制推广的政策方向。本次培训结束后呢，我们也会抓紧研究政策适配点，主动对接商务、海关等部门，争取在高端进口设备、跨境电商联动合作等方面先行先试，依托自贸联动发展区的平台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入驻企业。
2: 平台企业是自贸政策落地、服务市场主体的前沿端口，而要真正把政策红利精准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还需要区级层面打通部门协同的传导链路，做好全周期的服务保障。区商务局副局长杨日表示：
5: 我们办这个班，就是想在怀柔自贸联动发展区的起步阶段，把上级部门的专家、一线实操的骨干请过来，给大家把政策讲透，把经验讲实，不光让大家弄懂自贸政策是什么，更要搞明白在怀柔怎么用，打通部门、政接、企业之间的政策传导链路，让自贸的政策红利更快、更精准地落到产业上，真正的把联动区的平台优势转化为怀柔开放发展的新动能。
2: 副区长韦小平出席开班仪式。
6: 日前，记者从区卫健委获悉，是新建工程已完成总进度65%，医疗综合楼全面完成二次结构施工，现已全面铺开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作业，外幕墙施工同步进行，预计明年1月完成外幕墙施工，10月底整体工程竣工验收。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医疗综合楼外部工人正在开展外幕墙保温层施工和陶板、玻璃幕墙的安装固定工作。建筑内部各施工班组多点并行开展作业，工人抢抓工期推进室内墙。

0: 面膜灰、地面基层铺设等装修工序。机电组同步开展墙弱电及排水管线排布安装等工序。医疗综合楼北边发热门诊楼进度超90%，正开展内部装修等设备工作。新建的配套设施液氧站、污水处理站已完成二次结构施工，即将进行设备安装。
1: 北京城建集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项目总工傅明：医疗建筑呢，作为最复杂的一个施工建筑之一啊，目前进入了装修阶段，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然后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就针对一些手术室、 ICU、 中医供应等等一些重要的区域呢，提前进行沟通设备的参数、二级流程等。
0: 然后那个我们施工过程中呢，提前进行排版对缝，将来设备进场以后呢，与我们现场的一些面层呢完美的契合，最终呢实现一个完美的精品工程。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乐园南二街4号，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新建院区将深耕妇幼专科特色，划分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部三大幼板块，覆盖门急诊、急救、 专科门诊、检验医剂、手术室等功能分区，构建覆盖婚前、孕前、孕期、产时、产后及儿童全生命周期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卢杰：
2: 针对新院建设，在儿科方面，我们会增设儿童脊柱侧弯专科门诊、儿童变态反应专科门诊以及儿童体重管理专科门诊等相应的专科门诊建设。同时，我们会为此门诊的建设增加新的诊治设备，并且加强人才梯队的建设，以为我们区域内的儿童健康做好保驾护航的作用。
3: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妇幼极为重症救治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同时为怀柔科学城提供坚实的医疗配套支撑，切实提升辖区妇女儿童就医获得感。
4: 本台记者段征、彭宇佳报道。中日友好医院医疗团队近日走进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开展三甲助三农诊疗服务活动，将首都三甲医院的专业医疗送到村民家门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山区。活动现场，妇产科、心内科的知名专家医师询问村民病史，研判病情，围绕季节性女性中老年群体常见病，逐一给出用药指导。中日友好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梁静：
3: 我们也带来了很多其他的药物，因为在这个农村我们不光是妇科的疾病，还有很多关节的问题呀、胃肠的问题呀、感冒的问题呀、眼部视力的问题呀，我们都带了很多的药物来为他们进行服务。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地处怀柔北部山区，距离市区近90公里， 村内常住人口60余人，上门评估身体状况，给出日常养护建议，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山区百姓家门口。
5: 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村民王景书：
3: 5年了在这看病，就在家门口，也不用出去，就在家就看了，这真挺好的，都是免费发药，免费看病，对我们真不赖。本次医疗服务活动是长寿营满族乡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2年，长寿营满族乡链接首都三甲医院资源，创新打造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以名医走下去、服务沉到底为核心理念，构建乡党委与三甲医院协作、一院对一村对接等运行机制，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乡村一线。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党支部书记张潇：
6: 三甲助三农机制呢，让我们这个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村里边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条件。近5年来，每年都是形成常态机制，每年都来我们村进行义诊，打通了这个老百姓啊就诊最后1公里。包括这个健康大讲堂，使我们村民的健康意识有了极大提升。
3: 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创建5年来，累计邀请首都70余家三甲医院参与帮扶，义诊巡诊24,000余人次，入户慰问400余次，有效提升山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与村民健康意识。
0: 汤口镇消息： 10月13日，汤口镇组织各村村干部前往宝山镇道德坑红色铁基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0: 参观学习主题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爱国精神，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活动现场大家走进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展区，跟随讲解员观看历史影像、革命斗争历程，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抗争的崇高精神，深刻理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随后全体人员来到烈士陵园，在领事人带领下， 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宣誓结束后，大家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表达敬意与哀思。此次参观学习夯实基层干部国防教育思想根基，增强国防观念，大家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红色力量转化为扎根基层、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1: 渤海镇消息，为扎实做好节后环境卫生大扫除，持续深化三县三边人居环境治理，改善镇村环境面貌，渤海镇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推动镇域环境管护走向常态化、精细化。 本次整治全域推进靶向发力，重点针对公路沿线、河道沿线、村居主干道沿线以及村边、田边、房边等区域，集中清理节后农作物废料、枯枝杂草、白色污染和隐蔽卫生死角，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不留盲区、不漏点位。 行动中，镇村干部巡回巡查，保洁人员与志愿者协同作业，分片开展清扫保洁、杂物归整、垃圾清运工作。全镇21个行政村全部参与整治，累计出动人员600余人次，各类环卫车辆50余台，清除卫生死角300余处，清运积存垃圾废弃杂物8吨，有效消除病媒生物滋生地。 镇村道路、街巷和田边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三县三边环境共治，完善日常巡查、常态化保洁、长效管护机制，巩固整治成效，同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环境共建，倡导爱护环境的文明新风，持续打造干净整洁的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发展增添生态动力。
0: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开展设施农业蔬菜大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各蔬菜种植基地与大棚，对即将上市蔬菜进行抽样，开展农药残留实验室定量检测，重点排查禁限用农药使用、未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等违法违规行为。 工作人员仔细核查生产记录、农药使用台账以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压紧压实生产主体源头管控责任，严防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种植户发放农药使用台账模板、农产品质量安全告知书、禁限用农药名录等宣传资料，手把手指导种植户规范记录用药信息，宣讲相关法律法规， 提醒大家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切实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巡查抽检力度，抓实源头治理，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龙山街道消息， 在全民科普月到来之际，龙山街道南华园三区社区秋季养生科普宣传活动，推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秋季气温变化大是各类疾病的高发时节，活动围绕秋季养生、阴阳平衡的原则，向居民科普秋季养生3不吃4不要要点。3不吃即不吃寒凉食物，不吃辛辣之物，不吃油腻之物。4不做为不洗冷水澡，不进行剧烈运动，不熬夜，不过度忧虑。 通过科学饮食与健康作息，有助于大家适应秋季气候变化，减少常见疾病发生。此次科普活动把实用养生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0: 北方镇消息，为清理节日积存垃圾、整治环境乱象、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 北方镇组织各村社区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集中攻坚环境薄弱区域，快速恢复整洁有序的镇村面貌。本次

0: 专项行动实行镇村联动共以及门前三包责任单位共同参与，全镇共出动人员113六人次，环卫车辆12台次， 累计清理积存垃圾杂草杂物16.5吨， 让工作人员分片作业集中清运路边杂草、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在清扫作业的同时，工作人员督促沿街商户、农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引导村民主动打扫自家庭院，从源头减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据了解，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发挥四支巡查队伍力量， 强化镇村巡查队三方联动，增加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及时处置建筑垃圾乱倒、杂物堆放等问题，通过常态化回头看，推动集中整治转化为长效管护，持续提升全镇人居环境质量，擦亮乡村生态底色。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老公，这儿不能掉头吧？没事儿，这儿没交警。老公，是不是超速了？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
2: 闯红灯多危险啊，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项目西夏羚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继秦始皇陵、明清帝陵之后，中国的又一座帝王陵寝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神秘的西夏。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3: 大家看了纪录片，也看了视频，
4: 对，
3: 说西夏羚是这样的，但是心里啊就画个问号啊，怎么都像大土堆似的，
4: 是
3: 跟那个白蚁的巢穴似的。
4: 对对，有点那意思。
3: 他们那个灵为什么长成这样呢？因为杨老师啊对陵寝比较感兴趣。
4: 深度爱好者，
3: 深度爱好者啊。今天咱们就说说为什么这专
1: 其实西夏呀，要说这个政权呀，这还得说是因为这个蒙古的关系了。就是蒙古实际上在灭掉西夏以后，基本上把他的这个历史啊，包括他一些文献啊，包括所有的这些东西，我感觉当时是试图以一种全部给他抹平的这样一个意图来进行的。所以关于西夏的资料包括相关的内容特别特别少。如果我们要去找资料的话，您看，就是包括蒙古去修史，因为他修了辽史，修了金史，还修了这个宋史，这些都是有的。唯独其实我们要看地图的话，比如说宋辽西夏的对峙，宋金西夏那都有含有西夏的，但是为什么偏偏没有西夏的专门一部史书呢？如果这三本您去看的话，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宋代这个宋史当中您去找的话，它会在后边一些附属的藩属国的这个

0: 这个条目当中附了一条西夏的内容，
1: 嗯，
0: 或者在金史，哎，也是后边列传里头附一条西夏内容，唯独没有专门的西夏的这个专门的历史文献，所以要说啊，想找他的资料特别少，
1: 对，
0: 更甭说对他的亡灵的，就是包括这个，就可以说是皇陵的这个了解了，那就知之更少了。所以从这个照片，大家也会觉得，哎，这个会是什么东西呢？猛一看，就甭管这造型来说，其实要这点了解的。这一看就是陵，到底说这是不是已经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太久的西夏的这个皇陵？
1: 嗯嗯，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为什么哈？
0: 对，
1: 就是我们中国是有这样的传统，
0: 对对对，
1: 就修史是我们给前朝修，
0: 给前朝修，
1: 对吧？那蒙古人没修，就元朝没修，为什么呢？他把别的都修了，为什么没修西夏的？因为他愤恨，不想给他修，为什么？就是当时我蒙古灭西夏的时候啊。成吉思汗是死在这儿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西夏为什么显得比较神秘，当时把它进行了就是迅速的捣毁，
0: 是
1: 啊，我们今天去看一会儿，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就是碑碎的很严重，它不是一个自然风化的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也导致这个西夏王朝在历史上若隐若现，显得非常具有神秘色彩。
0: 对对，
1: 那咱们也说说啊，比如说西夏啊，今天我们知道啊，它具体的位置哈、啊、是在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对，是吧？
0: 对对对，
1: 谁建立的？它存续了多少年？
0: 是，
1: 然后又多少代皇帝？它的这个民族特点是什么？
0: 哎，其实这个就特别有的说了。首先啊，它实际上是党项族，这党项族可能大家听起来就比较陌生，它其实是羌族的一个分支。然后最早他生活的地区啊，应该就是在甘肃青海这一带，青藏高原附近，他一定绝对最早是个游牧民族。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您去查阅一些史料的话，您会发现这西夏的前几代啊，就是这皇上再往前推，他几代老祖宗，哎，您会发现他这姓儿不一般，姓什么呢？姓拓跋。
1: 嗯，
0: 这一说拓跋，我估计好多朋友会联想到就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北魏的皇帝是姓拓跋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孝文帝迁都，从这个大同迁到了洛阳，本来他姓拓跋，叫拓跋宏，然后他说我要所有的都按照汉族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更改，连我的名字我也不姓拓跋了，我改姓就现在元朝的那个元，我改名叫元宏了、哎、所以这个实际上北魏的皇帝是姓拓跋的，所以有些这个过去的认就是说法、啊、会认为是不是西夏的这个统治者是鲜卑的分支，
1: 嗯，
0: 有这个说法，他可能是随着鲜卑的西迁，慢慢的从这个东北地区就来到了大概宁夏的这个位置，这是其中一种说法。但是现在我们更愿意相信的一种说法呀，是因为当时这个党项族的一个，我甘愿给您当小弟，哎，我觉得您这个实力特别强，我给您当小弟。然后呢，他实际上依附于一支姓慕容的这样一个吐谷浑，他也是鲜卑的一个分支，哎，慕容吐谷浑依附到他的旗下，然后依附到他的旗下，那您也得按照我们鲜卑的规矩给您一个鲜卑的姓儿呗。他一听一想啊，那鲜卑最有名的姓儿、最有影响力的姓儿肯定是拓跋呗，那从此之后我们就都姓拓跋了呗。所以这样他实际上姓拓跋，但是他其实是党项族，算是羌人的一个分支，哎，这是他的、咱们从他老祖宗开始说起，大概是这么一个源头。
1: 嗯，那他大概经历了几代帝王啊？
0: 那得经历若干代了。所以其实要说真正慢慢他起来的、应该得说到了唐朝了。唐朝有个叫拓跋赤慈的人，他就降了唐朝了。
1: 嗯，
0: 为什么降唐？其实那时候您会发现，就经历南北朝之后，隋朝就大一统了，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中央政权了，继之而来的就是唐。那唐的这个魄力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所以他降的就是李世民。李世民那很高兴啊，那你能降服于我，那自然我就要赐姓了。赐姓就赐的什么呢？那我姓李，要不你也姓李就算了。所以他们这支人从此之后就开始姓李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想，他为什么愿意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唐朝呢？是因为您想他的这个位置啊，他实际上在甘肃青海那一带，如果现在您去过青甘环线，您应该知道其实也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了，他身边是受到吐蕃的威胁的，所以他依附了唐，我就有了一个非常牢固的靠山了，我这样就能一点一点来，我至少我的安全是不受到威胁了。而且这之后呢，这个李世民他降唐以后呢，就把这一支人啊给迁到了

0: 陕北这一带，哎，就离这个吐蕃咱们更远一点，让你们生活的更安定一些。哎，它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从此这个拓跋赤词呢就改姓李了，所有他们这一族人也就慢慢都姓李了。
1: 大家熟悉的可能比如说李元昊，
0: 哎，李元昊，这都是他若干代子孙了，
1: 对，
0: 相当于
1: 你看过《天龙八部》的朋友可能会想到当时小说里涉及到的关于西夏的情节，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李秋水，是西夏的王妃，
0: 对，
1: 是吧？李秋水原来是逍遥派的弟子，
0: 是
1: 他和无崖子天山童姥仨人不是那个三角恋情吗？
0: 对，
1: 后来因为政治联姻啊，他嫁给了西夏国王李元昊啊，成为王妃。然后呢，还有一个银川公主，
0: 哎，
1: 啊，当时是他为了寻找自己的梦中情人虚竹，公开出题选拔驸马，他设计了三道难题，就是问那个生平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俩人在冰窖里啊，还发展出一段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哎，所以就是这里边您会发现是被赐姓李的，包括您看，就是五代十国里边的后唐，后唐的皇帝也是姓李的，但实际上他不是汉人，
1: 就
0: 他也是赐姓称我是李唐王朝的后代。包括您看，咱们再往上推，就是灭亡西晋的这个叫刘渊的人。那他自称是姓刘，但是他是匈奴人，这就是因为他跟汉朝汉室有过联姻，就是那时候汉朝不经常有这个跟匈奴和亲的这个事儿吗？所以这个匈奴人就说了，那汉朝皇帝是我姥爷，我姥爷家这一支，我随我姥爷姓，我也姓刘，所以这也是一样，就是等于唐朝皇帝给他赐姓李。哎，然后慢慢慢慢繁衍，就繁衍到拓跋思恭这一代，他也叫李思恭，那他呢就驻守在夏州这个地儿。然后夏州这个地儿呢，就是这个西晋时期匈奴人建的大夏国，所以它叫夏州嘛。曾经在这儿住了一个城叫统万城，然后这统万城实际上就是夏州的所在地。然后这个拓跋思恭呢，手底下有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还是比较强悍的。然后他活着的时候，唐朝经历了一场大事儿，叫黄巢之乱。唐熙宗的时候，那唐熙宗自然就是要动员各地的军队，你过来勤王啊，你得帮我把这皇朝打跑了啊。哎，这位李思恭呢就干了一件大事儿，他把这皇朝给打跑了。那当然皇帝就对他特别特别的重视了，然后就封了他一个夏州节度使。然后夏州节度使呢，这时候因为帮我平定了内乱了，所以他的这支部队就改名叫定难军。哎，就等于平定了这场劫难，所以叫定部队呢就住在这个夏州。所以后来他国号为这个赵匡胤，您看赵匡胤他领的是叫归德军节度使，他叫定难军节度使，这赵匡胤叫归德军。但是赵匡胤他驻地在哪儿呢？在宋州，就是今天商丘那一带，所以他建的国号就叫宋。所以好多他们这个朝代的号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我原来的封号，要么就是我统领的部队的驻地，哎，要么就是皇帝赐给我曾经的一个爵位，哎，是这个字儿，我以后就都用这个字儿。那您说为什么赵匡胤建立的朝不叫赵朝呢？他为什么叫宋朝呢？主要是这个。
1: 这个西夏整个存续的时间是大概190年左右，
0: 哎，比较长。
1: 我们今天如果去看，我们这次申遗成功的这个西夏陵的话，会发现里头其实是由9座这个帝王陵寝。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可能有几代帝王因为后来仓促的就没有建立自己的陵寝，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然后这个就存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等于是西夏灭亡没多长时间，这个陵寝就被非常严重的都捣毁了，所以这墓志铭啊各方面的这个包括它原来有碑亭的，碑亭里边所立的这个碑全都被捣毁了。然后本身西夏文字，现在您想在那个时代就能识的人很少，
1: 对，
0: 所以这9座陵寝到底哪个陵寝对应的哪个皇帝好多都说不清。
1: 其实我们看哈，在申遗成功整个我们现在如果你看照片的话，你可能只看到一个陵寝，但实际上它这个铺陈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0: 相当大的。
1: 这个王陵呢是位于宁夏银川市西部，
0: 对，
1: 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
0: 对，
1: 它海拔是在1130米到1200米之间，它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
0: 对，
1: 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
0: 所以您就说它的规模，大概其这个王陵区域啊，东西它整个是南北长，东西稍微短一点，因为它

0: 西边的这个贺兰山，这个山脉的走向是南北走向，所以它依照这个南北走向的山，就从等于是南北向呢，这么着有一个大的分布，所以它南北大概其它的距离是10公里，
1: 嗯，
0: 20里地相当于，然后东西向的距离大概是4.5公里多一点，所以总体占地面积大概是50平方公里，那这就相当大的一片地方了。大概距离就往东走的话，到银川市区是大概40里地，20公里。
1: 就是它的陵寝也是坐北朝南的。
0: 啊，对，它实际上更多的也有人在考虑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到底西夏陵寝的这个朝向它是怎么选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陵寝您得看风水，
1: 对，
0: 这风水怎么看呢？哎，实际上到了明代就有一个叫江西派和这个宗，就等于是宗庙派，它不同的这个分支，但是往上推到宋代的时候，它叫五音立姓说，就是它是工商绝之语嘛、
1: 嗯，
0: 根据您的这个姓氏，比如说我姓赵。哎，宋朝皇上姓赵，那赵按照工商爵之语，您是哪个发音或者哪个音，然后我们按照您这发音它取一个方向，
1: 嗯，
0: 它朝向非常非常的就是就等于是现代我们可能都不太能理解的。而且您看宋代的陵寝，我因为去过洛这个等于是河南的巩义，我去看过这个宋朝皇上陵、嗯、它跟明清您就没法不是一个概念，然后跟这个唐代的也完全
1: 它什么朝向啊，
0: 它的朝向有的这个陵寝
1: 不一样是吗？
0: 它不是坐北朝南，它好多都是朝西北的这种，
1: 哦，
0: 因为它东南是山。
1: 夏王陵啊，它、嗯、纪录片里写它是坐北朝南的，
0: 对对对、嗯。
1: 但实际上它和贺兰山肯定是要有关系的，
0: 它要有关系的，对，它沿着这山的这个分布，
1: 对、啊、它后面有靠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它可能和这个山的整个走向是有关系的。嗯，
0: 那、嗯、它就是总体上可以理解成坐北朝南，嗯、但是它并不是
1: 完全的
0: 正南的这个，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也有专家就认为它可能跟北宋的陵址的选择，包括陵的朝向有一定的关联。
1: 对，因为它是学习了北宋的这个陵寝建筑。建筑的一些制式是吧？
0: 对对对，包括它都城的设计、嗯、其实可能都跟宋有关、嗯、但是可惜的太彻底了，就是您会发现这几个政权，一个是当时辽已经没有了、
1: 嗯、
0: 一个是金，一个是西夏，这两个其实是有关联的。您看我们北京是金中都嘛，
1: 嗯，
0: 然后这个西夏等于是它的兴庆府，就是今天的银川，这两个其实是同一时期的都城，
1: 哦，
0: 然后这两个都是因为抵御了这个蒙古大军，然后就等于是遭到
1: 灭掉，
0: 就是就等于毁灭性的这个报复。金中都也是基本上被荡平的。
1: 对，
0: 但是就正是因为这荡平，实际上您到了这个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嗯，好多金中都的那个城墙的遗迹还是能找到的。所以银川我估计也是找不到什么关于西夏的这个踪迹了，只有一两个庙可能
1: 保留到今天。就是说城在哪儿呢？
0: 对，
1: 是吧？
0: 对，城是在这儿，当然不知道具体的。
1: 对对对，
0: 哎、
1: 咱今天是知道它陵在哪儿呢，但城在哪儿呢？就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有可能，比如说是在银川市区覆盖在地下了，
1: 对，
0: 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个郊区的位置啊，
1: 嗯、
0: 或者是周边的位置啊。因为您看北京城，它历史这城址也是变迁的，从隋唐。幽州到金中都，然后到元大都就彻底放弃了原有的城址、
1: 嗯、
0: 在东北角又修了一个新城，
1: 对，
0: 它是这样。
1: 我们说这个是帝王陵寝啊、
0: 嗯、
1: 各有特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节目里说过明的，说过清的，
0: 对对，
1: 咱们现在说说西夏，
0: 说说西夏、嗯、
1: 它最大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非常非常自信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咱们去十三陵、嗯、咱们以前讲过哈、
0: 嗯、
1: 就为了防止盗墓贼你快速的找到这个进入地宫、
0: 嗯、
1: 那你就得藏，你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走向从哪儿进去，
0: 对对，
1: 但是你去西夏王陵你一看你就知道从哪儿进去，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它是地下的这个地道，它起了包，
0: 它隆起的，它是相当于隆起的，
1: 就起了几了，就是你一看，
0: 对对对，
1: 啊，在下面呢，你看这整个通道的都能预备嘛，是吧？
0: 对对，预备的感觉、
1: 哦、
0: 所以它叫雨脊梁，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当然要有一个航拍片的话、嗯、您也能看得很白雨穴一样的大土堆嘛、
1: 嗯、
0: 这个大土堆的南边一点就等于有这么一条就是直线的南北向的，哎，正对着、这个、
1: 就像一个小的堤坝一样，
0: 对对对，正对着它，然后有这么一条南北向的、
1: 嗯、
0: 这么一个您说的堤坝一样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中间隆起，两边向边上塌下去，然后一直连着前边的县殿的遗址，
1: 嗯，所谓的县殿，县就是贡献的县、啊、
0: 对对对，
1: 县殿就是等于说这陵寝当中的一个标配的建筑，
0: 标配建筑、
1: 嗯、
0: 搞祭祀活动啊、
1: 嗯、
0: 包括摆放一些这个祭祀品啊都在这个县殿的位置，
1: 对，比如说它存续的190年当中哈、啊
0: 嗯，
1: 我们如果想去祭祀了，
0: 对，
1: 你要在县殿做仪式，
0: 是是是、
1: 啊、我们要到地宫去看看，就从县殿下去，
0: 对，
1: 从那鱼脊里底下走。

0: 哎，是
1: 啊，走走走走走，就走到了它封土南侧的，
0: 哎，
1: 就是等于说它棺椁的，
0: 对对，
1: 埋葬的地方，
0: 埋葬的地方，
1: 就封土下面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嗯。所以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会啊，就是看到西夏王陵，哎，这大坟包怎么这么大
1: 啊？对呀、啊，
0: 是不是那地宫压在坟包底下的？
1: 感觉是那起的坟吗？
0: 哎、对对，感觉那就是起的大坟包。
1: 其实不是哈、啊，
0: 其实不是，其实真正的地下宫殿的结构都是在这个大的封土堆南边一点。
1: 对，
0: 您想那上面压一封土堆，不怕给压趴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在它前面一点，在那个地底下。等于是跟这个封土啊，它错开了。
1: 嗯，它那个封土更重要的是起一个标志的仪式性的，它因为有这个，大家看纪录片或者是去现在叫考古遗址公园哈、啊
0: 嗯嗯，
1: 就是它那个像密檐似的塔似的，
0: 密檐似的塔
1: 啊，你看那封土上有好多眼儿吗？
0: 对，
1: 那肯定是当时就是密檐的时候，因为是木构的建筑，
0: 搭的那个木构的东西，
1: 对，往里扎的那个木头桩子之类的。
0: 咱举一个最最简单的例子，咱北京来说，您比如说北海白塔，
1: 嗯，
0: 这就是一实心的。实心的塔，您再比如天津寺塔，这也是实心的。
1: 嗯，
0: 它实际上中间就是夯土坯子。
1: 对，
0: 哎，我们现在您能看到的，就是原来这建筑里边那大夯土。
1: 对，就外面就漂亮的琉璃瓦呀、
0: 哎、
1: 或者说建筑构件都已经剥落了。
0: 对对对。
1: 当然也许不是历史自然的风化，而是元代当时严重的破坏。
0: 对对对，完全有可能。
1: 因为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很多特别漂亮的琉璃的。
0: 琉璃。
1: 建筑构件啊，
0: 对对对
1: 瓦当啊，
0: 对 对, 对对，
1: 你就可以想见当时它封土外面那个密檐的塔，其实是很漂亮的。
0: 我觉得有可能，比如说是木构的、
1: 嗯，
0: 所以这木构经过火一烧，它就坍塌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些琉璃构件就散布在这周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才能把它挖掘出来。然后这个塔呢，怎么说呢？就等于它是一个八边形的、
1: 嗯，
0: 然后里边是个夯土的芯儿，外边整个是把夯土芯儿完全包在这个塔里边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您从外边看，就是西夏王陵如果完全能复原的话，那整个最核心的建筑就是这座非常敦实的一座八层的大宝塔。嗯，
1: 就是很威武的哈、
0: 啊，对对对，
1: 很巍峨的，而且在贺兰山下。
0: 贺兰山下，就即使今天只剩土堆了，嗯、赶上天好的时候，比如说航拍也好，或者在当地就直接拍一张照片，借助贺兰山那山势，
1: 嗯、
0: 您把这西夏王陵拍出来，那非常的壮观的。
1: 对，就是、
0: 嗯、
1: 有点明月出天山，然后、
0: 哎。
1: 他在那儿耸立着，
0: 是这感觉，是这感觉，
1: 感觉就很不一样。
0: 对，
1: 其实关于西夏王陵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哈、
0: 嗯嗯，
1: 我们继续跟您说说西夏陵，说说这个神秘的王朝。
0: 嗯，
1: 我们再见，
0: 再见。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喜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我们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微信朋友圈，有了社交媒体，大家都会经常看到自己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一些人的分享，这个分享里透露着幸福，也透露了很多很多的信息。那个在11点，比如现在这个时间还在工作的朋友，如果正在翻看朋友圈，忽然看到你的朋友、你的同班同学、你的小学同学正在国外度假，正在海边惬意的生活，你心里或多或少有一点点落差，没有落差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在写 PPT 的时候，你无暇顾及这些朋友圈，说明你好像还挺认真在工作。那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聊这个话题，大伙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那今晚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我们今晚话题的朋友，老朋友、老伙伴，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嗯，老的意思是熟悉的意思，
0: 对呀、啊，
1: 不是年龄的问题，
0: 不是不是。
1: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年轻的老的嘉宾。
0: 嗯，
1: 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为了吸引大家来更多的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推送哈，我们编了一个话题的名字叫做。同学年薪百万啊，你还在改 PPT， 花期不同，大家在着急什么呢？那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吴老师，您看到这话题，您首先会关注哪个点？
1: 好，你发现没有，刚才我的开场白打招呼以往不太一样啊，我先说了一下，我是一个年轻的，其实这句话就我想表达的就是跟下面谈的话题是非常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晒朋友圈的时候是希望晒的是好的，青春的，热情的，阳光的，成功的。在我心目当中，虽然我并不认为老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但多多少少我会考虑到年轻似乎更容易吸引人，所以呢我愿意带着一个年轻的标签，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大家看到的都是别人展示的那个叫好的，那我们是一个广播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并不会看到真正的人，对吧？我们就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介绍，你可以看我想传递给大家的就是我所希望的那部分叫年轻。那社交圈、朋友圈啊，还有我们的一些网互联网上所那个主动展示的一些信息，绝大部分都带有幸福、成功、快乐、积极等等这样的色彩。比如说我的球队赢了
0: 啊，你的球队赢了，
1: 这也是可以发的一个朋友圈。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我在享受阳光沙滩，这也是。或者有的人说了我去爬了一座冰山，其实他也在表达他很成功，因为他成功的战胜了别人没战胜的冰山，那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对吧？啊，那还有人说，哎，我的孩子啊，今年高考榜中，对，然后我准备开一个小型的一个庆祝的小宴会，然后中间有大家相互祝贺等等，哎，这些我觉得它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心理因素的。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对自我形象的一个本能的一个保护。我刚才说了，我也希望是有一个青春的、积极的一个来在公众面前。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般会觉得啊，我们的一些苦难和痛苦，虽然我们希望得到同情，但是我们似乎又觉得这些很难被同情。

0: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假定这种痛苦和苦难会被别人嘲笑和责备，
1: 嗯，
0: 虽然不会公开的说啊，
1: 是
0: 公开的说有可能，哎，周老师吴老师不要难过了，你会继续加油的，但我们心里老觉得这些事儿来讲的话别人是有点虚情假意，
1: 嗯，
0: 我们总觉得不太容易被共情，而快乐更容易被点赞。
1: 嗯， 嗯，
0: 还有呢，其实也不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一种社交的礼拜了，给大家别给大家添堵，
1: 嗯，
0: 添烦。
1: 对，其实是这样哈，大家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分享自己的生活呀，嗯，然后感受别人的生活的时候，会有一个落差感和羡慕感以及自我的认知感。
0: 对，
1: 你为什么要羡慕别人？因为好像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你挣的钱，你的心情好像没有那个人好。
0: 对，
1: 这是你自己的认知哈。还有一些朋友说，嗯，我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事件本身我的认知能力的问题哈。
0: 嗯嗯，
1: 你看这位朋友叫做这个麦成欢，欢迎各位，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哈。他说，四季花期各有早晚，有人年少得志是吧，那不必拿别人的节奏绑架自个儿，踏实走好自己的路就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就是你对于外界对你的评价以及外界对于一件事情的评价，你是否有自己比较核心的独立观点，这个特别重要。
0: 对，其实我想说，其实朋友圈或者说我们叫做展示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元素，就是它并不完全在记录自己，
1: 哦，
0: 其实他是在展示或者说在表演自己。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别误认为说是他的生活全部都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刚才你所提到的说我还在这儿正在改一份
1: 写 PPT 呢
0: 计划书
1: 啊，
0: 一个招标书啊，一个我们叫作业或者叫功课，你可以看到那个人在爽爽的晒太阳啊，但是我们又没有想过他没展示那部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现在并不会把你展示，比如说我们长安街旁边有很多的办公楼，那么他在那里面的很多人不会把这段展示在互联网上的。
1: 再换个角度说，您刚才您正在写 PPT， 哎 ，PPT 写的特别的精彩，
0: 对，
1: 又有图片，又有音频，又有视频，又有文案，也非常有条理，还色彩鲜明。但你改了好多遍，但你看到你的一个朋友或者你一个同学在那个微信朋友圈里晒自己的什么种花、种草、吃饭，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或许连 PPT 都不会写呢？
0: 我想
1: 是不是
0: 有无限种可能性？
1: 哎，对，
0: 所以我们再次来去声明，就是我们在整个社交媒体包括我们面对面见到的那个人，他的阳光的确存在，
1: 嗯，
0: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其他的时间段和其他的一个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如何，所以我们对比的素材不一样啊，那我们对比的并不是一个全方位的啊，一个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人生作品啊，它分阶段，
1: 嗯，
0: 分场合，
1: 对，
0: 另外也分性格。
1: 是的，哎，您说的好，分阶段，分场合，分性格。
0: 嗯，
1: 我们先说性格哈，
0: 对，
1: 因为性格呢比较容易察觉，阶段啊，场合，也许我们得一个大的环境才能看到性格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你看我们作为这个我们交朋友的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喜好。比如说我喜欢跟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在一起，
0: 对，
1: 我喜欢跟不那么显摆的人在一起，比较低调的人在一起，但是低调并不等于没能力的人在一起，
0: 没错，
1: 有些人呢就喜欢咋咋呼呼啊，有就是这样。哎，我身边就有一些这样的朋友，跟大家说一说哈，你其实花期不同，我这个专业它是讲究技巧和技术的，如果我身边有两个这样的朋友，一个这样的朋友就是他俩都挺专业都特别好，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对好些事情不是很在意。什么不是很在意，就是他该记住的一些我们觉得常规的事情他记得不清楚。我不说是谁哈，我有一个搭档，这搭档其实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女主持人，我也特别欣赏她，她的那个可爱，就我觉得就是她的一个她的声音很好听，专业能力业务能力很棒。有一次我俩主持夜间节目，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首先前提是我觉得他挺好的，他这个小问题我觉得别人说啊，他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但他这个行动在我眼里我觉得他很可爱。什么问题呢？那还是在我想想啊，十年之前的事儿了，2016年啊，那时候我们还主持这个比如说那个有我陪着你的节目呢，每天晚上11点到1点钟两个小时，是有点晚，人难免会有点，是不是太晚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互动啊，吴老师是通过这个微博跟大家互动的
0: 哦，
1: 啊，那时候我们新浪微博，我们每天的话题通过新浪微博，我和我们那女同事各自的微博。

0: 发到这个社交网络上，大家来互动。然后我发完了，因为节目开始前我们都会预热嘛，大概提前十分钟到场，然后就开始，他就开始打开新那个微博，然后看了，我说，哎，怎么你还没进入你这个用户名啊？这样一遍，嘣儿不对，啪啪啪啪啪一遍，嘣儿不对，然后我因为我在操那个另外一个机器嘛，就加片花什么的，他问我，准哥，你知道我新浪微博的密码吗？
1: 哦。啊、哦，这个，对，这个太有意思了。
0: 我当时一开始我是觉得，哎，这个问题他怎么能
1: 怎么会问
0: 我
1: 呢？啊、
0: 吴老师，
1: 同感。
0: 您的分析为他这个时候是什么想法？
1: 坦率的说，对我这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对，啊，
0: 是吧？嗯，
1: 我觉得人在一个时间段上，有可能瞬间叫搭错线了。
0: 对
1: 对，其实。你说这个我刚刚发生了一个经历，也是我跟我的家人在一个地方去吃饭、
0: 啊、
1: 然后我为了好心，我拿他的一个就是随身带的一个雨伞和一些、
0: 啊、
1: 随身带的一些物品装一个袋子里面、
0: 嗯、
1: 还有打包的一个东西哈、
0: 嗯、
1: 然后我是好心我帮他拿着，结果下车的时候呢我就顺手拿走了，然后就放在一个地方了，然后我们两个共同就给忘了，其实就是瞬间在这个场景下搭错线、
0: 嗯、
1: 那如果我们用花开花谢什么时候绽放来看、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你拿出这个来，我告诉听众朋友，有可能有人说，哎，你的记忆力真差，这点事儿也能忘了、
0: 嗯、
1: 啊！你看你好心，你看怎么样耽误半天事儿，所以你看这些负面的评价就扑面而来、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就刚才你说的这事和我说的这事，其实就是我们人生阶段当中，可能你就是那种那一段时刻啊，它瞬间让你感觉到你不如人家。
0: 我就瞬间觉得我女同事特别的可爱，特别有意思啊，她就把我当成了自己人。
1: 你的角度是这样想的，
0: 哎、
1: 但是另外有人如果是围观者、旁观者的话，他又可能想，哎，这么傻的问题也能问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这里面夹杂的我们作为人的很多主
0: 接纳自己，伏案寻常，花期各不同。
2: 怀柔人民广
3: 北京时间21:00，
0: 别太慌张啊！我们一点开花也不迟，这个晚一点开花呀，不代表不会绽放的绚烂，也不必追赶别人的春天，那是他们的，守好自己的时节，静静扎根就够了。静静扎根这件事情别人是看不到的，大家现在过于信息过剩了，我们看到的太多好像是有剧情的，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一些生活场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内核非常重要，这件事情很重视，所以说这个根基很重要。我们能收集的信息，我们能脱口而出的语言，也就证明我们现阶段所能接受的信息，你能表达的感觉，你也不必强求，你也不必慌乱。
1: 没错、
0: 啊、对吧？
1: 对，我们的内心稳定实际上是我们做心理工作这样的一个从业人员非常非常就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我们可以叫做一个建议或者指导语，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来访者有问题的人，就是你首先要做到你的内心的一个稳定性，那只有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判断你不管是处于一个低落的状态呀，一个紧张的状态的时候，你才能回到那个偏中间的位置，既不是很躁动，但又不是很消沉，
0: 对
1: 对，就所以这个摆正内心，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来去贴合现在我们很多的状况，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就是你一入学开始就进入到一个很卷的一个场景下，你经常要跟人发生非常多的对比，啊，不管是我们的叫做物质的对比，还有我们的状态的对比，我们的待遇的对比，情绪不同的对比，我们都在对比啊，我们对比他的分高分低，我们在对比他担任的职务是否更好像更有利益啊，或者更有权利啊，包括他找的这样的这个所谓我们叫男女朋友也在，哎，他漂亮吗？他是不是很有才呀？啊，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对比的这个方向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也比较容易，就随便。

0: 愿意打听，互联网都能看见。那这个时候就的确考验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花的绽放。
1: 嗯，
0: 其实呢，我每次的这个公众号我都觉得写的，第一，首先说很有时代感，就是贴近现在生活。第二个来讲，我觉得也很心理学，就是透射了大家现在很深思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今天也就是也相应的搜了一些，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花这类植物的。
1: 嗯
0: 啊，对，所以我经常去这个公园啊，或者是一些野外啊，去看一些花。所以今天我有一个，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体会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记得在。应该是在清朝有这样的一首诗啊，我其实挺喜欢的，叫《白日不到处，青春恰似来》，啊，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1: 嗯，
0: 我非常喜欢这一个很短的一个诗哈，《白日不到处，就是阳光没有照到的地方。
1: 对，
0: 它有没有青春呢？它也有青春，它有一个叫像苔藓似的花，很小，隐藏在。就是很阴暗的一个角，一些潮湿的地方啊，
1: 不起眼的地方。
0: 但是你知道牡丹花，我们知道它有可能是国花，有可能是市花，我们还有牡丹节，
1: 就是漂亮。
0: 我们还会用牡丹来形容牡丹倾国色。
1: 还有首歌呢，
0: 有点古老传统的一首歌是吧？
1: 对。
0: 那赞许和赞美就造成了我们社会心理学的词，
1: 是叫固定印象。
0: 对，我们有一个社会印象，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印象，说这个就是好的、漂亮的、美丽的。它这个就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目当中叫做绽放的花朵。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去用这些等等生活，这是我们人类心理学所赋予的客观。事物的一个主观标签。好，那么还有别的花吗？比如说我们有玫瑰花，它是大部分是用在情人之间表达爱意的。啊，我们还有百合，代表大家之间的百年好合。啊，你看这个名字和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是我们人给它的。
1: 花都有花语的，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有康乃馨，
1: 嗯，
0: 啊，那我们送给父母，
1: 对长辈、老师、啊、
0: 还有向日葵
1: 啊，
0: 我们付给老师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加到一些小的山菊花，特别小啊，或者叫满天星，它会点缀在其中。所以我理解，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花，它也是花，
1: 对，
0: 虽然它很小，但是它起了很强的点缀和搭配作用，但是你发现没有，我的这个语言点缀和搭配其实也是我们赋予的一个标签。那未尝不可以说它起了一个重要的点缀作用。我加了重要，说明它在整个花束当中让整个这个花束非常脱俗，非常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加了很多满天星，或者加了一些似花非花的。
1: 是。
0: 对
1: 对，其实我们说花期啊，然后季节啊，花的品种、花的种类，
0: 对，
1: 也就是我们如不同的这个个人的个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生活，我们的特点、我们的特长，甚至我们的长相、能力，长相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何况能力呢？
0: 没错，
1: 大家了解这句话就知道了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就是也许你的同学、你的这个伙伴们都已经比你混得好了。你却在做着这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啊，朝九晚五，甚至不是朝九晚五，朝九晚九，你会难免。

0: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受过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的人类，我们该去怎么去提升自己的一种释怀能力、观察能力、感受能力，这个比较重要。
1: 对，我们如何调整我们的一个认知。
0: 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0: 每次听到何炅的这首歌曲呢，很多人都会在万家灯火都热闹起来的时候，自己在一个角落当中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的今夜碎石节目有这样一个功能哈，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想想你现在面对的生活和问题。这首歌老让我觉得有一种跟自己对话的那种感受。我也谢谢何炅老师，也谢谢曹学明给他写的这首歌。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对，这首歌曲叫做自己啊，你是否了解自己？你了解自己之后，你是不是真正觉得自己就是现在的自己？你的同学年薪百万，年薪怎么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因为他的年薪百万影响了你的心情，你还不太了解你自己，是吧？我觉得大家应该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嫉妒，因为落差，因为自己技不如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所谓的屏蔽心理。有些人说我不看朋友圈的，其实他害怕看到朋友圈那些精彩的内容，因为他在工作，他在学习，认知程度上是有偏见的。人家年薪百万，那你是否知道他年薪百万他付出了多少？或者咱残酷的说，吴老师，人家年薪百万或许没咋努力就年薪百万了，你得接受这个现实。
1: 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0: 是是，
1: 对
0: 对吧？
1: 对，我想说的是，我们看到的有几种可能性啊。一种可能性就是他通过非常非常艰苦的努力得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成就。
0: 是的。
1: 但是他前面的那个他不愿意告诉你，或者你根本不知道。
0: 你也不能。
1: 还有一个呢，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是我们非常主观的一个理解。他那个叫吃了什么苦啊？就我们会把苦视而不见。
0: 对。
1: 就是哎呀，他吃那苦我都吃了八年了。他用了三年吃的苦，他现在就你像咱们公众号说叫年薪百万了。对，我们没法来去从内心深处来去服从一个现实，就是好像我有点不如人家这个现实。但是其实它就是一种在对比当中的妥协。它是妥协什么？妥协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元素我们可能真的不具备。一般的来讲的话，我们心理学上会影响因素，一个是生物学的天生因素。就刚才我上半段的时候说了，你是牡丹花，是玫瑰花，还是满园的荷花？今天在公众号里我们写了，在荷花你看到它满堂荷花的时候，实际上有可能只发生在一两天，它就全部绽放了。但是如果你恰好去的时候，可能就开了一两朵，你会去看说，哎呀，真遗憾，我没有能够拍到满堂荷花。但是你知道，我看过很多照片，就拍那一两朵的时候，它占满了整个一个合理的一个照片的那个位置，你都能想象它是满堂荷花。所以你看这里面的主观性有多大。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心理学就会想，人为的屏蔽他所吃过的苦和我吃过的苦，我们就会对比一下，他承认了也不够。还有一种情况，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还真没吃苦，但是我们想说，那一定有人做了奉献，比如说他真的是有代际传承的财富。
0: 是的，
1: 对吧？他真的是有一些资源匹配给他，现在就有。但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客观的结果哈。我们也有一句话叫富不过三代，你要知道他想维持这个也是需要努力的，他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这个我们叫做一些条件和财富，就真的像我们想的似的，他可以坐在那儿就可以享受这个。我已经看到不止就是一个两个这样的例子，凡属坐那儿享受的速度非常快的，他就不如你了。我说的是在财富方面。
0: 是的是的。
1: 在精神境界方面也是一样，他会非常快的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颓废时间。所以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你可以看我们也没有办法做这种一对一的比较。
0: 对。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会就脑子里嘣出来这个。

0: 问号说，那为什么为什么我就得大器晚成呢？大家知道吗？你首先你得是个大器，
1: 对，
0: 是吧？
1: 是个重器，
0: 对，
1: 你得是块璞玉。
0: 就是我们说很多的机遇啊，很多的客观条件啊，很多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把握住？因为机会不常有。那咱们说啊，是你是一匹千里马，伯乐有吗？真的伯乐出现之后，那你真的能够派上用上吗？那你也许你一直发挥特别好，嘿。就那一次你这匹千里马没发挥好，这伯乐也看得也很客观，我再也不用你了，那你也不能因此而消沉，你继续做你的千里马呀，是不是呀？
1: 你参加的比赛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退役的马也会成为明星，因为他会帮助其他的一些马来去一代一代的迭代去繁殖，那这个时候他会孕育出下一代来。
0: 是的，
1: 所以老的一代必将来去从职场也好来讲，从他的从事的行业也好，慢慢的退去哈。就刚才你所提到的所谓叫做大器晚成啊，其实我看到过很多大器晚成，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去定义哈。
0: 嗯，
1: 我知道我们现在说的基本上35岁以后能够闯出一些名堂来的，可能叫大器晚成了。对，那么。一部分人的大器晚成是什么呢？是他的性格特点，就是在这种叫做铁杵磨成针，愚公移山这种性格，就是我慢慢来，总有一天我会拿到成就。
0: 嗯，
1: 还有一种呢，确确实实是机缘巧合不太合适啊。那么他所努力的那个时代，可能这些成果还不能落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在等待这个机会。当然还有的人呢，我们看到的是真的他在30岁以前，他可能真的是觉得自己还可以玩
0: 哦，
1: 可以耍
0: 哦，并不是碌碌无为。
1: 对
0: 哦，
1: 那么他呢真觉得那个时间段他会去，他认为他不能虚度青春，他可能会去像我们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去的自由自在，但是他突然间到30岁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也许是他的配偶，也许是他的父母，也许是他看了一个展览一个活动，他突然发现哎，我可不能玩了，然后他利用他前面玩的所有的资源，他去打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有人你知道有的很多做这种电商等等平台，他们很多人真的大器晚成，但是他们前面是做了很多的生活铺垫，他突然发现这件事儿还能变成自己的工作，
0: 嗯，
1: 于是乎他们去打造了某一个哎挺有意思的一个平台，让自己就是可以说名声大噪，对吧？更关注的是在我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其实我们有什么是谁是大器呢？
0: 嗯，
1: 包括我在内，我都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可以说经常常用的大家叫工具人。虽然我做了一些大家觉得好像别人没做过的事儿，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如果放在社会当中，觉得有很多人都在做，对于一部分人来讲可能是大海老师做了这个他很新奇，也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放在其他人里面，你是一个电台嘉宾，但是你有多少人跟你一起成长起来，然后你们去凑到一块儿，然后去探讨这个呢？其实大家还都是用独自的一些能力和魅力来参加不同的节目，也没有做成一个完整的群体去真去对比去。那跟我对比的人，好多人没有兴趣跟我对比，因为他们是原来那个赛道的一些我的朋友，他们觉得他们每天做一些他们的日常工作，去做一些买卖呀，做一些科研呀等等，哎，他们觉得那个挺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在不同的这个园子里面有不同的这种人的欣赏。我突然今天也偶然间啊跟我家人发现了一个电影，就是与园丁对话，这是应该是一部法国的文艺片，它里面讲的就是什么呢，有一个两个男同学，当时呢是在学校的时候，在应该在初中左右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淘气，于是他们老恶作剧，他们在课堂上做了很多恶作剧，然后他们毕业之后一个人就成长为这个城市很著名的画家，艺术家。我刚才说了他的天分大概其实都是这种淘气的孩子，但另外一个人是做了园丁，

0: 你可以看这个艺术家他通过画那个园丁所培养出来的花儿参展，成为当那个时代当中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但他有一天去看那个老同学园丁的时候，他觉得他那么普通，但突然间发现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卓越的地方，因为他画的花儿还是园丁培育出来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了解这个意，有新的交流，然后你的细节我就不跟大家展示了，也许我记得不够清楚，但我想说的就是两个其实在学校同事的人，他们走了不同的，但是他们又重新交换了思想，那么这个已经成名已经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最终还回到了这个园子里面去画那些普普通通的花，他也很尊重这个园丁，因为他会培养出这种美丽的花让他去画。所以你可以看都市花谁晚成谁早成呢，他在每一个的生活轨迹当中他很适宜，他很惬意也很满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心就从业人员心理工作其实是很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对，刚刚我们的吴老师说了一部电影啊，这个同学一个是园丁，一个是艺术家，
0: 对，
1: 最后这个画画的艺术家也在那个园丁里这个画不同的画。
0: 对，
1: 正好我们的一个听友，这个叫做这个 ZH 结尾的朋友，他说哎呀刚刚过来路过了叮当啊，他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昙花和六角梅花期长短各异，
0: 对
1: 啊，这差异显著啊，
0: 是，
1: 但是在自然界当中他们各自担负着不同的职责，它盛开所在的不同季节以及维持啊时间维度的长短，自有造物主的巧妙安排。你看刚刚您说的很像哈，人在社会当中不同角色的充当和扮演大体也源此道理，在有的整个生命周期短暂且璀璨啊，有的呢漫长平凡，
0: 没错，
1: 但在宇宙和时间的长河里边，他们其实往往都是各是其事的，
0: 就是这样，
1: 是这个意思。
0: 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听众朋友的这种想法非常的契合。
1: 谢谢
0: 对，
1: 是的，不管大家是六角梅，不管你是玫瑰还是昙花一现，不管你是浮游还是能活很久的动物，他们都在自己可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残酷，同时你也用自己的感官体验，各种的感受去感知这个世界，就足够了。那其实我们作为平凡的人，吴老师说是我们就是平凡的一个人，
0: 对，
1: 那我们肯定有平凡人的那些所谓的缺陷和缺点，这个是正常的呀，对呀，
0: 因为我们是平凡人嘛，
1: 对呀，
0: 就是
1: 你我皆凡人呢，
0: 就我跟你说我见过一些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些叫大腕儿或者是优秀的人，我见过，其实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侧面我仍然认为他们是平凡人，对，因为他们也会出现我们所说的叫做七情六欲，还有呢他们也会出现我们有时候会很调侃的那种叫做糗事，就窘迫，因为大家知道我做这个好问题的人其实还是有一些相对来讲成功人士和有名人士，
1: 哦，是啊，
0: 对，因为我除了就是服务基层以外还有一些人确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声望的，也很成功，但我想说的是他们的生活的另外一个侧面其实不像我们想象那么成功，包括他们遇到了一些职业风险，
1: 哦，
0: 创业的难题，还有呢他们也会遇到家庭矛盾，亲子一代就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非常的失望，其实现在就处于一个很名牌的学校毕业以后一个没有工作的状态，就令他们非常的沮丧，就是我们这两个优秀的创业跟他们说，我说你怎么现在已经才开始了，那你的孩子现在只有23-24岁，你怎么能就确定他未来，现在你一定要让他走向一个成功，那就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似的，难道他不是一个花骨朵吗？
1: 对，其实大家定义什么是成功
0: 对
1: 特别重要，
0: 是的，
1: 成功我们说哎，以前我们晒存款晒房子
0: 对
1: 晒各国旅游
0: 对，
1: 现在晒什么呀，晒安宁，

0: 晒健康都不需要晒，
1: 晒平静。
0: 对，我觉得内心的平静、笃定，你内核相当的有自己的可控力，这是这个时代最最重要的品质之一。而且你会发现，内核很稳定的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需要他做出决定的时候，他一般会给人非常有力量的感觉，而不是慌张，而不是没有头脑。那在这个拥有内核的这个过程，我们所谓的我们经常说的舞蹈，说这个人很松弛，这个人很有很有能力，其实都是经过各种各样的历练袭来的
1: 打磨。
0: 对，这些历练和打磨，有的人就愿意让人看见，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必多说。
1: 对，是，
0: 这就是人类的不同。然后对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所的处理的方法，我们的角度，其实跟我们的审美和认知有绝对的关系。你也不必说，哎呀，你每一个，我们说每一个地带都有它非常叫舒适区。你说惊起蛙声一片，你为什么要觉得他们不对呢？他们就蛙就好了呀。你不要去感受他们嘛，对不对？
1: 他是那种动物
0: 啊，对啊，
1: 对，我们不是。
0: 是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但凡有一点自己的一个认知角度，就不会因为一些问题左右你的情绪，影响你的感受哈。不管是我们起的这个标题，什么年薪百万等等等等的，那是他的生活。而且刚刚吴老师说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皆有他的短。走路老碰电线杆上，因为他老琢磨事儿，你说是不是？
1: 我的一个邻居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数学天才，
0: 是吧？
1: 他穿的鞋和袜子永远不是一双。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对，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什么是规矩，什么是觉得哎，你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家数学家数学特别棒，袜子老穿两双的，这不重要啊。时间的关系哈，吴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呗。
1: 对，我觉得花开四季总有时吧，所以大家不用去特别要求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你的这个叫绽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花骨朵。你知道花的最终结果是结果，所以我们更看重说到底你结出的果实是个什么样子。你必须要承认自己可能就是苹果，自己就是柿子，就是梨，就是桃。你不太可能去变成一个大西瓜。好，那我想最后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是可以学习，但是不能复印，因为确实我们品种不一样，我们可以向它去学习。就像我们生物界当中有些嫁接，对吧？我们可以去有些优势，但我们完全复制是不太可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嗨，有差距这是现实的。我们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过好日子。当然我们的上限是没法说的啊，因为有的人会创造不断的上限啊。那么你的排行并不完全决定你一辈子啊整个的这个排名，其实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状况、不同的场景下啊，你有可能排的比别人分高。所以忘记你单科考试，我们大概其实算算最后的总分儿，
0: 是的
1: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自卑呢，其实也可以靠一个相对消极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跟那些老比较、老对比、老攀比的圈子，可以稍微保持点距离。因为确实我需要就是告诉大家的是，有一个圈层他们成功了之后，就是有意无意的去攀比这件事情。
0: 是的
1: 啊。所以大家你非要往那个圈子里挤，那可能你就要参与这种偏见或者是刻板印象所给你自己带来的自卑感。
0: 是的。
1: 对，你也会觉得在那个花园里面你就不是花儿。
0: 是。
1: 但是你换一个地方，其实你还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拍出的照片还是很美的。好，那我们失衡的时候就是说，哎，你的资源、你的机遇我确实没有，但我的人生我自己可以负责，可以做主，我可以羡慕你，但是呢，你的目标是你的，我的目标是我的，所以不用去对比什么太多的结果，我自己能过得舒适惬意。那最后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人生，大自然的人生，天分赋予了我们，我们后天的努力仅仅是在上面来去添砖加瓦，而不是能够彻底完全改变说你不是什么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是什么。
0: 是的。
1: 对，
0: 当有一天我们面对同一件事情，你记得当时你第一次面对他的时候的窘迫急迫，到你现在从容面对，我们就已经跟之前的自己不一样。
1: 对，
0: 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哈。就像大家说的一样，谢谢大家精彩的留言，非常有质量哈。每个人的际遇本性，
1: 没错，
0: 请大家守好。

自己的节奏，静静的沉淀，时光自有回馈。写得好热闹啊，也希望大家慢慢沉淀，好好的面对我们能活着感受这个世界的每一天，活得有质量，活得有营养。谢谢吴海老师，也谢谢大家今晚的互动，感谢所有一直忙碌不能来我们节目还听我们节目不能互动的朋友们，和勇敢的来到我们的节目，显示你们的 ID， 然后留下你们对这些话题的一些感悟。在这里呢，周准和吴海也代表我们的今夜思雨时的栏目组再次感谢大家，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睡眠。

0: 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简单又不简单的一天，大概率是充满爱的一天，所以开场歌曲非常适合简单爱。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

天那么冷，千万别放开。送不送小心意不重要，此时此刻牵紧他的手，那才是他最在意的。简简单单的爱，简单爱，来自于周杰伦。以下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跟简单的爱有关系的。跟简单爱相比呢，就少了一个单字，叫做简爱。很会唱歌的孙燕姿，会唱到我们的心里去。

新加坡国宝歌手孙燕姿在新加坡50周年的时候演唱的这首《简爱》。很直给，就像歌里面唱的歌词一样，我的最爱简单，

simple, my love, 我的简爱是最真实的爱。掐指一算，大概率呢，今天可能会跟你最爱的人一块儿吃一顿比较认真的饭。如果有这样的计划的朋友的话，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最亲爱的你们。这世界那么大，好好珍惜，好好爱。看你

很动人的《最亲爱的你》，来自于范玮琪。这个城市有多么的幸福快乐，有多少的欢笑，就会有多少的孤独。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爸叫我狠心能让铁柱变成

这是来自 Jim 邓紫棋所带来的孤独的内心呐喊，延续孤独的感觉。以下这首歌曲来自 Tia 袁娅维的，歌名叫做 Bored， 无聊的。

什么聚不聚会的，什么吃不吃的，什么礼不礼物的 Bored， 这是来自于 Tia 袁娅维带来的新歌无聊的。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慧伦和刘奕云在节目当中所合作带来的一首苏慧伦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伍佰的创作，后来伍佰也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进行过演唱，大家也很喜欢。主动的反义词被动。

0: 后面合唱，然后反复合唱，这两句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越来越被动，还是非常的打动人的。稍休息，马上回来。好累，哎，好烦，心情不错，有点低落。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哇哦！欢迎光临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时间那么那么的快，很多事情还那么那么的来不及做。

老狼的这首那么那么地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但是我觉得刘嘉玲一定会非常不喜欢这首歌曲，因为歌里面唱到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因为花样年华那个电影了啦。歌里面还唱到两个人的关系有时候需要一点催化剂，比如说旅行确实是可以让平淡的关系变得更加的浓郁一些。

来上一顿法餐。点上小蜡烛，香薰，开上一瓶香槟，香槟。说一些事实的情话，去不去巴黎不重要，有时候浪漫就是如此的简单，但又有心。

对于很多人而言，Paris 巴黎好像更多的是一个意象，更多的是一个浪漫的代名词。 真的去不去那个城市不重要，但是每一次想到那城市带给你的那种浓郁的浪漫感，其实完全可以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简单的小细节给它制造出来。比如所出现的情况一样，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呀。来，玲珑选了版本。

0: 全新编曲版本的《你那么爱他》是来自于这首歌曲的原作，作词作曲林隆璇，他的重新演唱。这个全新演绎的版本少了很多的苦味儿，我觉得可能像是柠檬的酸吧，而且是微酸，不是巨酸那种。有一种时过境迁以后还是小遗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时过境迁以后重新演绎之前的代表作，是的，
1: 拍照时角度和方向没问题，都配合的
0: 苏打绿。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祝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

0: 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一开始呢，石晓跟各位聊一聊曾经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一个育儿话题——思考的椅子。
0: 传播早教知识。
3: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编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

0: 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建立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为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1: 邢少云：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9: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共赢不是单向妥协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政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标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

0: 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 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

0: 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驰援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季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和22.4%。
3: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三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公布，我国申报的

0: 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

0: 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大折！
3: 为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4: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5: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6: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通过15、17人口发展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0: 北京布局世界模型新赛道，国内首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落地。
1: 北京启动整市试点，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0: 本市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全市将办200多场活动。
1: 时隔22年，北京将举办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
0: 重阳节将至，寿桃、重阳饼、重阳糕走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意见。研究通过北京市15、17人口发展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抓好贯彻落实，推动首都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把健康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全面实施健康北京行动计划，抓细抓好卫生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抓好重大和突发传染病防控，发展慢性病防筛管救治康全链条服务，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根据人口发展变化，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完善分级诊疗，全面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重点加强一老一小服务，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效，改善就医体验。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加强以公

0: 激励机制，抓好人才分层分类培养，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编制好15-5健康北京建设规划，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北京的实际行动，确保健康北京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前瞻谋划和综合施策，推动人口发展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更加有力支撑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严守人口总量上限，持续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一老一小，尤其是老老人、小小孩服务，推动养老和老年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健全终身教育培训体系，加强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优化人才发展环发展活力。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世卫书记尹力昨天会见美国沃尔玛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福纳。尹力说，当前市民群众消费需求加快转型升级，商贸零售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北京消费市场体量大，数字零售场景丰富，发展商业零售条件禀赋优越，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我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断优化商贸资源空间布局，为各类零售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希望沃尔玛进一步优化在京业务布局，完善城市零售服务网络，发展新业态、新场景，把更多安全、优质、特色鲜明的商品引入北京市场，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多样化消费需求。围绕智慧门店运营、智能仓储管理等开展创新试点，推动零售产业生态建设、人才联合培养等合作。福纳表示，北京有着广阔的市场机遇，沃尔玛将继续扩大在京投化零售业态，提升服务安全优质的商品，推动更市场销售，为推进北京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通用世界模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2026世界模型高峰论坛上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世界模型方向的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世界模型被视为下一代更通用、更智能的模型。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鲁继文指出，下一代竞争焦点不是谁生成的更像，而是谁能把真实世界变成可计量、可推演、可验证的状态空间。实验室依托极佳世界建设，将围绕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及典型应用系统攻关，覆盖具身智能、智能驾驶、内容创作等方向，推动世界模型走向通用、可控、可落地，助力北京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近日闭幕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太空计算、星载 AI 等技术成为了北京商业航天企业展示的金名片，今年有望成为算力上天的爆发之年。仅最近一个月内，我国成功发射的多颗北京企业研发卫星都搭载了算力大脑。把数据中心建到太空，可以有效盘活沉淀在太空的沉睡数据。北京拥有全国最完整的航天与算力产业链，正以多元技术路线并行推进。今年7月，晨光一号算力试验卫星成功发射，9月，银河航天4颗 SAR 卫星入轨，可以在轨完成数据筛选与信息提取。8月底，全球首个太空算力云实现常态化在轨算力服务，用户已经超过100家。研报显示，全球太空算力市场规模将从2020年约3亿美元跃升到2030年约160亿美元。专家判断，2026年到2030年是关键的5年，太空算力有望成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位于北京首钢园的机器人幼儿园开园已满1个月，这里没有孩童的欢笑声，取而代之的是正在认真探索的机器人。记者探访发现，机器人在开放环境中自主交互、试错反馈，像孩子一样边探索边学习。整个空间用红绿

0: 与蓝三种颜色划分出测试区、学习区、交互区三个功能区域，可类比普通幼儿园的小班、中班、大班。目前园内有15台样式不同的机器人，入园要求皮实抗造、续航好。开园一个月来，有的还坐在椅子上发出疼的声音。工作人员介绍，摔倒互撞也是一种反馈，通过一次次试错让模型不断迭代，目标是让机器人逐步学会稳稳行走。机器人幼儿园由他山科技与2024年图灵奖得主萨顿教授团队联合共建，是基于强化学习理论的机器人自主学习的一次探索。目前这些学生大多还在小班阶段，学习之路还很漫长。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10月9号公开发布，对北京整市试点工作作出部署。意见明确，2026年全面启动整市试点，2028年基本完成延包试点，2029年组织回头看，2030年收尾总结，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以第二点再延长30年。以户为单位开展研包，不能推倒重来、打乱重分，不能借机违法调整或收回农户承包地，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意见要求依法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权益，坚决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承包权益，充分保障出嫁、离婚、丧偶妇女等群体知情权、参与权，避免两头空，防止两头占。对放弃承包等无地农户，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通过确地或确立等方式妥善解决，合理承包方式、承包合同签订等作出规定。
0: 2026年北京市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朝阳区798园区举办，启动仪式现场设置了社保大集系列沉浸式服务，分为朝宝宝服务队政策咨询、三代社保卡服务体验、社保知识趣味答题互动等8个展示区，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参与。请听记者施玄泽的报道。
2: 详细的解了如何去办理资格认证的手续。
3: 在政策咨询展位前，养老金资格认证的话题吸引了不少市民的驻足，刚刚退休的赵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是退休人员，完了呢，因为脱离社会了嘛，我觉得大家做这么一个活动还挺好的，不是光从单一方面的听取。
3: 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基金管理科副科长刘佳正拿着指导手册向围拢的群众讲解。
5: 我们这个摊位呢，主要宣传的就是我们自己交保险的人员需要办什么样的社保业务，比如说我们想参保，那我们呢就可以通过指导的手册呢看一下我们如何在线上线下操作我们的个人信息登记和变更。
3: 答题互动区气氛更加热烈，市民们排着队从题库中抽题作答，答对后还能领到一份小礼品。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6: 这是社保服务近万家的游戏活动展位，如果到达知权益呢，屏幕设置呢有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题，包括了我们社会的热情非常的高涨，积极踊跃的参与，而且大家的答题的准确率也非常的高。
3: 市民黄女士就答对了一道有关失业金领取的题目，
7: 如果失业了你想领取失业金要满1年，很有乐趣，确实普及了很多知识。
3: 中心主任程静轩向记者介绍，本次系列活动全市计划举办200余场，宣传触角延伸至社区、企业、校园、乡村等各类场景，全市各区同步开展特色宣传，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8: 社保

0: 美育跨学科、跨场域、跨主体的实施路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我的
1: 耳朵报告厅里，拉库卡拉查的旋律响起。北京市第161中学蔡锦豪老师带着与会教师边唱边跳，感受墨西哥音乐风情。这堂全艺术融合教学工作坊，也让教师们领略了学科融合的魅力。而北京四中音乐教师张美玲则以安塞腰鼓为例，分享了四中的美育经验。
2: 跨学科的一个初探，它真正融合的是语文、历史、音乐、舞蹈、地理学科的。我这节课之前是有一节语文课，学生已经在安塞腰鼓的文本当中感受到了文学视角，他带着这个视角直接来到音乐课堂。
1: 北京八中的音乐实践课则用 AI 赋能，开展了数字艺术教学，学生可以用软件创作乐曲。音乐教师葛燕婷表示，
3: iPad 里面使用这个酷乐队，学生实时的进行音乐编创。最开始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工程文件，进行自己的曲子。
4: 奶奶您听我说，
1: 从课堂到舞台，北京市第161中学学生演唱的京剧选段收获了台下观众的掌声。学校逐步构建了戏曲加语文、历史、美术、舞蹈、思政的课程群。初三学生李可欣就是京剧零基础起步，
5: 学习了京剧的很多唱腔，很多唱词是很美的，在语文学习中也可以运用到，包括音乐方面锻炼了表现的能力。
1: 本次艺术教师美育沙龙是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综合艺术实践工作坊及课程资源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聚焦艺术课程改革新三科，也就是戏剧、戏曲、舞蹈、影视、数字媒体艺术三大综合艺术领域，通过沉浸式体验、场景式工作坊等，探索艺术教育教学新模式，提升本市中小学教师美育素养和转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副院长赵楚表示，
6: 明年还会基本上按照这个框架继续推进，比如说在沉浸式体验的这个里面，我们可能持续的去开发更多的场景式的环境。那么在乡村美育的里面呢，我们也让市级的美育资源能够下于探索新的艺术教学，让它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学生，助力学生的美育成长和个人发展。
7: 新闻广播消息，世界羽联昨天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后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北京还曾于1987年举办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世界羽联主席巴达马利斯瓦达公表示，中国在羽毛球运动发展和全球成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常高兴回到北京举办苏迪曼杯决赛。世界羽联表示，2027年苏迪曼杯将开启羽毛球重大锦标赛新时代。自明年起，世界羽联重大锦标赛将采用延长到12天的新赛制，参赛队伍扩大到24个会员协会，打造为期两周的全球体育盛事，以增强球迷参与度，释放更大商业机会。
0: 新闻广播消息，随着10月18号重阳节临近，寿桃、重阳糕、重阳饼等节令食品迎来预订高峰，订单络绎不绝。今年护国寺小吃总店的重阳糕有了新口味，四层的经典款不仅包括豌豆黄、豆沙两种传统口味，还新添了桑葚、黑芝麻、山楂、鸡内金两种馅料，而且江米面中加入了茯苓粉和山药粉，口感在软糯香甜之外多了全新的层次感。护国寺小吃总店经理张猛介绍，今年除了经典的寿桃和重阳糕，店内还将会继续供应重阳饼，并坚持当日制作、当日销售的传统。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天安门广场，终点为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全程 42.19 交通管理措施，除持专用证件车辆和人员外，请市民提前安排绕行路线，给予理解支持。
0: 2026白塔夜话主场活动昨晚

0: 妙应寺白塔下举办。专家学者围绕传承古都文脉、乐享美好生活、共话遗产保护与老城更新活动，推出34处老城微旅行目的地，联动金融街论坛购物季，以一票通享、一券多惠促进文旅商互通。活动持续到12月，延伸游住演实购消费链条。
1: 近日，位于北京东四南大街48号的华表商场贴出闭店通知，因经营调整，将于10月30号正式闭店。消息传开，大量老北京市民专程到店扫货打卡告别。作为二环里为数不多保留纯正国营风格的老百货，华表商场承载了几代街坊的生活记忆。后续华表商场将进行升级改造。
0: 八达岭森林公园第20届红叶生态文化季日前启幕，目前红叶变色率达30%。本届文化季以红叶20载，森林共康养为主题，精心规划多条赏红路线，方便游客按体力和兴趣自由选择。文化季期间，每逢周末将会推出森林疗养、自然教育、森林徒步等主题活动，游客可以跟随专业引导，体验生态疗愈魅力。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7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排烟达标，异味扰民。珠江郡警中区油烟问题如何破解？
4: 我每天反正出门前，楼道里都能闻到类似于那种异味吧。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楼下超市的熟食档口一开火，楼道里就飘来油烟味儿。家住丰台区珠江郡警中区的居民罗先生反映，居民楼地下一层超市产生的餐饮异味常年扰民，而且楼层越高味道越重，油烟排放是否达标，烟道设置是否合规。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
4: 我每天反正出门前，楼道里都能闻到类似于那种异味吧。
5: 家住丰台区珠江郡警中区的居民罗先生反映，自家楼道常年飘着一股油烟味，而且楼层越高味道越重。
4: 低层的楼基本上没怎么闻到，基本上都在顶层，因为他早上吧，他得做饭，他得7、8点钟就得开业，反正大概一天有个2、3个点吧。
5: 罗先生介绍，油烟味儿来自4号楼地下一层的一家超市。珠江郡警小区建成之初，4号楼地下一层规划为商超，一层为底商，2层开始为居民住宅。地下一层最初是华润万家超市，并没有餐饮。2018年经营主体变更后，增加了现场制作熟食的档口，在入口处搭建了排烟。
4: 自己私搭乱建的，这种烟道就往那个超市外面排。
5: 罗先生认为，异味的根源在于地下一层的消防排烟道和住宅楼的消防烟道是连通的。
4: 所以说，它只要超市里边有味儿，它的这些味儿都会通过这个消防烟道到我们这个楼里面。他到了楼上以后，他散不过去，然后就一直都在这个楼里边。
5: 10月11号上午，记者在珠江郡警中区看到，这家超市开在4号楼地下一层，入口位于小区北门。刚走到超市的下行台阶处，油烟味便扑面而来。入口处有3家熟食档口，一家售卖大饼、馒头、油条等主食，一家摆着卤味熟食，最里侧还有一家豆腐房。记者观察发现，这些档口大多以成品售卖为主，台面上摆着已经做好的食品。其中卤味熟食档口制作间里有一台油烟机，连接超市入口顶部的排烟道，排烟口位于入口处北侧的矮墙上。对于油烟味是否扰民，居民的感受并不一样。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几位4号楼居民，住在中间楼层的李先生表示，确实有味道。
6: 确实有油炸味儿，我感觉还做的时候不是更大的，做的油炸味儿，还有那个做豆腐的那种臭豆腐那个味儿也有。
5: 另一位住在低楼层的刘女士表示。

0: 闻不到，
1: 根本就闻不到啊。你说那投射在楼下大家多方便呢，下楼什么都有了。
0: 记者查询发现，2018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今年8月15号开始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第250条完善了这一规定，同时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那么珠江郡景中区地下一层餐饮项目选址是否合规？油烟排放是否达标？记者首先以居民身份联系了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对方表示超市内的油烟排放达标。
2: 我们监测了啊，因为它有个油烟净化器，把油烟就过滤了，过滤完以后它才排放的。你瞅它的排烟口就能看到，它的排烟口非常干净。
0: 记者进一步询问，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这里的餐饮烟道选址是否合规？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2: 不能明确回答。为什么？北京市配套法规还没出来，它是要求指定部门监督管理，然后指定部门啊还没有明确。大气污染监督管理对烟道的问题，配套法规是北京市大气污染管理条例。
0: 随后，记者以居民身份联系了属地大红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回复称，这个位置的烟道选址并不在他们的监管范围内。
3: 都是新建、改建、扩建产生烟味、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干洗、汽修等项目。只针对这一项进行查处和处罚，因为这个就是它的经营范围，我们这边是不负责查处，然后也不是我们审批。
0: 属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时提到，这个超市与居民住宅之间不属于法律法规中提到的相邻状态。
3: 居民住宅楼或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或商住综合楼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它这个地下超市它跟上面的居住还不相邻，它中间不还隔了一个一层的底商吗？
0: 生态环境部门说排放达标，城管部门说选址不归我管。两个合规回复背后，居民的困扰被悬在了半空，而油烟排放达标与部分居民被异味困扰之间的路，法规给出了红线，但红线和居民感受之间的那段距离，往往需要执法之外的多一步沟通，多一层协商来填补。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6: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箱，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 今天全场满减，
2: 太划算了！
1: 买！
0: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4: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
4: 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00余件全球首创科普展品，200余个科学小实验，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展示纳米能源前沿科技，我区举办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专题培训，赋能重点产业开放发展，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完成总进度的65%，预计明年1月外幕墙亮相，三甲筑三龙，优质医疗服务走进朝阳营满族乡大地村，将首都三甲医院的专业诊疗送到村民家门口，塘口镇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内的 Maxwell 科学家科普实验员依托前沿科研成果，研发兼具趣味性、互动性与知识性的系列科普产品，现有100余件全球首创科普展品，配套200余个科学小实验，并开设中英双语课程，制作原创科普影片，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研搬到研学现场。
15: 从摩擦起电到摩擦发电主题展区内，园长曹霞正演示经典的静电翻书实验。一根经过摩擦带电的介质棒靠近书页，无需接触纸张，薄薄的书页便一页页轻轻扬起。一旁原理相通的发电滑梯项目中，工作人员从滑梯滑行而下，旁边的灯带瞬间亮起。

0: 展区以摩擦起电现象为科普起点，通过介质摩擦实验，参观者可清晰观察静电吸附效果，直观认识摩擦能够产生电荷，形成静电场的基础物理规律。这两组生动的现场演示，正是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基础原理具象呈现，把原本抽象的知识点。值得一提的是，摩擦纳米发电技术是王忠林院士团队原创的国际顶尖科研成果，开辟了纳米能源全新研究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高认可度。据介绍，实验员共设有从摩擦起电到摩擦发电区、新机械能转换体验区、植物发电区、自驱动传感交互区等八个主题园区，设置静电翻书、发电草坪、发电自行车、地球监测系统、指纹识别与报警等200余个沉浸式科学距离接触顶尖科创资源。Maxwell 科学加科普实验园目前开发100余件科普展品，这些展品均由前沿科研成果转化而来。摩擦电空气净化系统便是其中之一，它能够去除空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并吸附颗粒物携带的大肠杆菌等有害物。此外，实验园还推出54个与前沿科学研究接轨的 Maxwell 精品科创课程、摩电等26个科普小电影。
1: Maxwell 科学加科普实验园园长曹霞，
2: 我们安排的程序是先听科学家报告，然后再参观园子。那么听科学家报告呢，我们主要强调发明背后的故事。其实很多发明背后的故事是超级感人的，让我们孩子们循循渐进地去听下去。那么通过科学家报告，我们会发现科学就在你身边，身边处处是科学。然后呢，他带着好奇来，然后再来体验，然后体验的时候，然后再回想到我们的科学家报告，然后再体验，形成一个这样一个闭环。
0: 目前 Maxwell 科学加科普实验园面向校园研学团体、市民个人开放参观体验，大家可预约走进实验园，沉浸式感受前沿纳米能源科技的独特魅力。
3: 张德荣，记者段征报道。为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在怀柔复制推广，10月13号，区委组织部、区商务局、区委党校联合举办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怀柔联动发展区建设专题培训班，加快释放政策红利，提升干部运用自贸政策谋划开放发展的专业能力。培训为期2天，全区60余名主管领导、业务骨干、产业专班成员参加。培训由市商务局、顺义海关、专业研究院专家及我区业务负责人授课，课程涵盖北京自贸试验区及联动发展区建设、制度创新实践、政策体系解读、通关便利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内容，重点围绕怀柔生命健康、半导体、仪器传感器等重点产业，研讨产业与自贸联动发展区融合路径。开班仪式后，市商务局运行指导处处长朱忠文围绕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及联动发展区建设总体情况、发展思路展开第一课，系统介绍北京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方向，解读联动发展区的政策定位，为参训干部理清工作框架。区科委副主任胡继龙：
4: 怀柔自贸联动发展区刚刚获批，不管是项目谋划还是政策衔接，我们都处在起步探索阶段。这次系统培训正好帮我们补了课，既理清了全市的顶层设计思路，也明确了区级层面可以发力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会把培训所学融入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工作中，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把自贸政策红利转化为项目落地的实际动力。
3: 开放政策最终要落实到产业发展上，怀柔生命健康、半导体、仪器传感器三大特色产业正是联动区建设的发力重点。北京怀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云霄：
5: 这次培训系统讲解了自贸试验区在通关便利化、监管模式创新上的成熟做法，也明确了联动发展区可以复制推广的政策方向。本次培训结束后呢，我们也会抓紧研究政策适配点，主动对接商务、海关等部门，争取在高端进口设备、跨境电商联动合作等方面先行先试，依托自贸联动发展区的平台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入驻企业。
3: 平台企业是自贸政策落地、服务市场主体的前沿端口，而要真正把政策红利精准转化为

0: 产业发展实效，还需要区级层面打通部门协同的传导链路，做好全周期的服务保障。区商务局副局长杨日表示，
1: 我们办这个班就是想在怀柔自贸联动发展区的起步阶段，把上级部门的专家一线实操的骨干请过来，给大家把政策讲透，把经验讲实，不光让大家弄懂自贸政策是什么，更要搞明白在怀柔怎么用，打通部门、政接、企业之间的政策传导链路，让自贸的政策红利更快、更精准地落到产业上，真正的把联动区的平台优势转化新动能。
0: 副区长韦小平出席开班仪式。
2: 日前，记者从区卫健委获悉，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已完成总进度 65%， 医疗综合楼全面完成二次结构施工，现已全面铺开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作业，外幕墙施工同步进行，预计明年1月完成外幕墙施工，10月底整体工程竣工验收。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医疗综合楼外部工人正在开展外幕墙保温层施工和陶板、玻璃幕墙的安装固定工作。建筑内部各施工班组多点并行开展作业，工人抢抓工期，推进室内墙面抹灰、地面基层铺设等装修工序。机电组同步开展强弱电及排水管线排布安装等工序。医疗综合楼北边发热门诊楼进度超90%，正开展内部装修等收尾工作。新建的配套设施液氧站、污水处理站已完成二次结构施工，即将进行设备安装。北京城建集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项目总工傅明：
3: 医疗建筑呢，作为最复杂的一个施工建筑之一啊，目前进入了装修阶段，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然后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就针对一些手术室、ICU、中医供应等等一些重要的区域呢，提前进行沟通设备的参数、二级流程等。然后我们施工过程中呢，提前进行排版对缝，将来设备进场以后呢，与我们现场的一些面层呢完美的契合，最终呢实现一个完美的精品工程。
2: 据了解，南二街4号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门，急诊、急救、专科门诊、检验医剂、手术室等功能分区，构建覆盖婚前、孕前、孕期、产时、产后及儿童全生命周期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卢杰：
4: 针对新院建设，在儿科方面，我们会增设儿童脊柱侧弯专科门诊、儿童变态反应专科门诊以及儿童体重管理专科门诊等相应的专科门诊建设。同时，我们会为此门诊的建设增加新的诊治设备，并且加强人才梯队的建设，以为我们区域内的儿童健康做好保驾护航的作用。
2: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妇幼急危重症救治、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同时为怀柔科学城提供坚实的医疗配套支撑，切实提升辖区妇女儿童就医获得感。
0: 本台记者段征、彭宇佳报道。中日友好医院医疗团队近日走进长少营满族乡大地村，开展三甲助三农诊疗服务活动，将首都三甲医院的专业医疗送到村民家门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山区。活动现场，妇产科、心内科的知名专家医师询问村民病史、研判病情，围绕季节性女性中老年群体常见病，逐一给出用药指导，免费为村民开具药品，并传授各类常见病的养护方法。中日友好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梁静：
5: 我们也带来了很多其他的药物，因为在这个农村，我们不光是妇科的疾病，还有很多关节的问题呀、胃肠的问题呀、感冒的问题呀、眼部视力的问题呀，我们都带了很多的药物来为他们进行服务。
0: 长少营满族乡大地村地处怀柔北部山区，距离市区近90公里，村内常住人口60余人。针对行动不便的村民，医疗服务队入户走访，上门评估身体状况，给出日常养护建议，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山区百姓。

0: 家门口，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村民王景书。
1: 5年了，在这看病，都在家门口，也不用出去，就在家就看了，这真挺好的，都是免费发药，免费看病，对我们真不赖。
0: 本次医疗服务活动是长寿营满族乡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长寿营满族乡链接首都三甲医院资源，创新打造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以名医走下去，服务沉到底为核心理念，构建乡党委与三甲医院协作、医院对一村对接等运行机制，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乡村一线。长寿营满族乡大地村党支部书记张潇。
2: 三甲助三农机制呢，让我们这个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村里边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条件。近5年来，每年都是形成常态机制，每年都来我们村进行义诊，打通了这个老百姓啊就诊最后一公里。包括这个健康大讲堂，使我们村民的健康意识有了极大提升。
0: 三甲助三农党建品牌创建5年来，累计邀请首都70余家三甲医院参与帮扶，义诊巡诊24000余人次，入户慰问400余次，有效提升山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与村民健康意识。
3: 汤口镇消息，10月13日，汤口镇组织各村村干部前往宝山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参观学习主题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爱国精神，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活动现场，大家走进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展区，跟随讲解员观看历史影像、革命实物史料，重温怀柔北部山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抗争的崇高精神，深刻理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随后，全体人员来到烈士陵园，在领事人带领下，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宣誓结束后，大家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表达敬意与哀思。此次参观学习夯实基层干部国防教育思想根基，增强国防观念。大家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红色力量转化为扎根基层、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0: 渤海镇消息，为扎实做好节后环境卫生大扫除，持续深化三线三边人居环境治理，改善镇村环境面貌，渤海镇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推动镇域环境管护走向常态化、精细化。本次整治全域推进靶向发力，重点针对公路沿线、河道沿线、村区主干道沿线以及村边、田边、房边等区域，集中清理节后农作物废料、枯枝杂草、白色污染和隐蔽卫生死角，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不留盲区、不漏点位。行动中，镇村干部巡回巡查，保洁人员与志愿者协同作业，分片开展清扫保洁、杂物归整、垃圾清运工作。全镇21个行政村全部参与整治，累计出动人员600余人次，各类环卫车辆50余台，清除卫生死角300余处，清运积存垃圾、废弃杂物8吨，有效消除病媒生物滋生地，镇村道路、街巷和田边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三线三边环境共治，完善日常巡查、常态化保洁、长效管护机制，巩固整治成效。同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环境共建，倡导爱护环境的文明新风，持续打造干净整洁的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发展增添生态动力。
3: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开展设施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安全间隔期等违法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压紧压实生产主体源头管控责任，严防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种植户发放农药使用台账模板、农产品质量安全告知书、禁限用农药名录等宣传资料，手把手指导种植户规范记录用药信息，宣讲相关法律法规，提醒大家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切实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0: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巡查抽检力度，抓实源头治理，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龙山街道消息，
1: 在全民科普月到来之际，龙山街道南华园三区社区举办三七木林一时光秋季养生科普宣传活动，推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秋季气温变化大，是各类疾病的高发时节，活动围绕秋季养生阴阳平衡的原则，向居民科普秋季养生三不吃四不要要点。 三不吃即不吃寒凉食物，不吃辛辣植物，不吃油腻植物。四不作为不喜冷水澡，不进行剧烈运动，不熬夜，不过度忧虑。通过科学饮食与健康作息，有助于大家适应秋季气候变化，减少常见疾病发生。此次科普活动把食用养生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0: 北方镇消息，为清理节日积存垃圾、整治环境乱象，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北方镇组织各村社区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集中攻坚环境薄弱区域，快速恢复整洁有序的镇村面貌。本次专项行动实行镇村联动，广泛发动镇村干部、保洁人员、党员志愿者、村民累计清理积存垃圾、杂草杂物 16.5吨，一室三处。整治卫生死角21处。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分片作业，集中清运路边杂草、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在清扫作业的同时，工作人员督促沿街商户、农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引导村民主动打扫自家庭院，从源头减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据了解，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发挥四支巡查队伍力量，
2: 强化镇村巡查队三方联动，增加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及时处置建筑垃圾乱倒、杂物堆放等问题。通过常态化回头看，推动集中整治，转化为长效管护。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哎，老公，闯红灯了。
4: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3: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5: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老公，是不是超速了？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0: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3度。 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阴，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谁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6: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是的，大家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人？
6: 哪种人？
7: 就是他只要情绪低落，哎呀，就会无休止的叹气，让你也跟着悲观起来。
6: 嗯，有的有的有的。
7: 或者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遇到事情不顺，他就会大发脾气。
6: 确实经常见。
7: 还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对方都在不停的抱怨，会让你心烦意乱。
6: 好想远离这类人啊。
7: 这类人被心理学称之为是情绪霸凌者。
6: 情绪霸凌者，
7: 他们会把你当成情绪的沙包，在你身上肆意宣泄负面情绪
6: 啊，就是有的会抱怨，有的会指责，或者是倾吐不快，或者是发泄不满。
7: 哎，总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再好的性格可能也会慢慢的变得压抑和难受。
6: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情绪霸凌。那其实呢，我有一个发小啊，就是我们俩的关系其实还算是挺好的。
7: 嗯，
6: 那读书的时候我俩就经常分享各自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每次聊的都挺开心的。但是呢，从大学毕业吧，我和我这发小啊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少，而且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越来越不舒服了。
7: 怎么回事？什么影响呢？
6: 我发现啊，就是我那发小工作以后，凡事呢都想向我倾诉吐槽，你什么领导太苛刻了，同事太势利了，房东事儿太多了。
7: 哎，可是我觉得像好朋友之间吐槽这些事儿还挺正常的呀。
6: 对，但是啊，他就是他每一次通电话呀，或者是发消息啊，就是一聊这个事儿呢，就得好几个小时，好几次呢，我都被他的这个抱怨声啊，就是感觉到，挺有压力的。
7: 我知道，就是他不管你想聊什么，他也不管你的感受，但是他首先要倾吐他的不快，然后一聊还要聊很久。
6: 对，就是每次想到自己工作上可能生活上也会有一些难事儿，就是我总是会紧锁眉头跟着他一起陷入到无尽的这种焦虑当中。
7: 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它叫做《自信的力量》，它其中就指出说，这种无休止的抱怨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霸凌。
6: 对，像这样的一些习惯性抱怨的人啊，就好像是一颗毒药一样，让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就变得怨气横生。
7: 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有一部电视剧叫《人生之路》，里面的这个巧玲和三星呢，他们是同村的发小，特别乐观开朗的女孩，但是三星却总是愁眉苦脸的。高考那年，这俩人是双双落榜，巧玲呢很不甘心，觉得哎，凭借自己的水平复读一年考上大学完全没有问题呀。
6: 那三星怎么说呢？
7: 三星总是向他发牢骚，说这录取分数线太高了，考大学实在是太难了，又或者是复读费用太高了，家里太穷了，根本承担不起。数学知识点很多都完全不理解，这英语听力呢也是跟听天书一样。
6: 哎，看来这三星全是抱怨是吧？
7: 对，那在三星的这一声声抱怨当中，巧玲慢慢的好像也逐渐丧了气，也觉得难，最终呢她决定放弃复读。
6: 这让我想起了心理治疗师阿兰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沉溺于抱怨的人呢，除了会加深自身的痛苦之外，还会给他人不断的制造阴霾。
7: 你如果总是接近这类人，那么怨气所化成的阴霾就会笼罩在你的心头，会让你有的时候啊就是不知名的，没有什么原因的，越来越郁闷，越来越郁闷。
6: 其实因为一句一句的吐槽，一声声的叹气啊，就是无形当中会把压力强加到我们的身上。
7: 其实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